0: 好生。
1: 徐策兄，泽宏兄，干陈兄，你们都来了，咱们分开200多天了，我想你们啊，想你们，想你们，我先干了。这种见面咱们又能说点什么呢？但是我知道你们想跟我说点什么。724位兄弟们，我想你们，敬你们。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是一道光，就让咱们在最黑暗处相聚吧。
2: 司令员，副司令员他们到了。
3: 龙司令员，
4: 龙司令员再次回了，就剩下这么多小伙子了，以后我们跟着共产党干，你说不说？

0: 春剑，曾春剑，伤愈归队。春剑同志，辛苦了。男孩，女孩？
1: 男孩。
2: 刘队长他们也回来了。
3: 南六游击队，归队。

0: 同志们，红二、红六军团也要绕到川滇前北上抗日，我们要不要和他们一起走？
1: 我们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儿啊！现在处境十分危险，我们得留下点革命种子吧。
2: 我知道，现在对大家来说是个机会。其实我也想走，但关键是咱们真能走得脱吗？咱们在兴文，二六军团在毕节，这两地相隔将近400里，中间敌人是层层包围，咱们就算是冲出去了，又能剩几个人？不如咱们就坚守于此，接着跟敌人干。
0: 我同意老龙的意见，在中央新的指示到达之前，我们留在川南。
2: 好，派人给二六军团送信，我们将策应他们完成转移。
0: 我带队去。
3: 首长，
4: 没有找到？
3: 没找到，地方上的同志很难突破敌人的包围，为了找到川南游击纵队，很多同志都被敌人抓走了。
4: 给二六军团发报，

0: 要他们全力寻找川南六局中队的下落，一旦取得联系，要他们随二六军团一起北上。
1: 是。
0: 在大落脚，我们遭遇了川军和滇军的联合围攻，刘政委带领我们冲了出来，他腿部负了伤。
2: 殿下，你们赶紧走，前面村子里就有我们的人，让他们来接我。再晚了，一个都走不掉。你们要赶快冲出去，敌人马上包抄过来了。 敌人很熟悉这儿的环境。
3: 大战逼近，敌人第二次三省会剿，把我们层层包围。在这个节骨眼上，刘副处政委负伤，我这个司令员能带领纵队突出重围吗？

0: 敌人这次三省会剿，至少4万人，所以留给我们的活动空间是越来越小了。你带着人先走，我留下，跟他们兜圈子。
1: 这种时候，我们怎么能先走？
0: 不，你必须先走，带着中阁军委授予我们的这面军旗，旗在，纵队就在。 从左边走，10点的时候，弄出点动静，以便让金穗、甘棠、桂英他们得以脱身。
2: 司令员，
0: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2: 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0: 糊涂，错过时机了。 往南走，翻过那座山，就到云南了。
2: 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走？
3: 因为你们有机会可以冲出去。
0: 记着，你们必须活着出去。

0: 这个包里面装着咱们纵队最机密的文件，还有这个本里面记着咱们所有牺牲同志的名字。必须完成这个任务，活着出去，有机会把它交给中央。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1: 能。

0: 瞄着目标，一号位标十三，
1: 一号位标十三。
2: 王一涛，掩护。
0: 二号位标十一，
1: 二号位标十一。
3: 司令，
4: 纠队向后闪送。
1: 是。

0: 现在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同志们都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纵队在川滇黔边区20余县坚持游击战，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完成了战略转移，代价再大也值了。
1: 龙浩生，我想跟你谈谈。
2: 我让电话兵给你送一部电话，你要同意的。

0: 别瞎瞅，赶紧放线，朝回跑，别抬头。
1: 我是龙化生，你说吧。
2: 龙教官，你救过我的命，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1: 这一点我可铭记在心呢。
0: 你要真是记着，就不会当叛徒。
2: 死的人太多了，还谈什么信仰？
1: 你记着，
0: 一个人背叛了主义，丢失了信仰，活着也是死了。
2: 哼，校长可不这么说我，他说我是归队。
0: 你还有脸提黄埔？校门上那副对联怎么写的？
1: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
0: 贪生畏死误入私门，你都忘了吧？
3: 难道三民主义就不能救中国吗？
0: 你别给自己扯遮羞布了，一个投机分子有什么资格谈主义？
2: 龙教官，看在我们在井冈山共事一场的份上，我再劝一句，降了吧。
0: 王一涛啊，你听着，我也跟你说句过心的话，自打在井冈山咱们俩认识，我就没真正看得起过你。

0: 首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他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的传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让我们共同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向英勇的革命先辈们致敬。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中国特种部队中的蓝军。
3: 这小子可是个刺头啊。
1: 战狼都是刺头，不是刺头我们还不要呢。
4: 知道我们为什么叫战狼吗？
5: 狼，群体动物。啊，一头狼打不过一头狮子，可是一群狼可以天下无敌。
6: 吴京作品
7: 哥几个，还是快点走吧，我还是感觉不太对劲。
8: 不要小看中国，那可是你们雇佣兵的禁地。
5: 我们压制走。
9: 你们压到中国就比较出去。
1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战狼》。
11: 你们的任务是把将军从城堡里救出来。我不想让盖世太保参与这件事情。盖世军火库，如果把他炸了，城堡就全乱了。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约翰·施米特，身着加上党卫军情报与少将。我想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谈谈这里每个人的身份和他们的使命。
12: 这太荒唐了！
13: 住手！
12: 滚进！
11: 我不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去死。没等我们行动，他们就知道了
12: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11: 扔掉枪。
12: 什么？
11: 扔掉枪，坐下。
1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血染雪山堡》。
0: 肖央老师是让我觉得非常有反差感的一位前辈，我对他演唱的多首歌曲都耳熟能详。他在银幕上塑造了很多喜剧角色，让我印象深刻。他在多部悬疑作品中也展现出了精湛的演技，真的是在不断地为观众带来惊喜。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类型截然不同的影片，分别是爱情喜剧片《情圣》和悬疑片《误杀》。喜欢肖央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6: 一次相遇，
14: 荷尔蒙没有了，多巴胺也不分泌了，我发现我现在缺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活力，
6: 重燃激情。
14: 这是我制定的缤纷夏日计划书，让我在有生之年再体会一次活力心跳的感觉。
15: 抬脚
6: 再振雄风，
16: 生活就是一个游乐场。
17: 想你玩点刺激的。我想
18: 给
16: 口
6: 让众明星实力搞笑。6月27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情圣》。
19: 我的儿子在哪里？不管你是谁的孩子，如果你再敢碰我的女儿，我就跟你拼了。
6: 时间与空间的缝隙交错，
20: 妈，我们报警。
21: 我们在这受害者。
6: 罪恶与底线的对冲博弈，
21: 死的是警察局长。

0: 们现在没有证据，但是他们会想方设法的从我们口里面逼出证据。
1: 李维基也不可能让所有人能替他做伪证啊。
2: 我要真相，不论有什么方法。
3: 人性的考量，
2: 毕竟也是个母亲，应该知道为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有任何做不出来的事情。
3: 命运的挣扎，
4: 爷爷爷爷爷，
2: 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就是个寄生。
3: 6月27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误杀》。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严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6: 上。
7: 这个世界没人会帮你生存，他们只会榨干你的价值。
8: 我有个案子，趁着不过去。
9: 3年有3年命数。
8: 过两天有个制毒师从金三角过来。
7: 我要多一批原材料。
9: 我们陈大兵杨大兵，
8: 我怕没命的不是你呀。
7: 我要你全家人都这样死，
8: 你敢动我的人，我让你死的比你弟更难看。
9: 我没有出门，
8: 你怎么还能处理尸体呀、啊？

0: 你是厉鬼，
1: 我不是厉鬼，我是警察。这次别指望了脱身。
2: 爆裂点。

0: 这小子叫江明，做警察之前是投资顾问，因为雷曼破产他改做了警察。
1: 喂，这些人在外面干不好，来打公务员这份工的经常有，他犯过这些事还靠得住吗？
0: 刚入职的时候一般般了，但后来几年他飙上来了。
2: 小姐，你的车怎么了？
3: 我的车抛锚了。
4: 先看病再说，向右打方向。
0: 当年有个队友家里出了事，问他借钱还债，那个队友坚持要还给他利息，没想到被捅了出来。他已经申请调职好几次了，但没有一个部门要他，最近还递交了辞职信。

0: 快点啦！自己人，官塘特别职务队二队来查线。
1: 别哥，啊，
0: 过来一下。您，过来。
2: 不知道吗？是不是开车的？
1: 哎，
0: 是。
1: 第二队是谁找了你啊？黄警官，我是机动部队四路大队第四队，他找我来客串的。
3: 黄警官，问到了，确实真的是剑桥。
0: 方警官，数量不对，获得数量比我们收到的消息少了。再去查清楚，看都交出来了没有？收到。
3: 黄警官，那个人说他拿了两包。
1: 我只拿了一包啊！
0: 您去再搜一遍他的车。
3: 收到。
0: 你怎么只交了一包出来？
1: 我是只拿了一包啊！
4: 黄警官，在后排的底下找到了一包。
0: 那是什么？
1: 不是我，我没收过。
0: 黑警。那，算你走运，因为我也是黑警。现在你贪这些小便宜，不如你过来跟我。你跟着我，那一包你可以拿走。
1: 不跟。
0: 我跟你开了口，你说不跟，你想去告发我？
1: 不是。你先看我回去，看我回去再说。
0: 好啊，带回去。
5: 是，长官。
0: 嗯，不用怕，糖而已，
1: 全都是假的，
0: 就这包是假的，外面全都是真的。一定要辞职吗？现在有个机会，我有个案子，想找个卧底。有没有兴趣？
1: 三年又三年那种。
0: 这个世界没有人会逼你的，做不做你自己选。不过你在警队都等了这么多年了，不用这么丧气。难道每次都要黯然离去吗？有机会就做点成绩出来。
1: 这案子搞定之后，我是不是有机会？
0: 搞定这单后一定有机会。怎么样？

0: 喂，哇，又弄了个新纹身，不是打算做全职股后仔吧？
1: 是啊，我真的有这样想过。
0: 是的话，就让我抓，别便宜了别人。又看到新车啊，帮您一手赚了不少吧？
1: 帮他炒中了一只股票，这台车他只付了2000而已。
0: 那你自己又没玩？
1: 我不会碰，江湖鬼都怕黑了。帮别人还行，要不要帮您？
0: 不用，我最讨厌。
1: 好像你真的很有精力啊。怎么样，这次他又少了你多少？40万。40万。你不用数。需要吗？我都看了你2年了。过2天你生日，先帮你庆祝。
0: 我明天要行动，你今天跟我过生日，你怕我活不过明天？
1: 你不会那么敏感吧？两个大男人。
0: 不用又蛋糕又鲜花的吧？
1: 看你的样子都不用送花给你呢，那我送喽。你
0: 是在跟我表白吗？我们都2年内还不知道，吹蜡烛吧。不是，我怕对你动情。
1: 生日快乐。
0: 喂，知道厨房在哪里吗？
1: 他们看到2个区域，一个在青衣，一个在龙骨滩，但2个大区域里，他们又看了4个小位置。好像真的很谨慎，我们行动组到了之后，才知道准确位置。
0: 两个位置距离那么远，我两边都在派兵，知道你在哪个位置的时候，我一定来不及调兵。
1: 我尽力再探一下。
0: 对，羌老宗那边怎样？我搞定了他手下水王。 他有安排，这次看你了。喂，你听清楚，总之我攻进去，你就找机会投降，因为这次人手不够，有队人会过来帮忙。你不要逞强啊！
1: 你放心吧，我看好机会，抓到林总，马上投降。我们搞定这任务之后，你就威风拿着驾驶证，看你儿子毕业。
0: 随缘吧。

0: 发出去。
1: 我们已经拿了，现在去哪儿啊？南还是北啊？
2: 你们再多绕几圈，我告诉你。
3: 大家注意，还不知道具体位置，所有人继续留守。
4: 先通知所有部门准备。
3: 是。
1: 阿九，去青衣南。
5: 收到了。人齐了吗？
6: 34个，人到齐了。
7: 34，我是36啊！算了。
8: 开工了。
9: 走！
10: 高分了你啊！
8: 不是吧？开工呢？打什么游戏呀？
11: 我内应的信号断了。
3: 这样，我们只好4个位置同时进行突击。
12: 2号桥交通管制，男儿废虎队预备。

0: 哎，五哥，五哥，要吃吗？啊，你先吃吧。喂，一起吃。
1: 什么东西？
0: 手榴弹！吃火锅你带手榴弹来会爆的。
2: 不知道怎么了，我感觉今天不太对劲，当保险吧。
3: 行，你来当保险吧。
4: 哪儿这一队，上。

0: 总裁总裁 ，A 一厨房确认。A 二上，上。总裁总裁 ，A 一准备爆破。两个目标，左边。
1: 围攻了，小心后面。

0: 为什么子弹卡壳？枪怎么这样开不了火？妈的，拆完这！
1: 你们盯在这里，我会去支援。
2: 炸死那帮警察！
3: 收炸弹！
2: 拦不住狙击手！趴下！全部趴下！
3: 三号医疗突击员，有队员受伤！有队员受伤！
1: 阿明，朝后面走，走。
4: 把伤者抬下去。
5: 是长官。

0: 命下车。
1: 志明，
2: 啊！你
1: 投入。啊！
0: 阿娇，
1: 停！
0: 别动！
1: 挡住！
0: 放开他们！

喂，急救包，城主啊，杨哥，杨总了。

0: 来了啊！程处，程处，马上好了，快好了。
1: 秦一月，
2: 是，
1: 这儿帮你们，你是负责支援的，干嘛走开？
2: 三号位出事，我难道袖手旁观了？
1: 停！
0: 喂，那么多队员出了事，你们还要吵？
3: 喂，醒一醒啊！不要在这里睡。我去洗个脸。
4: 方警官，
3: 喂，
4: 那家伙挺过来了，不过切了一条腿，半个身子都烧烂了，跟死没什么区别。
3: 什么没区别？那个混蛋自是应该的。
4: 喂，聂警官，
3: 韩凯什么情况？
4: 死不了。
3: 你马上回来。
4: 是长官，喂，你们等其他队员来看着韩凯，我先回总部。
5: 是的。

0: 宁警官，卧底怎么样？还在医院，应该没问题。
1: 他有没有暴露？不知道。如果没有的话，还有机会。明白，卧底的安全是重要，现在局势你最清楚，你肯定有解决的办法。
2: 那好吧，我去问问他，看他有什么决定。
1: 你是他的接头人，多给他点信心。

0: 喂，怎么样？
1: 喂，探病的两手空空啊？
0: 忌口啊。喂，不是跟你说过，攻进去你是抓住林九，
1: 没机会啊。
0: 那你不投降？现在中枪了，现场看到你流血不止，我腿都软了。
1: 韩娘那边要出事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老板，
1: 喂，没有连累你吧？
0: 没有，他还问候你。
1: 这不好问候我，他骂你。
0: 他问你暴露没有，没暴露的话，可不可以继续？切，不用理他。
1: 喂，你不是把我推了吧？
0: 你想继续？
1: 他这样说，就是不想兑现。我不想干完这两年最后一场空。
0: 你还年轻，这次不行，等下一次喽。
1: 方警官，我背了这么多不良记录，就等你给我这个机会。据我韩娘的心头，她损失很多，没货一定会再做的。我们趁她病要她命。
0: 我怕没命那个是你呀、啊，那批枪刚刚出事，你就斩回去、啊。
1: 那批枪不只是我一个人碰过吗？我可以搞定的。
0: 好，就算你能搞定那批枪，那水王怎么知道厨房在哪儿？
1: 所有人都知道厨房在哪儿，我搞得定的。
2: 怎么样，凯哥救活了，但他的腿保不住。不管怎么多，一定要救他出来。
3: 川河知道我们的货出事了，他的人说现在就要过来跟你谈。
4: 阿苏こちらか手付金を返す手配をしたと河合さんに伝えてくれ。
5: 河合さんからの伝言だ。金の問題じゃねえ、物がねえと俺らの商売に響くんだよ。何としても物を用意しろ。遠方これ以上待ってねえ、用意できねえと、ただじゃ済まねえぞ。
6: 大哥，
7: 三弟，你在那边跟柳生刚谈，川河这批货我给他，但是价钱要多三成。
6: 大哥，我不知道他
7: 这三成，他可以搞死川河，以后我的货都会给他。
6: 好的，我跟他谈。
8: 出卖川河先生，以后我们很难生存的。
7: 这个世界没人会帮你生存，他们只会榨干你的价值，然后让你自生自灭。他要弄死我，他死好过我死。
9: 所有人注意，刚过灯位，准备进入隧道，预计到达时间五分钟。
0: 大家记住，一下车先控制住冲锋队。志仔，来了。刹车！
10: 有人开枪！有人开
1: 枪！刹
11: 车！喂，不要开枪！大家不要乱来，有行人，别开枪！冷静，不要乱来，保持戒备。
0: 小心，空包弹这么近都会破相的。
1: 少管我，养好你的心。
10: 把枪放下！
1: 喂，举手，教官。他妈的都别动，动我打死他。
11: 喂，不要乱来。
0: 下车。证
11: 明
12: 你行啊。
13: 哇，你伤口都爆了，
12: 厉害啊。
13: 行啊。
3: 方警官，过来一艘快艇。

0: 杨哥，九哥，有话在这里说。
1: 九，那批枪有问题，为什么？大哥，你们死人啊！没有人检查枪吗？弹夹的弹簧被人锯短了，为什么没发现？
2: 我负责杨哥的枪，那批枪什么问题都没有。
3: 大小辉那些呢？不用检查吗？
4: 是他。
5: 是他最后搬那批箱下车的。大小辉啊，跟我们这么多年，什么事都没发生，肯定是他。
6: 去死了你！
7: 说，肥沙。
8: 头，水井说信号中断的位置在南岛附近，有可能在那儿。有什么指示？
7: 看几点，有什么发现马上通知我。
5: 今天要不是他救我，我跑得掉吗？你是不是故意针对他？谁的错，谁来扛？
9: 岛上开了两枪，要不要行动？
10: 叫水井过去。
11: 叫，我要答案。
12: 是我疏忽。
13: 可能是卖枪那边出了事，我要的是答案。知道。
14: 头，有船出来了，你要不要接住？
15: 先别动。
14: 交通收队。
16: 收到。
17: 阿虎，你怎么看？
18: 其实我收到风。 阿九前阵子买汽油赔了，到处筹钱。又说，韩阳刚刚打电话过来。
19: 不要紧，先晾一晾他。
20: 好，马这嘎嘉宾。
19: 哎。
20: OK。
21: 必须压宾。
19: OK。
20: 来。

0: 喂，
1: 阮倩用，肯听见话了吗？
0: 你打了这么多次，看来真的很急啊，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我要多一批原材料，最快什么时候到香港？
0: 最快啊，
2: 最快的原料澳门有人订走了。
0: 不过你打电话来江湖救急，可以先让给你。
2: 不过你重新
0: 做的三亿货，我要分你一半。我都说了，这批原料有人订了，我要赔钱给别人呢。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不对，你等下一批货喽。啊，对了，你弟弟那件事，我很替你担心呢。你弟弟一直
2: 以来这么能帮你，你没想过收个徒弟啊？
0: 我这边有个制毒师，很仰慕你，
2: 给他个机会，跟你学习学习喽。
1: 你不要太过分呢。
0: 我过分？
2: 我还可以更过分呢。
0: 你愿意把配方交出来，原料三天内到。
1: 总之原料一到，立刻打给我。

0: 哎，凯文。
1: 哎，方警官，刚好，新鲜出炉的升级版。那先准备两个给你。
0: 行，
1: 有需要找我。
0: 好，谢谢。阿明，游戏机我已经放在火树那里。
2: 火树。
3: 哎，喂。

0: 鱼蛋我都要两份，这家鱼蛋很好吃的。看着就挺好吃的。
1: 喂，国际刑警说过两天有个制度，
2: 是从金三角过来，收到消息吗？
1: 没收到，帮你打听一下。
0: 师傅，一份加王肠粉，要大的。
1: 哎，好。
0: 一串鱼蛋，加辣加辣。
1: 喂喂喂喂，你的八点钟，阿祖一直跟着你。
0: 这家伙干得这么紧，好悬啊！
1: 我帮你搞定他，之后我会放消息给林九。
0: 为了以防万一，
3: 我找技术组在你的游戏机里装一份信息记录。万一有什么事，你跑不掉，可以给你保密。
0: 啊，弄得跟零零七一样。
1: 你染黑头发，今晚穿西装，打领带，早点睡，可能会梦到。
3: 行，那我回去早点睡。
0: 完了，说话，肥啥？
3: 头儿，韩凯自杀死了。
1: 喂，
3: 杨哥，凯哥刚刚在医院自杀。

0: 杨哥，搞定了。
1: 志在，
2: 开车。杨哥，尸体被扫毒组的混蛋拿去火化场，
3: 马上过去。
1: 志在虽然不能亲自为你报仇，但我起码烧了一个混蛋来接你，还有一个，你要保佑你儿子，让他能亲手为你报仇。
4: 丢，
1: 你继续，不用管我，王警官，先让他做完。
4: 干什么呀？你知不知道你们俩在干什么？
1: 不关他的事，我的问题，先让他做完。
4: 你做了几十年警察，不要这样犯傻，你这样做会害死他的。

0: 你杀我爹，我要你全队人都这样死。
1: 你敢动我的人，我让你死得比你爹更难看。

0: 方警官，江明和国际刑警的资料已经弄好，放你桌上了。
1: 跟韩阳合作的毒枭叫阮天佑，他派来那个制毒师是个叫应秀的女人，她还有个弟弟叫应汉。应秀跟她老公学制毒的，她老公叫郑文龙，以前是一名化学老师。当时毒品市场流行化学毒品，在阮天佑的威逼利诱下，他们俩就进入了这个组织。然后在警方的扫荡中，郑文龙被捕，最后被判十年。过了几年，郑文龙死在监狱里，而应秀就被阮天佑控制，接手制毒师的工作。

Crunchy!

0: 警察为什么会搞我的工厂？之前你不是和新署长谈好了吗？
1: 是谈好来的。
0: 谈你妈的谈！阿秀、阿汉，你先过去。阿勇啊，你就去澳门准备原料给韩阳。
2: 但香港是他的地盘，我们会吃亏啊。
0: 我会联络香港那边的人帮你。你记住，先收7000万，再给他原料。
3: 又说玉玲最近很反叛，
0: 带上女儿一起去嘛，有个女孩更方便，没人会怀疑，你就当母女俩一起去旅行了。
3: 喂，
4: 太太，你快点回来呀，小姐在家里正和老师打架，老师说她吃了好多摇头丸。她肚子有啥，老师叫她马上回来。
5: 你怕我被抓了，抖出你是毒贩啊，
3: 玉玲！
5: 你又要说那句，你干这行不能让我到处走。我跟你说了好多次不要做，你有没有听我说呀、啊？
3: 我没得选。
5: 对，你没得选，但我要选。
3: 你没得选，你没得选，因为你妈妈是一个毒贩。

0: 温柔，今天我真的很怕。如果我出了事，玉玲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的很舍不得离开我和你一起的地方，但是玉玲和我真的需要一个新的开始。这次是一个机会，你要保佑我们。
1: 姐，玉丽没事了。我跟她说了，我们要带她去香港。
0: 汉，这次是一个机会离开阮天佑，阮勇会过去收一笔钱，
1: 那7000万，
0: 要拿回我们应得的。

0: 喂，下班还有多久等？
1: ボスがお前と話したがってる。ヨット幅で待ってるぞ。

0: 有没有事？
1: 没事。

0: 杨哥，你怎么样？
1: 我没事，他们把我们逼上绝路，我们要尽快行动。行动之前，一定要弄死那帮警察。
2: 王警官，阿明刚刚发讯息过来，说原材料改了，不走水路。
3: 通知队员先收队。说，志仔。
4: 王警官，韩阳的案子现场留下的血包是很罕见的 RH 阴性血。另外，在他船上找到了一批真药，是用来治疗一种血小板的病。
3: 那什么？
4: 就是说，他就算没有受伤，他的血小板也会自动流失，所以要定期输血。哦，还有制毒师下午就会到，我和潇洒正在去机场。
3: 好的。
5: 桃儿，刚刚分区伙计打来，说你前妻家里出事了。
6: 真的不知道，他在家里都不跟我们说他自己的事情。你上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昨天下午吧，他出去之后就没回来。
7: 爸，这怎么办呢？
0: 找到他没有？
7: 没有。
0: 别留在这里，有没有地方住？
6: 我们可以搬回教会住。
0: 嗯。飞沙，帮我查一台车，有六方跑跳，又是一八十，有消息打给我。
8: 王警官，盯上他们了，除了他们姐弟俩，还多了一个女孩。
3: 好，你知道他们去哪儿，再告诉我。

0: 那你在咖啡店等，待会儿见。
1: 阿雄跟我们好久不见，信得过吗？
2: 我跟他一起当兵这么多年，我信得过他的，别担心。
3: 好的，收到，谢谢。分局打过来说那个车牌是假的，另外他们已经在找那帮人了。
4: 别走！
3: 头，你儿子！
4: 别走啊你！
5: 站住！
4: 别走！
5: 抓了你就死了！请接他，走！哎，你走开呀！

0: 我们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将来啊？我早就没你这个老爸了。问到吗？问到了，那帮人是收钱干事的，他们说你儿子在夜场跟别人吵架，打断别人的手。最糟糕的是，被他打断手的人是黑帮洪坤华的儿子。
1: 喂，阿霍，
2: 怎么了，阿邦？
1: 有件麻烦事想找你帮忙。
2: 你说，
1: 你以前是反黑组的，有没有伙计还在那儿？
2: 肯定会有啊，什么事？有多麻烦？
1: 我儿子。

0: 少了一万块，
1: 姐，你看，原来他在来香港之前，已经在网上认识了这个人。
0: 我怕他出事。

0: 我没天赋的。
1: 我叫的新朋友吴庆哥。
2: 叶龙，我们去补个妆。
3: 走，我们一起。
4: 刚刚说跟妈妈来出差，肯定很有钱。
0: 哇，你捡到了，认识了富家女。哎，干脆长线投资做驸马。
4: 长线不如炒短。
5: 我要100万买回你女儿和这个视频，待会儿告诉你地点，不要报警。

0: 喂，死定了！我麻烦了。怎么了？货柜厂出事之前，我在炒一只股票，怎么补都补不到底，越补窟窿越大。我做石油期货，好死不死，战争来了，我真的被气爆了。你搞的世界大乱不要紧，不要搞到我吗？
1: 说多少？先不要说，输了多少？我之前给你的那些钱，能不能拿点借给我？等我翻身了再给你，行吗？行，
2: 别行。
3: 说真的，
4: 钱是你的。
1: 那当然了。就这样了啊。
2: 苏少少，
3: 外面注意，他们现在准备出来。
5: 家军，你接手。收到。开车。头儿，他们现在出货。
6: 记住，跟着货，注意有没有其他人出现，跟到几个算几个。
7: 停这里。
8: 阿宁，发定位给帮你关。
7: 拿着那袋钱下车进废纸厂。
9: 阿汉，我现在进废纸厂。

0: 拿那袋钱上来！
1: 我找道具灵了，在四楼。
2: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3: 我说一百万是买回饰品，你放下这袋钱回去再拿一百万，我再放人。
1: 你听到了？把钱给我！
2: 下面出事了！躲！
4: 你得赶紧上去。

0: 那个人是不是死了？对，他死了。这件事跟我女儿没关系，是他们勒索我叫我拿钱来这里，是他们先动手，然后他自己掉下去的。我看见的是你女儿推他下去。不是，他是为了救我，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
1: 客卫厅。

0: 我是隶属钢刀总区扫毒组的李振邦。从你离开机场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一直跟着你。你叫英秀，是来自金三角的制毒师。这次来香港是准备跟韩阳制毒。你帮我，我帮你女儿。我会跟法官解释，根据香港法律，如果你答应当警方的内应而又完成破案的话，法官可以考虑对你们量刑的轻重。左转去警局，右转回酒店，你自己选。想好了没有？
1: 好，我帮你，但是你一定要帮我女儿。
0: 放心，我们一定会照顾好她。

先别走，杨哥有事跟你们说。

0: 姐，我们可以想个办法绑走那警察，别他把玉玲交出来。
1: 躲不过的，阿汉，姐不想连累你。
0: 姐，不是真的。
2: 你听姐说，你按计划行事，趁他们交易时把钱抢走。
1: 有多远走多远。
0: 这次不走，可能再没有机会了。
1: 小时候这么难挨，我们谅解地都能挺过来。这次这一关。
3: 我们一定有办法度过的，一定可以。阿火，什么事？
4: 阿邦，有件事我跟你说，别慌。浩辰被坤叔手下抓走了，我已经找到坤叔和他聊了，他说现在可以跟你见面和你谈，你现在能走开吗？
5: 我现在过来，彪，哎，我要出去一下，替我通知费莎，不论发生什么事，都要立刻通知我。
6: 收到，方警官。
7: 喂，韩阳啊。
5: 喂，费莎。
7: 彪，邦哥呢？
6: 方警官遇到了一点麻烦，刚走。
7: 那算了，不要烦他。先让他们进去摸下。

0: 23号车，准备下车进去。
1: 收到。
2: 杨哥，不见姓李那个警察，如果这次我们搞定他的手下，下次很难对他下手了。
3: 查一下他家人。

0: 刚才你们俩运货过来，那帮警察一直跟着你们。今晚就让他们彻底收官。
1: 先不要上去啊，我叫的反黑组的兄弟马上就到。哎呦我去，
2: 卖游戏机那个，认识他？
3: 喂，儿子是我的，我才必须去。你叫兄弟们过来，万一连累了他们那怎么办？叫他们先回去吧，可以的。
1: 万一你上去了有事怎么办？
3: 会有什么事？
1: 我怎么知道啊？
3: 吃了我。
1: 有事打给我。
4: 那个警察上去了。

0: 吃饭没有啊？坐。不用。阿火的，我给出他面子了。这件事你用老爸的身份跟我谈呢，还是警察的身份跟我谈？
1: 老爸身份。
0: 我们两个都是老爸。其实小朋友吵架是小事，但是这一次你儿子够狠的，把我儿子打成重伤，我心疼得很啊。
1: 做警察就不用叫儿子。
0: 其实你应该报警。报警？如果我报警，你会抓你儿子？
1: 如果他做了，我一定去补他。
0: 你负责扫毒那块儿，其实毒品这事儿呢，我也有点兴趣，不过没有朋友帮忙。
1: 交个朋友吧，
0: 倒攀不起。哎，做朋友不说这些，
1: 我不跟坏人做朋友的。不做朋友没得谈了。
0: 开个价给我，能赔的我都赔给你。
1: 我有的是钱，开什么价？
0: 要怎样才肯放我儿子？
1: 什么儿子？干嘛来这里找儿子？我哪知道你儿子是谁？你找儿子找我干嘛？
0: 你儿子谁都知道，他吸毒吸得很厉害，
1: 他也有机会栽在我手上。跟那小子算账，算够10分钟，让他出去。
2: 收到。
0: 他的账。

砖头，走，

0: 阿妈，
1: 不要不要，不要弄这些。
0: 不是啊，你这样
1: 不要。儿子，
0: 放手，不要碰我！你干什么？你爸爸为了你被人打了，你知道吗？
1: 儿子，你要面对这件事，跟我回警局。
2: 哎，小总统林警官，有人爆料说你儿子与黑社会结怨，互相殴斗，至于他还放火烧了别人的店铺，是否真的？
3: 刚刚用公职人员身份去放你儿子跟别人谈判，为什么呢？
4: 先进去，
5: 先进去，
4: 阿明，带两个人跟进他。

巡查们，

0: 快点上来！
1: 城主，不然你下去，你还有机会走。

0: 跟着去。
1: 娘们，走啊！
0: 快点，快点！

0: 江明，你死定了。
1: 为什么警察会跟过来？
2: 喂，我问你啊，为什么警察会跟过来啊？怎么了你？
1: 没事。
2: 喂，
3: 九哥，阿祖，
2: 你个混蛋，出卖我还敢打过来？
3: 阿明这小子是内鬼，我找到证据了，你来大水管吧。
2: 去大水管。

0: 怎么发呆啊？身体不舒服啊？还是心里有鬼啊？回答我。
1: 对，我是警察。你跟我合作，还有机会。
0: 捅我，你不捅我，我捅你。王八蛋，我对你这么好，你这样害我，死定了你。

0: 商场这件事，八死三重伤，你为什么会让他们进去？
1: 抱歉，长官，是我的责任。
0: 还有，为什么你要跟黑社会的人见面？我跟上面谈过，大家都知道你办事一向很稳妥。考虑到你正在跟进这个案子，也是卧底警员的接头人，三天时间，安顿好之后，我会找人接替你，然后你停职，接受反黑组调查。
1: 是，长官。
0: 解散。
1: 长官，再见。

0: 说，你说一条警察杀人的视频值多少钱？再加上陷害我，这笔账怎么算？
1: 算不出来，我帮你。
0: 500万。
1: 给我点时间。
0: 行，我给你时间，明天。

0: 我到了，你在哪儿？不是有话跟我说吗？我杀了林九。你搞什么呀？林九离开的时候，接了个电话，我隐约听到林雨桐跟他吵架，说他弄死了他们的手下。林九知道我听到，他想杀我，我就杀了他。你说是就是了。
1: 林九在三零七五车位车的尾箱里，
0: 去3075车位看一下车尾箱。他的手机也在里面，有他和那个警察所有的讯息。
1: 手机在吗？
2: 在。
1: 把他手机给我。
3: 胡哥，
0: 胡哥，
1: 我知道你未必相信我。
0: 但我杀了林九，绝对不是厉鬼。
1: 我别无所求，我只想继续跟你们混。杨哥不相信我，理解我没办法。但我只想说，我没有出卖你们。
2: 不用跟我说这些了，再打给你。

0: 混蛋！
1: 怎么样？这条视频精彩吗？警察杀人，不判个十年也有八年了。
0: 你想怎样？
1: 500万，明天给我。
0: 帮警官，
2: 你在哪儿？有没有事？
0: 我没事。
2: 见面再说。去拳馆。

0: 方景欢，为啥没挺过去？刚才医院走了。为啥没挺过去？这帮王八蛋呢？为了弄死他们，韩阳设这个局，就是不相信你。我将所有的信息都导进了林九的手机里。
1: 这黑锅他背定了，让我结束吧。就这样完了？还有机会啊！你杀了林九啊？怎么还有机会啊？大佐正在勒索我。
0: 袁世斌不是这样。
1: 他捡走了前面的片段，是林九先动手的，我自为而已。我相信你啊，那你为什么不报告？你被派到处理尸体呀、啊？
0: 我是想继续下去才被迫这样做的。那不管怎么样，先跟我回去自首。啊，方警官。
1: 你先让我把任务完成，完成之后我再跟你回去，行不行？完成任务，这事很快就会曝光。你以为是你自己的事那么简单吗？外面的人怎么说？卧底查案不择手段，毁尸灭迹，整个警队陪你一起承担了。你不是要我警戒你吗？跟我走。
2: 方警官，给我机会！
1: 你别再反抗，我不可以回去。

0: 到了，在哪？
1: 上八楼五号位。
0: 袁世兵呢？
1: 你把钱扔下来，我就给你。你有的选吗？

0: 我到了，你在哪儿？怎么给你钱？
1: 在八楼五号位。既然你这么合作，送你一份礼物。有一个人，我猜你会想见他。Surprise！
2: 你们两个混蛋，败坏我名声。
1: 怎么样？现在杀人犯在你面前，你会拘捕他吗？哎呀，还有，忘了告诉你们，你杀人那段视频我已经发到网上了，警察很快就到啊。
0: 将军从二号地下来，截住他。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在无尽之野溯元气，在方寸之间现活力。喜来键盘 UCS 低频超声理疗仪，超声波进入人体深层细胞组织，促进新陈代谢。温热感受温暖，低频脉冲专注穴位，12种理疗模式，16档理疗强度，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在家活力喜来健。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4: 等一下，
5: 你先进房间。
6: 喂，你们家洗手间漏水呀、啊？有人打电话投诉了，吵得很厉害，让我看看。
4: 哪里啊？
6: 你看这儿。喂，别碰！
7: 站住！
8: 他怎么样？
5: 在做手术，但医生说不太乐观。
4: 对不起，棒警官，是我没有盯紧。
8: 打电话给阿彪，带他妈妈过来。
4: 是，长官。
9: 我女儿怎么样？严不严重？进去多久了？
8: 差不多3个小时。护士，这情况怎么样？
4: 他没有生命危险，不过要留院观察。
9: 玉玲，
5: 太太，请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太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在这儿等吧。

0: 我求你帮帮我，不要控告我女儿。是我骗了你，被你女儿推下楼的人并没有死。对不起，她没有死，也就是说我女儿没事了。
1: 你女儿没事，你也没事。你可以不用再帮我，但你制毒的话。

0: 样会抓你。
1: 没有了，混蛋，全都给你了，你还想怎样啊？
2: 我不管了，总之你有多少就弄多少了，我今晚就走，走了以后就再也不会回来麻烦你们母女了。不过呢，我在等虎哥回复我，到时候我能回去，我双倍奉还给你呀。
1: 我跟你说，你不要再回来了。女儿在睡觉，你不要吵醒她。
2: 哎，行了行了，快点去吧。

0: 下！
1: 爸爸，
2: 手机扔过来，我真的会捅他。
0: 冷静，她是你女人，
2: 拿条锁带锁住自己啊，锁住自己。
0: 我看你怎么翻身，全删掉了，我全部删掉了，你个混蛋。

0: 焚尽公路，逆风接着围守城，有个女孩中了弹，流了很多血，她救护车来，快点！
1: 小朋友，不要睡，不要睡了。

0: 小吕还在里面。
1: 方警官，你儿子的保释已经搞好了，随时都可以离开。另外，英秀姐弟俩还会继续搞下去。
2: 我到了，明天去重庆大厦2046号店。
3: 收到，勇哥。
2: 不要迟到。
3: 是。
0: 怎么样？
4: 熊哥安排了一辆车在酒店外面，车牌 XE5731，你到了重庆大厦，我的人就会给你枪。
3: 那玉玲呢？
0: 我跟阿雄谈好了，我和你两个人去重庆大厦。
5: 他去医院救玉玲，之后送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冉勇一旦交易，我们就抢钱。
6: 阿雄是不是上次拍到那个？
7: 应该是。
6: 把他的照片发给情报科，叫攻击队去医院埋伏他。
7: 是，长官。
0: 嗯，好。方警官，阿祖刚刚被人杀了，有救护人员到现场时说看见有人逃出来，根据他的描述，那个人好像是阿明。
6: 给他阿明的照片确认一下。
0: 是，方警官。
5: 方警官，跟踪队和攻击队已就位，何警官等你做情报。
6: 阿和，
8: 哎，帮，这个，大家注意，
9: 皇后正在进入。
7: 杰克和皇后刚进过 A1，
0: 刚刚经过 A3，A5 那边准备接应。
6: 一会儿他们两姐弟会在寒阳交易的时候动手抢钱，可能会开枪。但在不涉及路人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按兵不动。如果要行动，我和何警官会下命令，等那批材料走了之后，把所有相关的人都抓回去。一切以不破坏跟踪毒贩这条线为原则。
8: 通知攻击队，这次可能会在闹市行动。所有人换手枪。
0: 是，长官。
5: 熊哥，我们到了2046。
6: 说。
5: 方警官，绑架女孩那帮人到医院了，走不走？

0: 警察，别动！车里的人，慢慢把手伸出来，慢一点。
1: 熊哥是找了，被警察抓了。
2: 姐，不用担心，我一定能想到办法。
3: 雨林没有反噬，他们不会不放他的。
4: 我们这次来这里是为了离开，他们一定会送玉玲回去。汉，你听姐说，你顾好你自己，抢了钱就走。只要我跟警方合作，玉玲才有机会。
2: 姐，
5: 喂，
4: 我知道救我女儿的那帮人被你们抓了，我可以继续跟你合作。我在重庆大厦准备去制毒工厂，我帮你，你帮我。你不要送我女儿回金三角。
5: 好，我尽力试一下。
1: 我到了。

0: 准备拜神了。你怎么在这里？你不是死了吗？为什么？你一定要把他赶走。如果爸爸看到的话，会影响你的。
1: 你怎么会在这里？是我爸爸帮他疏通离开监狱的。
2: 你现在知道了，我拜托你离开啊！别去，走啊！背叛这10年了，真的受不住。对不起。
0: 你知不知道女儿在医院？你的女儿在医院。

走吧。

0: 黄警官，我看见阿明在一楼 C 位。
1: 通知何警官找队人跟着他，不要被他破坏行动。如果有状况，控制住他，交易完之后就不打。

0: 钱呢？
1: 勇哥，他说见到后才给钱。
2: 你在哪里啊？
3: 我在你附近。
4: 我见不到钱，你也不会有货。
3: 你的钱在中间大的一辆车上，你可以过去拿。
4: 你过来，跟我一起去工厂。
3: 好。
0: 杨哥，跟到了那警察的儿子。
3: 照我的意思，做了他。
1: 收到。
5: 姐，你去哪了？发生什么事了？
6: 勇哥到了，走吧。
7: 所有人听着，准备行动，准备行动。
1: 勇哥，我和徐浩瀚到了。老大，老大，攻击队到位，攻击队到位。

0: 在最后的那辆车里，车牌 GH7621。
1: 老大呼叫，有新人介绍，在皇后后面有胡子那个。
2: 云哥，钱在车上。
3: 姐，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搞定之后我不会走，安顿好了我来找你。
4: 喂，
0: 货呢？
4: 我要先看到你。
0: 我在。
5: 老大，老大，头号出现，头号出现，朝你的方向走去。
4: 钥匙在哪里？
0: 钥匙在车尾下面。我的货呢？
4: 你们带阿虎去原料车。
5: 老大，老大，二号人物准备离开大厦，准备离开大厦。
1: 原料应该不在里面，车队准备好，快快快！
4: 钱我跟，你们带韩阳走。
1: 动动，先不要动，盯着头号。
5: 老大，老大，头号抢了一辆车逃走，我们攻击队跟着，跟着，
6: 开车，开车！开车呀！
4: 你个混蛋，敢抢我的货，你死定了！
6: 开车！
1: 所有人上上上上上

0: 不要开枪！
1: 车队，别凭感到现在要走。

0: 不要伤他们。
1: 其他人有没有受伤？没事。
2: 护着总台，派救护车来乐道二十号。乐道二十号，
1: 小心，小心！
2: 报警官，
1: 看着他们。
3: 收到。
1: 你帮我照顾我女儿，你帮我照顾我女儿。
2: 方警官，枪兵和原料我们都跟丢了。
1: 收到，总台，跟不跟着头号？
2: 一直跟着。
1: 很好，方向。
2: 老大，他掉头了，正跑回现场。
1: 弥敦道南行，往摩地道方向。
2: 我想跟你聊一聊。
1: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2: 我有料给你。摩地道 K11外面等。

0: 呼叫总裁，头号上了老大的车。
1: 怎么样，有什么料给我？是能弄死你的料吗？
2: 也对，没什么料能弄死我。
1: 就算弄不死你，我都让你一败涂地。这批货你交不出的话，你就死定了。这次别指望

0: 间啊。现在赶去货柜藏，可能还来得及，晚了的话就不知道。
1: 赶快把车开走啊！

0: 对不起，每条线都被警察盯死了，我真的找不到血给你。
1: 文，我想把配方交给你，我们是一家人，你把配方交给三弟，替我好好照顾他。
2: 哎，里面东西搞定了。
3: 哦，这样啊，那先休息会儿吧。
4: いいか、犯人が役作ったら全部奪って全員殺せ。うん。

0: 原来内鬼就是你。
1: 我不是内鬼，我是警察。
0: 你杀了人还是警察？既然你不是警察，我现在给你个机会，试一下我的好东西。

なった以上全員殺せ。

Whoa!

城主的命

多撑一会儿，我叫你多撑一会儿啊！

你做什么，都是为了你自己，你根本就没有为我想过。好恨，这家人。

0: 我儿子在哪儿？我儿子在哪儿啊？
1: 开枪！开枪啊！

怎么样？你儿子在后山？

嗯嗯嗯。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26年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爱心倡导官李九霄。镜头前我演绎别人的故事，镜头外我想和您一起为孩子书写更温暖的未来。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火热报名中，7月11日，北京市延庆区世园公园邀请您和孩子共同完成10公里的爱心徒步。您的参与将带动更多人关注乡村教育，为加油未来项目注入温暖的力量，帮助乡村孩子的健康全面的成长。如果您想和孩子共度这个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屏幕上的小程序码，或者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7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
2: 放下武器，放下，放下，快放下！
3: 你的哥哥牺牲了，散开，你回家吧。
4: 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5: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我绝不离开这座桥。
4: 快躲开！
3: 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对我毫无意义，只是个名字。但如果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

0: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1: 还记得我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上，有一段内容讲到了虎门销烟事件，当时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深深地记住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然而课本终究是文字，如果想要深度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那么我推荐大家来看电影《鸦片战争》，它会将课本之外的温度、情绪鲜活地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重温这部历史战争片，感受历史的重量吧。
2: 林则徐，
3: 朕希望你
2: 前往广东扫平鸦片。
3: 鸦片不绝，誓不还境。
4: 封锁四门，欢迎官。
3: 铺天盖地的鸦片是从何而来？
5: 禁烟之难，只因如今外有海关受贿，内有权臣贪赃。
6: 云南为宋岛安大人府相去，
3: 洋人这是在试探我林则徐呢。本大人也正欲向世人昭示我天朝禁烟的决心，立即包围所有的洋人商馆。
2: 传旨林则徐，将全部鸦片就地当众销毁。
3: 禁烟。
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鸦片战争》。
7: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8: 中国特种部队中的蓝军。
9: 这小子可是个刺头啊！
7: 战狼都是刺头，不是刺头我们还不要呢。
10: 知道我们为什么叫战狼吗？
11: 狼，群体动物。啊，一头狼打不过一头狮子，

0: 我们可是一群狼，可以天下无敌。
1: 吴京作品。哥几个，还是快点走吧，我还是感觉不太对劲。不要小看中国，那可是你们雇佣兵的劲敌。
2: 你们要到中国就比较出色。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战狼》。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 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3: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8: 湄公河惨案震惊中外，
9: 三国联合巡逻，环十三位中国船员一个清白。
8: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10: 国在此联合宣布
9: 全力维护湄公河流域的安全通航。
8: 林超贤导演。
11: 高刚，
12: 方兴武，
11: 这回终于见着真人了。
12: 诺亚这家伙做事非常严。
11: 这个案子很复杂，我们要小心，不要被当地警方发现。万一出了事儿，身份绝对不能透露。
12: 我已经安排好线人，但是要记住，行动时间只有十五分钟。
13: 发现洛克的大儿子拿图，
14: 你去追他，我掩护你。
15: 如果洛克死了，最后见面我一枪。
8: 张涵予，
12: 自从我知道女友吸毒那天起，我就知道今后我会干什么。
8: 彭于晏。
16: 湄公河行动。

滥药的问题就像一场瘟疫，不断在我国扩散，荼毒生灵。毒品，金三角的代名词，这个位于泰国、缅甸、老挝的三不管地带，一直是罪犯和毒贩的天堂。随着新兴毒品的冒起，降低了制毒门槛，更加巩固了金三角毒品王国的地位。湄公河，全长

4180公里，是我国和东南亚经贸的重要纽带，也是金三角毒品流入我国的黄金航道，称为南方的鬼门关。

0: 爸，这就是鬼门关。
1: 这边经常出现土匪，希望这趟不要出什么事。
2: 赶紧掉头，通知黄平！报，呼叫黄平号，呼叫黄平号！
3: 注意，车内还有两个人质，闪雷，黑帮锁定挟持人质的匪徒。
2: 闪雷报告，锁定蓝衣目标。
3: 黑帮报告，锁定灰衣目标。
2: 马上准备核弹装队，马上发起攻击。

0: 곧 한반강수 다이나. 太差还问 ，by come on
1: 呀吧，告诉咩嘛？我真好厌了，我真好厌了，我。这人多大胆啊！
2: 也都怕被混账，也都怕被混账，也都怕。我得要，我得混账，我压根没混，我领走了。
3: 严东怕，坤孔诺卡，切麦。我不如看你一滴，追我不来。这个独头诺卡到底是什么背景？诺卡的身份比较复杂。 他的主籍是缅甸，但是他在泰国和老挝都有身份。80年代金三角的毒王坤沙就是他的头。坤沙向缅甸军政府投降以后，诺卡收编了他大部分的人员，然后勾结当地的民兵，重新建立武装势力。诺卡和坤沙的行事作风完全不一样。诺卡本人吸毒，行事狂妄自大，他的手下大部分都有吸毒的习惯吧。
2: 诺卡欺压弱小的部落，又会抓走小孩子当娃娃兵，更用毒品来控制他们。当地各部族也被迫加入了他们的集团。我们一直想跟老缅泰三国共同改善湄公河的治安情况，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达成共识。这次的血雨腥风，手段如此残忍。 这正好是个机会，我们再度要求三国联合巡逻，还13位中国船员一个清白，给全国老百姓一个交代。这次召开四国会议啊，是要打破地域上的限制，让三国允许我国人员入境参与调查，协助捉拿四国共同的罪犯。诸位，我方已经掌握了一名泰国的污点证人瓦拉，他已经向我方证实。
4: 整件栽赃陷害事件是受金三角的毒枭诺卡指使。若要查出真相，必须先逮捕诺卡。我们要给金三角的犯罪势力一个强烈的信息：当国民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国家不会坐视不理，我们会以武制武，出动最精锐的缉毒人员，全力维护湄公河流域的安全通航。
5: 四国在此联合宣布，联合专案组正式成立。四国将尽快查清105案的案情，缉拿并严惩�杀害中国13名船员的凶手。This
6: is our first joint operation, and our goal is to subdue NOCA's group. With the help of reliable sources. We managed to locate NOCA's various drug factories and trafficking spots. We must hit them on the blind side, and we have to make our move at once.
7: 四国联合行动指挥官授权我方人员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必须全力支援。

0: 这片茶山面积可不小啊！你现在看到这十几个山头，以前都是罂粟田。看来替代种植效果显著啊。不错，但是却改变不了金三角的本质。他们都是来自附近小部落的原居民。毒枭逼他们种罂粟，不听话就被剁手剁脚。
1: 我的，情报显示，诺卡和他主要团伙已经撤离了所有原本据点。翁上，行动组长，贴身保卫，勒索大街，伊达。
0: 生意交易，桑吉货运洗黑钱。你现在看到这三个人是集团的骨干成员，由诺卡独立安排分工。
1: 拿督是谁？诺卡的大儿子。哦，诺卡这张照片怎么这么模糊？
0: 这张照片是10年前国际刑警拍的，也是唯一的一张。
1: 不应该啊，10年来他一直在活动，怎么可能没有更新的资料呢？
0: 诺卡这家伙做事非常隐秘，目前他潜伏在金三角发展特区的山脉里，特区的位置就在泰、劳、缅三国的交界处，由三国共同管制。但是由于地理原因，执法困难，加上贪污腐败严重，最后就成为三不管地带犯罪的天堂。诺卡的手下严多帕现在就被普扎关在这里。
1: 如果把他救出来，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些线索。这个普扎是什么人？
0: 特区五大毒贩，除了诺卡，实力最强的是普扎。
1: 你有什么想法？
2: 我已经安排好线人。但是要记住，不管成不成功，行动时间只有15分钟。
1: 这个案子很复杂，幕后的势力也很大，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被当地警方发现。 万一出了事儿，记住，身份绝对不能透露。整个城区就只有一个出入口，在这儿有一个金属探测器，所有进去的人都不能带枪，以免不必要的麻烦。

0: 虽然城里枪险不大，但是这帮亡命徒刀斧更加凶残。
1: 每天中午12点会有一台车到贼区送啤酒，等候时间是15分钟。

0: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不杀任何人的情况下，把严督帕救出。
1: 局长，所有人就位。
0: 高队，撤到。

0: 情况有变，没有发现目标。
1: 光太，
2: 帮买买有阳明食品天天能一买。
3: 老娘，你我要钱就是。
1: 见人说没见过人在做眼动画。
0: 小兵，放小点进来。
4: 收到。顺利进入。
0: 大师，
5: 按计划进行。
6: 收到。

0: 彪有生命危险，我准备硬抢。二郎，截断他们的信号。
1: 收到。
2: 你开了一门。
3: Ready?

0: 支援高队，走。
1: 上面会一条钢缆，练到另一个天台。

0: 小兵，你去接应，
1: 往前走200米，左转。
2: 收到。
3: 我们捞个兄弟。
4: 快点，兄弟
5: 那副网能不能用？
6: 部队，先走。
1: 12点方向进出 UI 房，可以跳下小巷，小巷尾左拐有出口，直走300米，过了蓝色铁闸左拐，2点方向有一条小路。
7: 玉局，情况紧急，
8: 引流队请求行动。
9: 上。

0: 这里是金三角高队，
1: 金三角又怎么了？
2: 我的线人现在曝光了，
0: 不说好了吗？15分钟，你们就只要15分钟，不管任务有没有完成，
2: 你都得他妈的给我出来。你来这里就得配合我。
0: 你有完没完？就研究怕就只有这一次机会，我必须这么做。
3: 救不了这一次，我们再找别的线索。
0: 你是他妈提供情报的，具体实施的是他妈我。
2: 如果你跟我还在继续合作下去。
3: 你就是按照我的方法。别费劲了，坐我的车吧。前面路口左转，哪个路口啊？
4: 怎么不早说呀？
3: 来看。喂，麦当古鲁啊，麦当古啊，萨达尼罗法，彭加阿文白天南。OK。公车被发现了，你在车上等我。有什么事儿赶紧通知我啊。
5: 你来沟通吗？别气啊，来！合作都要几步，我们俩商量一，不问长不了你，不问长不了你，不追不追。
3: 你在什么位置？我过去找你。你别过来，我曝光了。
6: 我现在在月台最远的上联，公司还会在我冲出来的位置。
3: 你过来保护他，其他我会搞定。
6: 还会追究。

让我过！

0: 今天这一款看着有点别扭，你还是办上吧。我看你现在这样倒是挺顺眼的。拿着，牌递给我。好嘞，小心点别烫着。啊。
1: 子君，你是长得像那个谁啊？看出来了。对对对，像谁？好多人都说我像。对，像。看好了啊。
2: 我忘了怎样才能说出口。
1: 两个人怎么才会变这样？我只能忍受这般无情的沉默。
2: 郭富城。
3: 郭富城，郭富城，我对你的情报开始有点怀疑了，真的。
4: 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
5: 互相介绍一下啊，我就过去。
6: 哎，叫大师就行，整天唠叨叨的。我是他妹妹郭冰，
3: 你给我点面子行不行？
7: 千万别叫他冰冰，一叫他冰冰，他就咬人。
8: 都满上。
3: 为什么？
9: 因为他怕别人笑。
3: 哎，不许说了！李俊伟，李俊伟，李俊伟，他也叫冰冰，人家也叫冰冰，怎么冰味不一样呢？哦，我错了。
10: 坐地克劳，地在骂，踢在卢在困，蓬莱皮敲干杯。我是快一通。
3: 哎，该你了。
10: 我叫江勋，负责爆破。
3: 所以他不怎么爱说话，跟块木头一样。我们给他起外号叫木星，但是执行起任务来，那可是句句铿锵。
11: 哥，吃饭都躲不住你的嘴。
3: 先锋，大家都叫我哪吒。嗯，他呀，总是跟他老爸作对。傅宝贝，叫二郎。佟天野，我负责无人机。
12: 哎，他叫小天。<笑>
3: 你们这个队满天神佛，厉害，厉害。
13: 他应该有外号吧？
14: 好了，来来，
15: 四大
14: 关起来。包公，
15: 关起来。
14: 干，好，来来来，
16: 干干干。
17: 我们调查组在调查盐多帕的时候，又发现了新的线索。我们发现盐多帕经常通过一个中间人，大量购买一种制造冰毒的原材料，
18: 是麻黄素，
13: 是中药麻黄草。
19: 找到那个供货商了吗？
13: 嗯，这个人叫张大安，是内地的一个中草药商，不过这个人现在在四川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19: 交代了接头的中间人是谁吗？在金三角，诺卡只有两个代理人，一个不知道姓名，另一个就是这个沙先生。现在我们掌握唯一的线索就是，找到了一个替沙先生出面的人，叫皮尔。我有个想法。 看来我们得演出戏啊！我给你安排个角色。
20: 行啊，只要你不让我演人妖就行。
3: 演了也不像。

0: 钱老板，你们搞赌的真的遇上黄金时代。现在中国大陆人人有钱。
1: 那战鹏先生一年大概能给我提供多少货呀？
0: 2吨。2吨绝对没问题。
1: 你都说了黄金时代了，2吨。2吨货前两年还差不多，现在翻了几番了。我现在要跟你谈的生意，一年至少6吨。
2: Hey, who's that Jipong guy? I thought you're the only guy who's stealing Mr. Zha's business.
3: Jipong, he's from America. And Mr. Zha likes him a lot.
0: Chen 老板，佣金方面我们可以商量。
1: 我跟你说啊，中间人不止你一家，上赶子找我谈的人多了。我是看在你跟小齐的关系才跟你谈的。但是今天我对你很失望，我他妈是有钱，可我也不是一傻子，知道吗？
0: 钱老板，钱老板，钱老板，我们可以商量吗？钱老板，价钱我们可以再谈，可以再谈。
1: 我现在跟你们谈的是每年15亿的生意，总之市场控制在我手里。如果你想往下谈，把货主约出来，咱们一块儿谈。我后天离开这儿，给你2天的时间。
4: 开心开心啊，喝酒喝酒啊，
1: 喝酒我们自己喝去。小齐。

0: 没想到这个案子会碰上他。我觉得这个案子你可能要暂时回避。
1: 你怕我杀了他？
0: 姓吴啊，当初你选择来这里当情报员，我不是没有担心，但是我最终决定还是派你来，是因为我相信你是一名缉毒警。等案子结束了，我们一起把他押回去。
2: 金武跟那个战鹏是什么关系？
0: 现在的这个战鹏就是当年的邢登。邢登在5年前是国内的一个毒贩，方新武10年的女友就是被他害死的。之后邢登逃到了金三角，从此失去了他的消息。

你幫我回去偷你男朋友電腦裡面所有的資料。你男朋友是掃毒的，如果被全世界知道你的女朋友吸毒的話，你猜他會

0: Hey, what's happening?
1: The deal's on, brother. I'll let you know the time and place.
0: Oh, yeah. All right, I'll tell Mr. Chen right away. 上钩了。
2: 你刚到这工作的时候，也不太适应吧？太行。自从我知道我女友吸毒那天起，我就知道今后我该干什么。没有什么比直接打击毒贩更让我兴奋。
3: 爸爸，小情人，幸福美满的家庭。我离婚了，闺女现在跟她妈妈住。
2: 你现在在这里，很想她吧？
3: 想孩子。

0: 大家注意，诺卡已经上钩，他们要求先交易，确认我们的钱没有问题，才会在商场露面。交易方面由二郎和木星负责，完成后木星在后面支持哪吒的跟踪。二郎，你立刻赶过来商场和我会合，你们的任务完成后立即通报。另外，大师、冰冰、快一通，你们早一步跟我到商场。商场分别有四个出口，野牛的便衣队会在外面负责待命，跟踪目标。记着，对方选择见面的地方人流众多，不知道对方会有多少人混在人群里，所以要多加留意。
1: Where's my stuff?
2: Inside the 5th and 6th barrel.

0: 发现四号目标人物桑吉。
1: 哪吒，你肯定？
0: 肯定。
2: 我上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你很眼熟。你在中国混过吗？
3: 卡皮。
1: 三号人物一打出现，东门。
2: 来了。
3: 你看。
4: 不敌。
2: 让我介绍一下。易达先生，坤前卡。
3: 你得去哪里找卡？幸会幸会，请坐。

0: 二楼发现诺卡的大儿子纳图，已经对戒备，两个目标人物出现，重点盯住纳图。
1: 收到。
2: 目标下来，目标下来，三个人。
3: 哪吒，要盯紧这个人。
1: 哥，跟边来玩。
4: 我还做不到。

你就追他，我掩护你。

0: 怎么样？
1: 撤！
0: 大师，你现在什么位置？
2: 我面对大唐北面。
0: 大师受伤了，我们现在在北门，赶快派人来增援。
3: 大龙，大龙，

0: 高队，对不起，是我大意了，让郭旭他……
1: 现在先别说这个。
0: 局长，怎么样了？
1: 那孩子已经度过了危险期，可是郭旭的腿保不住了，要马上截肢。

0: 伊达贡出来的几个藏匿点都已经清空了，现在要继续追查下去的方法只有拿图了。
1: 拿图在维安队手上很容易逃跑啊，
0: 要趁他还在拘留病房抓他出来，
1: 那就干吧。

0: 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一会儿如果要动手，我会挟持一个人质，你先抓他走。好。干嘛？拿出那截棒，哦，张龙被拔了，刚狼马哈佬。
1: 你二配的，也比的，那别的，俺家是多二配，多二配，老七，就来。

0: 阿妹嘛，
1: 哎，卡我，哎，哎个，哎啊，哎，
2: 别别别，我被房子那个，我被房子。

开。

你放心，你不可以杀我。听说我死了，你女朋友也活不过来。你放过我，你放过我。

嗯。

0: 放心，玉珏，我们已经抓到拿督了，他供出了诺卡的具体位置。高刚，尽快行动。
1: 小天，接下来你会很辛苦，多吃点啊。嗯。

0: 又是你小情人，是，
1: 可以看一下吗？爸爸，小星星，今天晚上，
0: 咱俩拍个合影给他发过去吧。
1: 好。

我们从拿图口中掌握了诺卡的据点位置，但是那里地形复杂，而且我们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对方的武器装备是在哪一个层面，所以我们要速战速决。我们会分成四队，从南北两面潜入，尽快锁定各自的目标位置，再同时发起抓捕。这次我们会用实弹作战，但是请记住，我们的任务是活捉诺卡以及参与这起案件的同谋。一旦他们被击毙，等于我们的任务失败，所以请大家务必保证他们的性命安全。直升机会一直待命，我们每一个队都有一个特频发射器，无论是哪一个队得手，马上带着目标撤离到集合点，用特频发射器通知直升机来接应。

哎，媳妇儿，哎，

0: 烤炉已准备好。
1: 男儿到位，男儿到位。
0: 贝儿到位。

0: 南一报告，发现目标扎万。
1: 南二报告，发现目标博哈。
2: 大家继续盯紧目标。
1: 收到。
0: 收到。
2: 大家准备行动。

take him out.

高队，我们有人受伤，你带他们先撤，快！

0: 机马上撤离，你们快过来。
1: 北一那边什么情况？
0: 诺凯跑了，高队和小天在追踪他。
1: 就他一个？
0: 是。
1: 把他位置传给我。

0: 안우식과 메이트 하나 파는 데 있나이?
1: 이성! 무기 강화!

你起点方向，如果诺卡死了，你最好先给我一枪，然后你自己看着办吧。

0: 方兴武在那边的世界待得太久，人是会变的。
1: 其实他当时内心是很矛盾的。那天他杀了行灯以后，我能感受到他的那种痛苦。其实他内心根本没有变，你可以放心。这次任务完成后回国吗？
0: 15年前昆沙消亡了，却来了一个诺卡，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

震惊中外的湄公河案终于结束了。这次的境外抓捕，不但替13条人命沉冤昭雪，更彰显了我国对捍卫国土与国民的决心。现在的中国，在世界各地经贸繁盛，国民遍布全球。要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使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还记得我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上有一段内容讲到了虎门销烟事件，当时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深深地记住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然而课本终究是文字，如果想要深度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那么我推荐大家来看电影《鸦片战争》，它会将课本之外的温度、情绪鲜活地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重温这部历史战争片，感受历史的重量吧。
2: 鸦片犯

0: 已成天朝心腹大患，不需十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法。
1: 林则徐，朕希望你前往广东扫平鸦片。
0: 鸦片不绝，誓不还京。
2: 封锁四门，欢迎官。
0: 铺天盖地的鸦片是从何而来？
3: 禁烟之难，只因如今外有海关受贿，内有权臣贪赃。
4: 云南为送到汉大人府上去。
0: 洋人这是在试探我林则徐呢，本大人也正欲向世人昭示我天朝禁烟的决心，立即包围所有的洋人商馆。
1: 传旨林则徐，将全部鸦片就地当众销毁。
5: 救烟。
6: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鸦片战争》。
7: 你们的任务是把将军从城堡里救出来。我不想让盖世太保参与这件事情。但是军火库如果把他炸了，城堡就全乱了。
8: 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约翰·施米特，本国家的党卫军情报局少将。我想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谈谈这里每个人的身份和他们的使命。
9: 这太荒唐了！
10: 住口！
9: 滚地！
7: 我不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去死，没等我们行动他们就知道了
9: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8: 总尉，扔掉枪。
7: 什么？
8: 扔掉枪，坐下。
6: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血染雪山堡》。
11: 去年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特别精彩的动作片《捕风追影》。影片里不仅有大量硬核刺激的动作戏，其中那段劫匪们变装逃脱的戏份更是惊艳到了我。这之后呢，我也反复在短视频中刷到这个片段，说明观众都和我一样，对于这段高光戏份非常喜爱和认可。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这部作品，快来看一看吧。
12: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什么情况？
13: 15秒。
14: 更要总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12: 我发现他了。
15: 别着急，放手放手，他是高手，不能犯错啊。
16: 不要动监控。
17: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
14: 了，我没有什么错。
18: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9: 时代不同，
20: 忙了就好。
21: 我真的恨这个年轻的笨蛋。
22: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6: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23: 生命需要充电，
24: 生活需要节电。
25: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6: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25: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来，

0: 觉得。
1: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0: 为什么？
2: 打了打了打了，
1: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5: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6: 法国图网是一个黑帮组织，它把马赛变成全球海洛因中心，现已遍布纽约的大街小巷。
7: 这些原料被送到许多秘密的实验室，这个过程得用几个星期，问题就在于我们找不到实验室的地点。
8: 我回缉毒警队，重新负责法国毒网。
9: 缉毒法官身兼重任，
10: 欢迎来到缉毒局。
8: 给我盯住这个家伙。
11: 这个小法官开始动我了。
8: 要给咱爸一个消息，告诉他狂欢结束，所有打到的人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些案子都无从查办，
12: 我们怎么办？
8: 抓住他，
9: 无所畏惧，缉拿毒犯。
8: 都准备好了，
11: 去实验室测试。
8: 他来了，开始行动。
13: 检查，不许动，不许动。
9: 导演塞德里克·吉门内兹，主演让·杜雅尔丹、吉尔·勒卢什。
14: 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正义必将得到伸张。
9: 法国毒网。

0: 晚上好，马赛黑帮成员之间一系列血账清算行动仍在继续。
1: 这无疑是一次毒品交易引起的报复行为。
0: 法国毒网是一个黑帮组织，它把马赛变成全球海洛因中心，现已遍布纽约的大街小巷。
2: 美国的头号公敌是，在美国是滥用毒品，
3: 毒品影响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4: 把东西还我。
5: 不行，
4: 我会死的。
5: 你肯定会死的，因为服用毒品。
4: 送我去戒毒
5: 没用的，快告诉我谁给你的毒品。
4: 该死的，我不管。
6: 加斯东德菲雷尔，马赛市副市长，非常关注城市的名誉。
7: 毒品是一种散播死亡和暴力的祸害，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摆脱。
5: 坐下吧。
4: 我要毒品。
5: 听着，我叫你坐下。
7: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加强我们的调查机制，以便使警方顺利地完成这次缉毒行动。
4: 就给我一粒，快点给我！
5: 告诉我是谁给你的，把他的名字告诉我。
4: 我不在乎。
5: 看呐，看这个，看那边，看看这个，你能看见吗？你看呐，看这个。
4: 我觉得不太舒服。

0: 我等你一个小时了，请坐吧。
1: 抱歉，我刚才有个听证会。
0: 就算总检察官跟你说有急事，你也不会马上赶来的。皮埃尔，你还真是倔啊。好了，我决定了，你不再是未成年人的法官了。
1: 为什么？
0: 任命你负责重大犯罪，这可是很大的晋升。
1: 但我还有些案子没有处理完，我不能就这样抛弃那些孩子。
0: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所以我才选你的。
1: 可是
0: 皮埃尔，在那里你才能真正打击毒贩，帮助那些孩子。嗯，
2: 你好吗？
3: 很好。
4: 好啊，你现在能帮我弄点出罚单了。
2: 我可以让你去坐牢好吗？
4: 好。
5: 爸爸
2: 来了。
5: 爸爸，
2: 格桑利亚气酒慢慢喝，来点香槟好吗？
5: 爸爸。
2: 哦，小可爱，
6: 晚上好。
2: 希望来点香槟吧。
6: 对，
4: 你能得到这个晋升太出乎意料了，我真为你感到高兴。
6: 他说的是真心话，为了到这儿来球赛都不看了，我生日他都不会这样。
2: 多难为情。
7: 还会有人拍你的马屁？
2: 当然我喜欢。
7: 孩子们是

0: 不是该睡觉？
1: 他们可以明天上学的时候再睡吧，没关系。
2: 嘿嘿嘿嘿，朋友们，我们为谁欢庆？敬我们的大法官。
3: 谢谢谢谢朋友们，谢谢谢谢。

0: 睡吧，明天你肯定会很累的。
1: 喂，你好，缉毒队。对，好，请别走开。
2: 请问需要帮忙吗？你找谁？
3: 啊，我找艾米布朗局长。
2: 您是哪位？
3: 啊，他来了。
4: 法官先生，我是艾米布朗。
3: 你好。
4: 您好，何塞·阿法雷兹，队里新来的。
2: 很抱歉。
3: 嗯哼，
4: 跟我来吧。
5: 照片里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快说！
6: 我说的不是。
4: 抱歉，这里很乱，法官很少来这里。
3: 他们的错。
4: 这是元老，队长安吉·马里特。
3: 你好，我是皮埃尔·米歇尔。你好，
4: 皮埃尔·米歇尔，新上任的法官，约翰·库萨克，美国缉毒局的，他代表美国方面。
3: 我之前就听说过您的。
7: 是好话吗？
3: 是的。
7: 所以您也知道，美国投入了很多资金来打击法国贩毒啊，海洛因在美国真的非常猖獗。
3: 嗯，您知道法国也是这样，我们会尽力的。
4: 具体说，你打算怎么做呢？
3: 这得是您来告诉我，掌握了什么情况？
4: 没有。
3: 怎么会这样？
4: 我非常抱歉，但实际情况比你手上的材料复杂得多。
3: 好吧，您说，我听着。
4: 你不是本地人，我生在这里，我熟悉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我去巴黎待了6年，回来之后，我都认不出家乡了。这里已经成为反毒网的地盘了，贪婪的八爪鱼。他们最开始掌握了所有的餐厅和酒吧，以及所有可以定期获得钱财的地方。这些人天天出现跟你结盟，所谓的结盟其实就是敲诈。很快，他们把老虎机搬了进来。不过，宾果游戏还不够，不能满足他们。他们对所有的赌场都征收保护费。他们是用一种很老套的把戏。最先爆发了一次斗殴，接着是第二次、第三次。显然，这都是意大利戏剧的一部分。当地的小流氓开始掀起混战，直到经理开始感到害怕。然后这些流氓跑回来提供保护服务。跟您说，没人敢说不。在夜店里也是一样，他们掌握了进场费、饮料费、卖淫费，他们甚至控制了每一滴酒。贩毒网络赚了很多钱，转而投资做更大的买卖，白雪变黄金。当然了，你是了解他们获利的途径的。他们从土耳其弄来了成吨的吗啡碱，如果不能在运输途中查处的话，就拿他们没办法了。这些原料被送到许多秘密的实验室，这个过程得有几个星期。问题就在于，我们找不到实验室的地点。他们的毒品也越来越纯，他们的制毒师相当厉害，这些白粉的纯度高达98%。有上百公斤被运往美国，物流和运输上根本就不从考察。我们从没见过这么严密的组织，这几乎让达能这种进出口公司都感到脸红。所有挡道的人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些案子都无从查办，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猖獗的犯罪活动。所有人都知道是谁掌控着这个组织，但没人敢说出他的名字。我们对他一无所知，没有任何证词，也没有证人，也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他的力量不可动摇，能让所有人保持沉默。
1: 矿泉水已经放在桌子上了，
8: 谢谢。
1: 告诉你，
8: 先生们。
1: 你好，汤尼、卡尼诺还有贝尔。
9: 不不不，告诉我号码，不是名字，是号码。
1: 9、16和15，你能记住吗？
8: 可惜家人呢，
4: 他们可能来不了了。
8: 没关系，有个好消息，美国人要100公斤，我接了一半的单，如果有兴趣还能接7公斤，每个人。7公斤是
4: 每人14万3000，
8: 收益是

0: 每人125万。
1: 我肯定没问题。
2: 我也是。
3: 没人反对的话，我要双份。
4: 双份。

0: 新法官，
1: 我不带新任新上任的，他们总是很热心。
2: 别担心太多，他不会把你怎么样。
0: 别太担心。说完了，我们走吧。来了，该死，
3: 塔尼，好吗？开玩笑，见到你我太高兴了，请进，弗兰克，请进。真是惊喜。
0: 这里很时尚啊。
3: 不是我的，是我老婆的。
0: 得了，
3: 你认识？
0: 听别人说的。
3: 他们都说了什么？哪个家伙说的啊？是谁？
0: 嘘，冷静，马克。他们说你付的房租但你没权利住这里。
3: 我没权利，才不是我没权利住在这里呢。是因为多了是个喜欢独立的女孩，所以我尊重她。
0: 尊重他，听到了，弗兰克。
4: 嗯，
0: 尊重他。
4: 是啊，
0: 对，很好。那对我呢？我尊重我吗？
3: 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在开玩笑，我当然尊重你了。
0: 该帮我做点事吧。
3: 药剂师是吧？我找到了，我已经找到了，他叫查尔斯·佩里迪，他的技术可是一流的，三周之内他就能把你一吨的吗啡碱转变成100公斤纯海洛因，相信我。
0: 何时见他？
3: 可以很快了。我认识他的侄子法布里奇奥，我们2天前本来要见面的，但是阴错阳差错过了。不过我很有把握，别担心。
0: 不对，不不不，你现在有点不对劲。
3: 没有，怎么这么说？
0: 怎么了？你有麻烦？
3: 没有。
0: 因为爱情？
3: 啊，是啊，我是恋爱了。
0: 啊，哈哈，这可不是爱情。
3: 这什么都不是，丹尼，真的没什么，我也就时不时的，我就是玩一玩而已。这没什么。
0: 把手拿开。

0: 在我的家乡那不勒斯的一个小村庄里，你知道我们那里有一个传统，虽然有点粗野，但是很管用。当父亲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儿子喝酒，他会怎么做？打儿子一个大耳光。不，在我们那儿，父亲会让儿子坐下，拿出瓶烧酒，让他把酒都喝了，一杯接一杯，一杯接一杯。儿子不明白，哭喊呕吐，昏迷过去，也就一阵子，五六个小时吧，我向你保证。孩子经历这个之后，这辈子都不会沾一滴酒。你要不要试试？敬你。
1: 啊，太多了。

0: 再来。
1: 别这样。
0: 再来继续。你有整整一个晚上去联系佩雷迪的侄子。安排好再说吧。
2: 喂，现在。
3: 很抱歉打扰您，有一个叫莉莉·玛利亚尼的，一定要见您。
0: 好，让他进来。
2: 叫法布里奇奥·曼多纳托。
0: 交往多久了？
2: 六个月。
0: 发生了什么事？
2: 他交了个新朋友，大个儿。昨天法比切奥想让我跟他回家，我拒绝了。
0: 这个混蛋，他那个朋友是谁？
2: 叫卡拉奇。
0: 卡拉奇是弗兰克·卡拉奇。
2: 对。
0: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在一起吗？
2: 弗兰克答应给他一个俱乐部。
0: 你真该了断这一切了。
2: 我知道，可这太难了。你根本不知道。
0: 我知道，我认识有这类问题的人。
2: 也是有毒瘾。
0: 不，它是毒瘾，也像是毒品。尤其沉迷于把所有东西都堵了的瞬间感觉。但他已经走出来了，现在还挺不错的。
2: 是您自己吧。

0: 再来。再来。
1: 够了，
0: 继续。

0: 他在那儿干嘛？
1: 他在等您，他坚持要等您。
2: 该死，看来他是要整死我们的。
3: 认识查尔斯·佩利蒂吗？
2: 佩利蒂不是已经退出了吗？
3: 对，大家都这么说的。知道他的家族背景吗？他的父亲多米尼克曾经是巴斯蒂亚的小流氓，他战后在马赛开始搞投资，他还为自己找了代言人，其中最有名的是约瑟夫·皮埃特里，又叫大乔。
0: 他是众所周知的头号的惹事。
3: 没错，是他。多米尼克不信任他，还派自己的女儿去监视他。
2: 那好吧，怎么做？
3: 我还没说完。查尔斯的姐姐对所有的小生意都很关注，他还有个儿子，一个低级的小混混，街区小霸王，叫法布里乔·曼多纳托，他刚交了一个新朋友，他们两个形影不离。对，他可能是药剂师与赞帕团伙的联络人。好了，检察官批准跟踪了，给我盯住这个家伙。好吧，晚安，先生们。

0: 这边，这边，这些女孩一个个都穿得这么少，能让人尊重吗？嘿，嘿，他来了。
1: 谢谢你，弗兰克。
0: 不不，别谢我，我很高兴跟你叔叔合作呢。嗯，我们是想感谢他，你知道他喜欢什么？
1: 我还真不知道，
0: 科西嘉香肠。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好好喝吧。
1: 谢谢弗兰克。

0: 什么事？
1: 那个红头发是谁？
0: 她是疯子的女人。
1: 我从没见过她，不知道这是私人派对。

0: 祝您周年快乐，亲爱的。
1: 周年快乐。

3:02，插在绿车前面。走走走走走走。 保持距离。

0: 我是艾米布朗局长。
1: 请讲。
0: 我们锁定佩利迪了，通知法官。
1: 好的，局长。
2: 怎么办？跟着他们。
3: 算了，他没用了。

0: 注意那条船，别让佩里蒂从海上逃跑。
1: 我们走吧。安吉，我们马上行动。
2: 收到，所有人开始行动。
1: 要么
0: 好。

0: 我们发现实验室了，警察，这是怎么了？该死！你要干什么？你们在搞什么？快点滚出去！滚出去！
1: 行了，混蛋，闭上你的嘴！把嘴闭上！
0: 你这个破对讲给我滚开！
2: 我们找到佩丽蒂了。
0: 我们找到佩丽蒂了，傻瓜！
1: 吗啡碱在哪儿？
0: 吗啡碱这儿，冷静一下吧。

0: 袋子在哪儿？
1: 什么袋子？
2: 局长，在地窖里找到了。
0: 这不是吗？
3: 这是在开玩笑。
4: 好了，把他带走。
0: 来吧，
4: 快点起来。
5: 凭什么把我抓起来？因为我持有香肠嘛。

0: 真不敢相信，他找到房子的建筑师了。
1: 这间房为什么要重新改造？
2: 这墙有一米多厚，没这么设计的。
1: 砸了！
2: 什么？
1: 砸了这墙，把墙砸个洞。
3: 听你的，不过来帮个忙吗？

0: 有什么？
1: 没看到什么，只有一口大锅。
0: 全砸了。给我那报纸。
2: 查尔斯·佩利迪，你生于1912年5月21日，63岁了，余生会在监狱里度过了。没有音响，没有按摩浴缸，您会想念吗？
3: 我跟我的律师谈过了，你们没有证据，我早就金盆洗手了。
2: 有些人一辈子挺走运的，不过有时运气也没什么用，就差了5个月。
3: 说什么废话？
2: 你得照顾生意吧。灰尘是会损坏材料的。嗯？报纸，查理，报纸。
3: 什么报纸？
2: 你的化学材料是用报纸包着的吧？报纸是1966年7月7号的，正好离现在是9年7个月。诉讼时效是10年，那么说说，卡拉奇和赞帕吧。
3: 我不认识。
2: 在马赛没人不认识他们。
3: 我不怎么出门。
2: 嗯，那你就继续把我当傻子吧。我去喝杯咖啡，给你点时间考虑。嗯。阿尔瓦雷斯，你去看好佩利迪。关于赞帕，他嘴很紧。
4: 加诺提右边，你还真是不吉利。
5: 你能稍微让我兄弟一下吗？
4: 有他就进不了球，就像他向球员发了无线电波。
5: 这个傻瓜，
4: 就是个傻瓜。
6: 唐尼，能跟你说句话吗？
5: 说吧。
6: 银行家来找我了。跟以前没区别。
5: 怎么了？
6: 怎么了？你还说怎么了？唐尼，你不记得我说过要双份吗？
5: 我记得。
6: 什么？那怎么不说？你的银行家来就这样。

0: 哎呀，塔尼，是我呀，是我。
1: 我什么时候要对你负责？什么时候？
0: 那算了吧，没关系，没关系。
2: 继续，继续。
3: 好样的，尼诺，传球，
2: 继续，
3: 传球，上啊！
2: 好球！
1: 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哎呀，我就知道他会得分的，我就知道。再进一个，
3: 加油！再进一个，第二个。
4: 别管他。
5: 我们找到了法布里奇奥·曼多纳托。开不了口了。

0: 您好，夫人。
1: 您好，法官。
0: 没打扰您吧？
1: 没有，没有，请进。我正在泡咖啡。您请坐吧。
0: 谢谢。莉莉呢？
1: 莉莉，您不知道吗？
0: 什么？
1: 他吸毒过量了。我上个星期把他安葬了。我发誓他听您的话了，治疗之后就再没吸，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0: 请节哀，夫人节哀。

0: 欢迎来美国。
1: 我不想太粗鲁，但你要是不给我守信用，我就会把你的脑袋当球踢，混蛋！
2: 这个城市已经变成了该死的丛林了，这里到处是黑。

0: 黑人警察，黑人要剥你的皮，警察也同样，他们还把你扔进牢里。这里唯一的好处就是，所有人都吸毒，白人、黑人、嬉皮士、警察。
1: 所以，你需要更多。
0: 是，不过这个价格已经超过市场价了。
1: 我的价格，就是市场价呀。
0: 你不是唯一，那些亚洲人每公斤可以卖$30,000，比你低两倍呢。
1: 纯度降低3倍了吧？一旦这生意做不成，我的人可就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那些人是骗子。既然你我都爱钱这个东西，我的毒品按我的价，按我的来。
0: 那不勒斯的混蛋，在做生意上你倒是真够强硬的。
2: 那期限呢？
1: 你不用担心。
0: 哦，我从不担心。要么满意，要么不满意。
3: 怎么样？又在装饰吗？
4: 对。
3: 这里只是些小毒贩拉皮条的，
4: 是些小触角。如果找不到章鱼的头，就切断他这些小手臂，赶紧行动。就算没什么证据也没关系，以后再说。
3: 好吧。你忘了把名字写在上面了，
4: 你自己填吧。
3: 不太合法，不过我喜欢。
4: 要给赞帕一个消息，告诉他狂欢结束了。
5: 不许动！不许动！站住！
6: 马赛兰特街区正进行大规模追捕行动，那个叫金子丹人的家伙迟早被缉捕队带走。
7: 上去，快点！
4: 坐下，谢谢。你好，我是米歇尔法官。
0: 那关我什么事？
4: 我会盯死你。
6: 这次新的一系列的搜捕行动是在法官米歇尔的命令下进行的，近来他也成为了热门人物。
8: Oh, well, she cried, I'll take
5: 不不不，该死的洛克，
7: 你们把我惹火了，这个家伙！
4: 不是你的，
7: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你这个混蛋！
4: 你这个混蛋！艾萨尼小姐，记下来。好了，现在是你的了。这个送到鉴证室去鉴定指纹。
6: 马赛的最新消息，有两人因携带2公斤海洛因被逮捕。米歇尔法官
1: 了，克里斯蒂安。
9: 我换个台吧。
6: 发生变化。
10: 我们已经发现疑犯。
0: 滚蛋！
5: 去死吧！去死！
0: 看，非常棒吧？
5: 我不在乎。
4: 记下，三弟兄。
9: 他什么也没做。
7: 进屋吧，夫人。

0: 他们抓了安德里安。
1: 什么？
0: 一小时前他们把安德里安带走了。
2: 最开始我还真受不了的。
0: 你要知道，我们很荣幸马赛有您丈夫这样的优秀法官。
1: 我真没说，什么都没说。
3: 哦，
1: 生什么气？
3: 好了好了。
4: 艾丽莎·马科尼，你有他的证据吗？
3: 流氓的老婆。
4: 这个有罪吗？
3: 她丈夫所有交易都登记在她的名下。
4: 小心，皮埃尔，

0: 也玩的太过了，腰部再收点更好。也别收太多了，
1: 收点，不，
0: 收一点。好，收点。嗯，是李娜去开门。啊，收一点。你好，你们要听话，去那边玩啊。很抱歉。
1: 来你家打扰你，我得马上见你。啊，没什么，说吧。我不能再去找马飞姐了。为什么？那个疯子把我老婆关起来了。你老婆？是这样，所以就得我带着孩子，我得给他们洗澡，还得做饭、换尿布。我倒宁愿坐牢100次，容易吗？
0: 这个小法官开始动我了。
1: 没错，他可是把大家都惹火了，但主要是盯你。如果再这样，没人能干活了，是真的。安静点儿。
2: 爸爸，我想上厕所。
0: 再等2分钟，宝贝儿，我跟叔叔说话呢。嗯。
1: 我受不了了，这是地狱。
0: 你们别闹了。
1: 好，林诺，
2: 拿着这个。
1: 谢谢塔尼。
2: 我给你老婆找律师。
3: 该死，对不起，没事，不要紧的，别管了。我说别管了，来吧，到这儿来。走吧，孩子们。我要杀了那些人。我是塔尼。对。现在我们在学校的课堂上，我们来看一看我来提问。不。
2: 不，好吧，你来吧。你要背什么？我就是这样。谁的？雅克布莱维尔。很好，我在听。我就是这样，生来就是如此。
3: 对。我很喜欢。不，不对，我就是这样，生来就是如此。
2: 当我想笑的时候。然后呢？
3: 当我想笑的时候。 小麻雀怎么了？不高兴了？怎么了？
4: 怪人是什么？什么？你在哪儿听到的？
5: 今天早上学校有两个男孩在谈论爸爸，一个说爸爸是牛仔，另一个说是怪人。有时候人说的话是聪明的，有时候是愚蠢的。所以下次如果再有人烦你，你知道该怎么做吗？就这么做。
4: 别这样，皮儿。
3: 什么？别。
4: 哦，好吧，那你就这么做。<笑>我们该上课了啊！再来，你不担心吗？什么？那些闲话，女儿的学校，每个人都在谈论你，他们在背后瞎议论。 我甚至都不想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
3: 随便他们，他们说什么让他们说去，谁在乎？
4: 那我们能聊聊吗？
3: 好，我们聊聊。我保证什么事情也没有，都是谣言，别去在意。

你们好，法官先生胃口好，来杯茴香酒。有个问题想很久了。说吧，如果我能帮个法官的话。你名叫安德烈，为什么都叫你罗伯特？为什么叫我罗伯特？ 因为我结实的胸肌。明白了。你能记住所有的档案吗？嗯哼。我的出生日期。

0: 1935年4月15日，
1: 真了不起。你工作太多了，太累了，这样你会累死的。给，你得休息一下，法官先生。
0: 这是我的蛋糕？
1: 没错，是的，你的蛋糕是给孩子的，孩子都喜欢蛋糕，以后每个月你都会收到。
2: 等你解释。走，姑娘们。
3: 再见，爸爸。
0: 再见，宝贝儿。
3: 再见，爸爸。
4: 汤尼，听听这个。著名的米歇尔法官昨日捐赠了10000法郎给马赛最大的戒毒中心桑科松诊所。这笔捐款是来自于他的个人财产，他认为很有必要，这也是自然的，是每个人的责任，每个人都应该与毒品做斗争。
5: 行了，
4: 要销毁这个侵害法国青年的毒品。
6: 法官借此表示将会继续打击海洛因走私，他还表示会让赞帕集团的人都去坐牢，声称要将把毒品散播到世界各地的人关进监狱。先生们，我要为伟大的米歇尔法官干一杯。干杯，干杯。
7: 等等，当心点儿。你们都是知道的，我不喜欢下雨和出租车。巴黎球队，好，作为剿匪的头不能拒绝。我想借此机会感谢那些为这项任命做出贡献的人。我尤其想说的是，警察历史上最不和谐的组合，警察二人组，大嘴巴
4: 又来了，
7: 和哑巴。
4: 等等，你是说佐罗和贝尔纳多？
8: 安吉都暴露了。
7: 好了，我说，对新分局局长是不是尊重点儿？我还想感谢这位公正敬业的法官所做的一切。
0: 当然，
7: 他的生活、他的时间、他的金钱。
0: 是啊，
7: 还有别人的。
9: 你是说什么呢？
7: 他的口气跟我审的那些流氓很像。说真的，皮尔，你的确让我明白了一点，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谢谢。我会想念你们的。
0: 谢谢。
10: 你把我叫过来到底有什么事？
1: 你亲眼看看就知道了，我不会让你白来的。
10: 这是怎么了？你对他干什么了？
11: 他对我们没用了。
10: 为什么这么说？
11: 你来告诉他。把刚才说的再说一遍。
12: 刚才有几个家伙来过，
11: 说是谁过来要钱来了？快说！
12: 是疯子，是疯子，疯子啊，疯子啊！
11: 你看吧，我早说过。

你为什么把钱给他？他说，那个法官想要你的人头，和你一起看太危险了。他还说，

0: 你完蛋了！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1: 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他还说现在该跟他一起干了。
0: 你就信他了？你这傻瓜！我能怎么办？
2: 够了！该怎么处理他？
0: 别动他！看看他！这不是他的错。可怜的傻瓜，去洗洗干净，回去干活吧。完蛋了吗，傻瓜！
3: 听明白了吗？

0: 我去赌场，快点把钱还我。你忘了吗？这钱是我的了，
1: 是吗？
0: 好吧。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3: 请进。
0: 编辑局长，
3: 米歇尔法官，
0: 你好，
3: 很高兴，您怎么来了？
0: 是为了疯子的案子。
3: 别，什么都行，就除了这个。
0: 为什么？什么都没查到？
3: 对，没有。
0: 没有指纹，没有证据，也没有目击者。
3: 没伤员的话，都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
0: 嗯，据说是赞帕干的。
3: 也许吧，但不能单凭据说就把他关进牢里。
0: 是，当然，没错。嗯。所以就别忙活了。
3: 对，我们都有别的案子要去忙。
0: 当然，这是肯定的。对，您现在有太多的事要做。
3: 没办法。
0: 您说的有道理，局长，保存体力钓鱼
3: 什么意思？

0: 找到我要的了吧？
1: 找到了，那辆车是防弹的，你去避难吗？
0: 什么意思？当然是要躲起来，你也一样。要开仗了，
1: 我可不躲起来，我要去医院干掉那……
0: 什么事都别做，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你以为你能去干掉他吗？门口全天都有守卫，连警察都得敲门，想想吧，蠢货。
1: 我们什么都不做？
0: 对，我们就祈祷吧。

0: 要是上帝不帮我们，我们就自己解决，好吗？
1: 好吧，
0: 最好别出去。
1: 好，
0: 也别去看儿子，你懂吗？
1: 嗯。

0: 快，踩刹车，快！该死！看清楚了吗？
1: 继续跟着。
0: 什么？

0: 迷路了？
1: 散步呢。
0: 这儿离法院很远，你想要什么？我出门时说到你，你就跟在我的后面。女人都没这么跟我，喜欢我？
1: 不不不，就你这流氓，不合口味。
0: 开口就说大话，好像你觉得流氓到处都是。我可不这么看自己。我养活了很多人，我觉得自己更像商人，做做生意。
1: 行行行，你别跟我来你生意人那套了。
0: 让您讨厌了？这很正常，我都习惯了。我理解，每月挣多少？一个小法官，9000，10000，醒醒吧！我没了，马赛就会变成瑞士吗？我只想珍惜时间，多做事，
1: 是吗？
0: 您也应该这样。
1: 像你一样，每天都装甲车，再雇一条狗来保护你。哎，都想要你的命。我、警察还有你的同伴们都想吃掉你。
0: 我在这儿已经20年了，没什么可害怕的。
1: 你害怕？你穿大背心不是为了好看吧？晚上睡觉都得睁着眼睛吧？你在想什么时候能解脱？你和你夫人
0: 说话注意点，别对我不尊重。
1: 我从不尊重你这种人。
0: 你有种，最好别再碰面了。
1: 是对谁好啊？你还是我？
0: 哦。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3个月了，太快了。

0: 这条路我已经走过不知道多少次了，绝对没问题，放心吧。那就好。 不过你们刚才说的我也听见了，担心我也能理解。
1: 睡觉呢，
2: 马上就来。
3: 但也像你说的。

0: 你去操办葬礼，鲜花一定要漂亮的，最漂亮的。
1: 您不来点烈酒吗？
0: 不，
1: 您错了，那会舒服点。
0: 你说我错了？
2: 我错了。

0: 去找疯子，高处都得增派。
1: 什么理由？有什么情报？目前还没有。你知道，不可能为了阻止他们复仇就调动所有的警力。咱
0: 怕刚受了打击，他会怎么样？他会崩溃了？他可是个好斗的危险人物。
1: 即便如此，我也无权凭借猜想去行动。 我可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0: 好吧，你给我接彼岸区局长。
1: 局长现在不能接电话，他很忙。
0: 我不管，快点把电话给他。
1: 你再打给。

0: 伤亡人数是多少？
1: 还不知道伤亡的具体数字，目前就知道这些情况。如果有什么更多的消息，我会告诉你。
2: 这次是不是得做点什么了，局长？死了多少人？四个、五个？
1: 别烦我，米歇尔，没看我正忙着呢。
2: 开始工作了，好吧。
1: 听着，这儿没你的事儿，我们正在调查，需要你时会叫你的。

0: 是啊，他那种人我是看不惯的，懒得理他。
1: 那好吧，那好吧，
2: 其实他是另有所指。
1: 谁我？
3: 没事
1: 吧？
3: 没事。
2: 好了，这个时候就别说这个了。
4: 我丈夫就是这样，怎么不说话，皮尔？

0: 看到了吗？这真是太无聊了。
1: 这是妒忌罢了。
2: 妒忌？
0: 什么妒忌？妒忌什么？
2: 谁？
0: 是谁？
1: 就是。
0: 是约翰·特拉沃尔塔。
1: 就是他，就是他。
2: 哦，意大利人。
3: 简直就是大屠杀！在法国的司法历史上，我们还没见过类似的案件。
4: 马赛，十月初这次事件已经造成九人死亡，这次事件可能与黑帮成员报复有关，不过这还在调查之中。
5: 警察未能搜集到推进调查的新线索。
6: 民众要求惩罚罪犯，伸张正义。大屠杀的肇事者仍逃脱司法机构。
7: 你是要跟我谈酒吧的案子吧？
8: 这么空洞的调查报告，我花了好几个小时都找不到一个明显的证据。比安奇这个混蛋，他是故意的，要我早点让他进去。
7: 计划中的，皮埃尔，
8: 花了24个小时来搜查受害者的家，24个小时。
7: 我知道令人遗憾。
8: 我还有事麻烦你。
7: 我还有个听证会，我得走了。
8: 应该派人盯着簪帕和疯子，要监控所有的地方，餐馆、酒吧、赌场。
7: 什么？什么理由？你在要求我批准非法的跟踪？
8: 别担心，我一定会找到起诉他们的证据的。
7: 这不可能的。
8: 如果放任他们，就还会有另一次大屠杀的。
7: 这么做风险太大了。
8: 不这么做风险更大。

0: 该死，咱爸来了。
1: 咱爸，刑侦处能叫米歇尔法官接听吗？
2: 等我，等我，等我。

0: 放下武器！
1: 放下武器！
0: 放下武器！警察，不许动！转过去。

0: 别碰我，警官。
1: 证件，把证件拿出来，快点。

0: 三炮先生说了，您可能会需要。
1: 我们不是在任意逮捕，这是诽谤。
2: 是吗？
1: 你可是个流氓的律师，为流氓辩护，这一点您非常清楚。
2: 不，你没权利这么说我。
0: 怎么了？
2: 你应该管好您的法官，检察官先生。
0: 请跟我来。怎么回事？
1: 是三怕指控我们任意逮捕，还能有什么？
0: 听着，别再惹麻烦，该做的都做到了。我要求判疯子3年，这就可以了。
1: 三怕会很高兴的，帮他解决了问题。
0: 皮埃尔，你是个好法官，可别毁了这一切。不要再偏离程序了，也别再什么非法跟踪了。明白了吗？
1: 明白，先生。
3: 晚安，孩子们。你要去哪儿？
1: 我得出去。
3: 又要走？
1: 是啊。
3: 我受够了，你天天晚上都出去。
1: 我有工作，是个大
3: 案子。法官不是每天都在办公室吗？晚上还不回家？你根本就没戒掉。
1: 你说什么？
3: 你没戒掉？你看看你那兴奋的样儿，跟你沉迷赌博时一样。我真是受不了了。
1: 你疯了吧？
3: 没有，我没疯。
1: 哦，是吗？
3: 没有。现在你不赌钱了，赌命了。
1: 好吧，跟你说不清楚，算了。
3: 你不是拿命冒险？
1: 我不想。
3: 你不是拿命
1: 冒险？我不想让三胖那样的人渣为非作歹。
3: 行了，别再说什么三胖，你都不离口了，真是着了魔了。知道你都变了吗？我们甚至都不看对方了。我太了解你了，你其实就是想要赢得这一局。
1: 不是这样的，
3: 不是这样
1: 的。别再胡说八道了，该死的。都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毒品吸毒的人
3: 怎样？
1: 那你想过我们的女儿吗？
3: 你还记得女儿？我就做梦吧。要是你出了事，我怎么跟他们说？嗯，你要走了是吧？我受够了，我受够了孤独。
1: 你只想着自己。

0: 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你会不知道？说说啊！你倒是说啊！快告诉我！
1: 别这样。
2: 那是警察内部的黑帮，是被称为科西嘉人的团伙，因为他们大多数来自那里。他们渗透到了所有系统，刑侦队、城市安全中心，还有缉毒警队。尤其是缉毒警队，老大是安吉。是的，就是这个混蛋，他扰乱一切。 肯定就是他通知的咱帕，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肯定什么都找不到，被他们耍了。逮捕疯子那天，咱帕肯定知道是你。他知道你的目标是他，不是疯子。他利用了你，去干掉其他的人。那他们有什么好处？你真不明白吗？ 钱呢？是啊，钱，所以呢？大量财富，他们可看不上小钱。整个团伙都在和法国赌网一起贩毒。我很抱歉。谁能说你不是和他们一伙的？您看到了吧？ 因为我拒绝加入，安吉给弄的。也许是打架留下的。对，没错，也有这个可能。三年来，我已申请调动好几次了，你可以去查。算了吧，法官先生。事到高层了。
3: 你说高层是什么意思？米纳斯安的兄弟在哪儿工作？请进。
4: 米歇尔，你来干什么？
3: 知道亚美尼亚人吗？
4: 你说什么？
3: 亚美尼亚人毒贩子不知道？ 麻烦你的声音小一点。
4: 他的姓是米纳斯安，跟隔壁的那个人一个姓。
3: 没什么好说的，出去吧。
4: 你想让我调查市政厅吗？
3: 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米歇尔？我当马赛市长25年了，告诉你，你管的事情太多了。我不放弃贩毒团伙的案子。丁市长的，他叫我起草一个公告，明天宣布。
4: 好啊，如果这样，我就要召开记者会。
3: 不不，你什么都别做。
4: 我要来告诉马赛人民，这个城市到底有多腐败。
3: 听着，这次你要是敢动，我就会把你调走。
4: 让我走吗？我也要生存。是啊。

0: 喂，
1: 我是皮尔，我找杰克林。他不在这儿。我知道他在。
0: 皮尔，
1: 把电话给他，玛丽。
0: 你能不能给他一点时间？他和孩子们在我家。求你了，玛丽，把电话给他。
1: 听着，皮尔，我觉得你应该……
0: 我叫你把电话给他，快给他！
1: 喂，皮尔，喂，怎么了？别紧张，出什么事了？你快说话呀！
0: 对不起，回来吧，你回来吧。我真的很需要你。

我累了，每天都在担心，时刻都在害怕。

是法国最大的夜总会 DJ 音乐。

0: 你在这儿干嘛呢？
1: 算是成功吗？
0: 当然。
1: 开心吗？
0: 来，朋友们都等着你呢。
1: 不是所有的。弗兰克·罗伯特要在就好了。

0: 儿子，真棒！今天弗朗索瓦密特朗竞选开始了，
1: 密特朗在他的朋友加斯东德费雷尔的城市演讲。我们可以团结你们，团结所有的法国人民。今天是1981年5月8号总统选举的第二轮，这是个决定性的时刻。
0: 5、4、3、2、1！
1: 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总统，法国人选举里一位社会党总统，这是23年来的第一次。
2: 密特朗当总统了，你还想干什么？来听一听新一届内务部长怎么说。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既充满活力又有进步与变化的方案，这是非常现实的变化，非常可行的变化。
3: 怎么样，米纳斯？还是6点钟？对，好，小心点。我到了，给你打电话。没人接。在哪？还打？没有消息，太不正常了！混蛋，在干什么？
4: 美人姐，
3: 很讨厌，很讨厌。

0: 是在哪儿？在宫殿吧。我花钱就为听这破烂。哎，停下！
1: 啊，他怎么又出来了？
2: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是啊，是啊，是，
3: 就是啊。
1: 这段故事里没有你，你不能这么一次一次的出来。
4: 当然有我。那你们忘了你们是怎么来的吗？
1: 真没办法。
3: 算了，要不就让他留下来吧。
5: 喂，
6: 皮埃尔，我是约翰·库萨克。
5: 哎，你好。
6: 很抱歉打扰你了，法院说你周三都在家。
5: 哦，对，
7: 我打电话是因为需要你。
6: 我们在纽约港扣了一大批货物，
5: 可我已经很久不管贩毒案子了。
6: 你开玩笑吧，没人比你更了解这案子。
7: 我们抓了走私犯，他把马赛的毒品放在海鲜饭卡车里，他已经
6: 供出了联系人的名字。
8: 好了，饭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都过来吧。
5: 哎，我在。
7: 你怎么看？
5: 我考虑一下。
6: 快点，
8: 该吃饭了。
5: 好。
9: 哦不，
5: 谢谢，再见。
8: 又有你该做的了，是吧？
10: 一共九十二。
5: 给，不用找了，
10: 谢谢，
5: 谢谢，再见。
7: 请坐。我一到这儿就开始喝茶了，像个老太太。喝茶很暖和。
5: 想马赛吗？
7: 想念阳光。城市不想。糖和柠檬。
5: 不，谢谢。
7: 我得说，你的电话让我挺吃惊的，米歇尔。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5: 我听了您的演讲。您当选的那晚，说了很多变化，我很感兴趣。
7: 开门见山吧，你有什么事？
5: 是关于无所畏惧的新内务部部长的事。
7: 我有点兴趣了。接着说。
5: 我回缉毒警队

0: 重新负责法国毒网。啊，我们招募了一个特别小组，就说你是去实习培训。实习？实习什么？犯罪耐力烹饪，随便什么都行。是要追踪米纳斯案，建立一个秘密办公室。稍等一下，您怎么知道德菲雷尔会同意呢？
1: 去他办公室前，他就同意了。
0: 他被任命后，你知道他做的第一件事吗？不知道。
1: 开除了米纳斯案的兄弟，这就是个明确的信号。还要信吗？
0: 好，谢谢。现在他是法国头号警察，想摆脱过去。这都是你做的？
1: 是啊，我妻子出门了。
0: 怎么，想嫁给我吗？
1: 不，我不想。谢谢了。
2: 米纳斯，从美国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事儿，查理。嘿，听着，我让他给你最后的机会，但价格得降。最后的机会，给我？你想怎样？ 和桑托开战吗？下一批，我让利5%。
3: 15%，你去让他们安静一点。15%，要不就算了。
4: 你准备给这个家伙降15%？
3: 当然不，你以为呢？
4: 还是得给他，别无选择。没有美国人，就没钱，什么都没有。他们很清楚，就是这样。俱乐部呢？俱乐部，这个不赚钱，每天都要花我的钱，每天，就是为了让克里斯蒂安高兴。
1: 没毒品就没一切，没有俱乐部，没有簪帕，全没了。会好起来的。是。哦，法官，先生们，这是米歇尔法官。你们好，这是理查的。你好，斯特凡。你好，西蒙和路德维克。
0: 你好，你们好，跟我来。你好，都掌握什么了？
1: 都不太重要，不过我们听到他们谈话了，120个小时的谈话记录。
0: 是吗？
1: 足球、孩子，还有算泥汤，但米纳斯案和毒品只字未提。就像知道被监听似的。

0: 这边。欢迎来到缉毒局。伙计们，看谁来了。
1: 你好
2: 你好。
3: 那个法国牛仔啊，很荣幸见到你。
4: 好了好了好了，别闹了，他还有好多事要做呢。欢迎来纽约，法官。
2: 谢谢。
4: 走，我带您去审讯室好吗？那么缉毒局基本是按照您懂英语吧。
2: 哦，懂一点。
4: 好吧，最初在不同大洲上各有分。

0: 部、南美、非洲都有，现在欧洲主要在法国，原因很明显。怎么说的来着？很多的工作，
1: 很多工作，是的。
0: 是啊。
1: 你好，
0: 你的外套很帅气。
1: 这是法国的。
0: 亚洲、欧洲其他地区都在这儿，审讯室他在等你呢。鲍勃会在门外面，祝你顺利。
1: 你好。
2: 见鬼，不是真的吧？还有你。
1: 是啊，很高兴见到你。显然你知道我是谁，最好给我想要的。
2: 等一下，我知道的都说了，他们说没事了，加拿大的房子，我什么都说了。
1: 当然，不不不，现在有个问题，米纳斯坦逃跑了。
2: 是我的问题？
1: 不，不是的，但现在是你的问题了。所以要么帮我，要么下辈子在监狱里，选吧。嗯。
2: 见鬼，我就不该上那条船。一般都是我手下干这些事。
1: 是啊，
2: 可你在马赛做的那些就没人想来了。你不知道我多后悔。
1: 没错，照片好好看看。这个人认识吗？
2: 不认识，但这个是马克达科斯塔。
1: 这个？
2: 对，
1: 达科斯塔。说说他。
2: 他混的时间长了，知道世界各地的事儿。
1: 跟米纳斯安有关系吗？有没有？
2: 有一次他们一起去工厂，但那已经很久了。
1: 他是为赞帕做事的吧？
2: 这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大老板我没有过直接接触。
1: 好，还有吗？
2: 还不够吗？想让我说谁杀了肯尼迪吗？
1: 你知道吗？加拿大可比马赛冷多了。
2: 是啊，我知道。
1: 知道就好。
0: 达科斯塔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他在老港口一家叫大宽的餐馆有股份，但他从没有去过那里，因为他总喜欢在剧院的包厢里转悠，或者在城里狂欢。
1: 讲些让我感兴趣的事吧。
0: 我马上。他、安吉还有比安奇都参加过公民行动服务。斯特凡，换下整。他们三个都支持戴高乐，是15年的老朋友了，所以我们认为达科斯塔是科西家人和赞帕中间的联络人。
1: 是这样。感情方面呢？他喜欢什么样的女人，还是喜欢什么？
0: 不。他喜欢多了莫里斯，给你，你自己看吧。左边的卷发他已经把它套得紧紧的。我们怎么办？
1: 抓住他。
3: 多了宝贝儿，出去兜兜风吧，我们要谈公事。
4: 为什么？
3: 别的我知道。
4: 你认真的？别担心，我这就走。
0: 早上好。
5: 早上好。
0: 你在那里指挥？
5: 好吧，
6: 法官先生。
0: 理查德，好了吗？
7: 又不用两条腿，你要走的是不是？这多不容易啊。
8: 一号呼叫总部，
7: 他们刚刚右转。
1: 斯特凡，准备好，他们朝你那儿去了。
9: 二号呼叫总部，刚左转朝大农场去了。
7: 我说的是42、42，你给我一个40。好的好的，我找到别墅了，明天拉小塔见。
1: 喂，
0: 法官先生，他们来了，我们准备好了。

药剂师上了大科斯塔的车了。那地方无可挑剔，又干净又好吃，我很喜欢。我认为那儿不错，是我的餐馆，你一定得去。哪怕你已经吃过

0: 上次佳诺和我一起去的，他对我说这地方不错，适合过夏天，太好了，太对了。我跟他说，
1: 怎么听不到了？
2: 超出范围了，得控制在250米。开快点，我们没信号了。
3: 达科斯塔，
0: 我很生气，不过我不在乎。我没怎么睡觉，我太累了。至少我是准时的。你干什么呢？这是什么呀？
4: 我不想看到。要去的地方泄密的也不会是我。
0: 跟蝙蝠侠似的。
3: 我们马上到了。如果别墅合适的话，我们三周内就开始好吗？
4: 好。滴
0: 滴。哦，小姐。你看到了吧？啊！我可真蠢。
5: 他们下了高速，
6: 走右边的小路了。我怎么办？跟着吗？估计离实验室不远了。
5: 不用再跟了。
6: 封锁别墅，注意隐蔽。
5: 好的，我知道了。
1: 辛苦了，伙计们。

0: 啊，好极了。
1: 您选好葡萄酒了吗，赞帕夫人？
0: 好了，罗饼酒庄，谢谢。
1: 好的。
0: 太想吃海胆了。
2: 这么多还不够吗？
0: 哦，是啊。
2: 等我一下好吗？
0: 嗯。
3: 好了，都准备好了。
4: 去实验室测试，你负责出货。
3: 派米娜斯安去吧。
4: 米娜斯安没了，你去，快去。
3: 该死！好了，现在给你了。
1: 达斯塔，见鬼！往那边挪点行吗？我在找他们。
5: 嗯，我也只能走这步了。
6: 是，没办法。
5: 嗯，真不错。你吃了吗？

0: 阿尔瓦雷兹呼叫总部。
1: 星期一，这个还是不行。
2: 真可惜，我很喜欢这个钟。
1: 对你丈夫有点信心，好吗？嗯、
2: 喂，找你的。好的，请稍等。
1: 喂，跟他们说我马上到。别担心，亲爱的，好吗？我马上就回来。
3: 法官先生，我们到了。
1: 好，开始行动。
3: 收到，来吧，伙计们，我们走。

0: 哇塞，达克斯他跑了！
1: 警察，别动，举起手来，举起来，把枪放下！
2: 不许动，
1: 跪下，跪下！

把手背过来，背过来，把你的手给我，给我。

出什么事儿了？快跟我说说。

等等，一会儿再打给你，我这儿有个电话。喂，对，好，谢谢。

0: 问题是达科斯塔，要是他说了我们就完了。
1: 我了解他，他不会说的。
0: 可别小看这个法官，他是个疯子，相信我，他会让他开口的。
2: 那你说怎么办？
1: 你是安吉，不是马克。

0: 法官先生，达克斯达到了。
1: 让他进来。
2: 他在这儿干什么？
1: 不，别开手铐，请坐。

0: 我搜查了莫里斯小姐的家，你没权利这么做。你没资格质疑我的权利。这是我找了6年的证据。是什么？是什么？是她的号码。你刚才还说你不认识赞帕。我发誓，这本子不是我的。那是莫里斯小姐的。哦，不，也不是她的。不是。 总不是我的吧？听好了，你犯的这罪会判20年，知道吗？莫里斯小姐跟你们也有直接联系，会判10年。供出赞帕，你们就会受到保护。
1: 保护？保护什么？你保护不了，没人能逃脱赞帕的惩罚。你知道的，混蛋！如果我说了，我就死定了。
2: 不说，他也会让人在牢里把你干掉的。你在马赛没法活。做证人吧，我把你们都送到加拿大去。
3: 不，我不能说。
0: 能说？
2: 我不能说。我害怕。我真的不能说啊！
3: 说吧，我求你了。
2: 多了。 说吧，我求你了。说吧，别这样。说吧，求你了，求你了，求你。
3: 我要2本护照，还要一封总统的信，然后我就说。

0: 死定了，大科斯塔接触不上，他24小时被监控。
1: 他说了就完了，可惜家人指不上，我们会烂在这里。

0: 你外面还有人吗？
1: 嗯。
0: 还有个解决办法，如果这么做，他你就会被指控。

0: 请崔浩夫人，您不能过去。
1: 过去，他是我丈夫。

0: 改变主意就像换衬衫一样，这是真的。
1: 是吧？哦，加诺，还好吗？
0: 这可真是累死人的冒险。如果有车就好了。看，那边有一个，那是辆卡车。谢谢，我带你们走，小伙伴们。
2: 唐尼，
0: 都从后面爬上去。
2: 米歇尔法官今天被枪杀了。

0: 继续读吧。
1: 但我想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不能继续旅行。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有个主意。等着我，我马上就回来，亲爱的。汽车里最贵重的就是发动机。
0: 过来，来。哭什么？别哭了，看着我。你现在是个男人了。早会要藏起来。

0: 已经被包围了。
1: 放下吧，
0: 给你30秒钟出来，否则我们就进去了。

把手举起来，举起手放在脑后。What good is love？跪下，跪下。

0: that hides the glow of a rose.
1: This is a historic day.是正义战胜犯罪的一天。金马莫非常高兴地得知该坦赞帕终于入狱了，同时我还要借此机会热烈祝贺我们马赛所有的警力，几个星期以来他们同心协力完成了这次行动。说到这里，我当然想到了我的朋友皮埃尔·米歇尔，这位无畏的法官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最终瓦解了法国的贩毒网络。

他的离去对法国来说是巨大的损失。正义必将得到伸张。

如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肖央老师是让我觉得非常有反差感的一位前辈，我对他演唱的多首歌曲都耳熟能详，他在荧幕上塑造了很多喜剧角色让我印象深刻，他在多部悬疑作品中也展现出了精湛的演技，真的是在不断地为观众带来惊喜。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类型截然不同的影片，分别是爱情喜剧片《情圣》和悬疑片《误杀》，喜欢肖央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2: 一次相遇

0: 但我现在缺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活力，
1: 重燃激情。
2: 这是我制定的缤纷夏日计划书。

0: 我想
1: 给
2: 众明星实力搞笑，
3: 6月27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情圣》。
4: 我的儿子在哪里？我不管你是谁的孩子，如果你再敢碰我的女儿，我就跟你拼！
5: 时间与空间的缝隙交错，
6: 妈，我们报警。
7: 我们在日怀中，
5: 罪恶与底线的对冲博弈，
7: 死的是警察局长的儿子。
8: 他们现在没有证据，但是他们会想方设法的从我们口里面逼出证据。
9: 李维基也不可能让所有人替他作伪证啊！
4: 我要真相，不论有什么方法。
5: 人性的考量，
4: 毕竟也是个母亲，你应该知道，为了自己的孩子，我没有任何做不出来的事情。
5: 命运的挣扎。
4: 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就是个禽兽。
3: 6月27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误杀》。
10: 去年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特别精彩的动作片《捕风追影》。影片里不仅有大量硬核刺激的动作戏，其中那段劫匪们变装逃脱的戏份更是惊艳到了我。这之后呢，我也反复在短视频中刷到这个片段，说明观众都和我一样，对于这段高光戏份非常喜爱和认可。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这部作品，快来看一看吧。
11: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12: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13: 哎，你解了吗？
14: 啊、哦，忘了点事，
15: 先生你们。
11: 什么情况？
16: 15秒，
17: 更要总注意，一块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11: 我发现他了。
14: 别着急，放手放手。他是高手，不能犯错啊！
17: 不要动监控。
18: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19: 我没有什么错。
7: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4: 时代不同，忙了很好。
14: 我怎么还是年轻的笨蛋？
11: 刀已经斩首了。就不要犹豫。
3: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18: 中国特种部队中的蓝军。
9: 这小子可是个刺头啊！
11: 战狼都是刺头，不是刺头我们还不要呢。
9: 知道我们为什么叫战狼吗？
13: 狼，群体动物。啊，一头狼打不过一头狮子，可是，一群狼可以天下无敌。
2: 吴京作品。
17: 哥几个，还是快点走吧，我还是感觉不太对劲。
20: 不要小看中国，那可是你们雇佣兵的禁地。
21: 你们要到中国就比较粗制。
3: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战狼》。
2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川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前辈说，就算醒在噩梦里，也不用怕，只要记住自己是谁。我要记住，我是一个毒贩。
7: 导演麦兆辉、潘耀明，
8: 组织上计划派人渗透到一个贩卖高纯度海洛因的贩毒集团，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如果你一旦接受，你将以一个毒贩的身份活着。
9: 服从组织安排。
7: 编剧庄文强，
10: 我就喜欢年轻能干。
11: 我要你给我大中华市场，
12: 出货的价格由我来定，
11: 我保证你翻倍赚。
13: 跟我做生意，听老天爷怎么讲。
7: 一局定生死。
8: 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我觉得要终止任务。
14: 你以为我想吸吗？这就是代价。
7: 狭路相逢，
12: 敢不敢让我回去试试？
7: 勇者胜。
15: 你老实点，我盯着你呢。
7: 黄轩、段奕、祖峰以毒攻毒，
16: 出来我！
14: 啊！打死我！
16: 把你旁边的卧底干掉。
7: 非凡任务。

我们这样醒来的时候，其实是走进另一个梦，分不清什么时候清醒，这是最危险的。你可能从一个噩梦里醒来，发现这根本不是梦。 前辈说过，不用怕，只要记住自己是谁。我要记住，我是一个毒贩。

0: 五号线，
1: ，
0: 你还是去上次那地方。
1: 好，
0: 你去南阳镇找红岩。
1: 好，
0: 猴子，这趟有点远，你跑一趟。
1: OK， 没问题。
0: 小凯，南江镇照着路线走，好好干。
2: 没问题。
0: 出发。回家，
3: 谢谢哥。
0: 走，我送你去山底下。
2: 哦。

一路走好。

0: 人呢？不见了，赶紧打电话。
1: 说好了两万斤，外加一人头，现在呢？啊？现在我的人伤了好几个，两辆警车全毁了，你耍我呀？
2: 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
1: 别给我来这套！我告诉你，老子今天晚上就要在这破案。
0: 领导，你也该给我点面子吧。不是我在这罩着你，你混个屁呀！

0: 这个量足够你立特等功了。人呢？我会安排。我让你找个呆瓜去走五号线，谁让你他妈改计划的？为什么要找你改去？傻子，呆子知道吗？傻子，傻子！
1: 对不起，英儿，我错了。
2: 对不起，有什么用？
1: 你小子独裁是不是？现在什么年代了？啊！一切为人民服务，你知道吗？
2: 是。
1: 赶快给我找个人去顶包。
2: 是是。
1: 我。

0: 你想怎样？
1: 全是杨斌的主意，我什么都不知道。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我程毅什么都卖，除了能帮我挣大钱的人。
0: 我和你一样。

0: 什么情况？
1: 我觉得也许是程毅在试探我，也可能是杨斌看我心里不爽。
0: 那你就更得谨慎，关键是要尽快找到程毅的制毒工厂。

0: 再坚持一下，杨斌那边我会尽快处理的。
1: 我觉得咱们这边可能也有问题。
0: 嗯，你一切要小心。
1: 会的。

0: 刘浩军，组织上计划派人渗透到一个贩卖高纯度海洛因的贩毒集团。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你可以拒绝。不过，如果你一旦接受，你的特警身份会被取消，你将以一个毒贩的身份活着。
1: 服从组织安排。
0: 这是你的新身份，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叫林凯。
2: 玉哥来了，三九三个的指标。玉哥，嗯，勇哥，这是林凯，以后你这的账需要给他。啊，行，没问题。嗯。走！站住！
3: 我们很大的收入来源，以后要跟他们处好关系啊！
4: 老文，
5: 别跑！别跑！站住！

0: 这就是我们的分销工厂，以后能卖多少，就看你的了。必须的，给他在一起发财，
1: 就是你了。
2: 我也要。
3: 嗯，
4: 他要啊。
5: 不错。

0: 带你去看看最关键的步骤啊。
1: 本子上记的都是程毅最近带我见过的人、时间、地点。他现在平时活动的规律我已经掌握了。
2: 工厂只是制毒的地方，别的还有什么吗？
1: 我会继续查。

0: 这点绝活让你学会了是吧？
1: 就是，
2: 干了！
3: 来来来，干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怎么不问我去哪儿？
1: 想要说，你自然会说的。
0: 待一会儿，每一步都得听我的，给我记住了。
1: 明白，一哥。

0: 我走。罗总放心，这小子绝对踏实。
1: 这段时间我们的生意特别火，现在我们的市场是供不应求啊！
2: 老板叫你找的人你找到没有？
0: 正在找，一有消息我马上就通知你。啊，先点一下，打开。

0: 都是最好的货。
1: 来，来呀！
2: 行动。

快上车。

我救了你的命，还拿枪顶着我？少废话，往前开！格伦里奥，我来帮天美男。 停车！开门！

0: 小优，你也跟陈老板多久了？3年了。谁吞了我的货啊？我不知道，哥。
1: 陈老板不是说云来警察都搞定了吗？怎么又出这种事？
0: 他肯定是出卖我们了。
1: 哥，我确实不知道。 我知道，我肯定告诉你。哎，哥，别开枪！哥，我能把钱货都给你拿回来。我知道程毅所有的据点。哥，我对你是有用的，我一定能帮你找到程毅。

0: 跟我做生意？
1: 可以啊，哥。听老天爷怎么讲？什么意思啊，哥？ 哥，哥，别开枪！哥，你杀了我，什么都没了。相信我一回，你让人带我。

0: 杀了我，打死我，操！
1: 叫什么名字？
0: 林凯。
1: 是这名吗？林凯。
0: 对。

0: 啊，对不起。这次你就别去了，让金蕊去。
1: 让我去，我可以。
0: 你跟东方一起去，别出乱子。

天的抽屉严打行动，查获了大批非法入境的海洛因，效果显著，成绩斐然。我们要全面落实禁毒工作，一起把毒品这个祸害彻底消灭。

0: 我查一下，穿绿衣服戴帽子的那个是我的人，他应该知道程毅在哪儿。要不要我去问问？
1: 你老实点，我盯着你呢。
2: 凯哥，你回来了。大哥不是说你被逮了吗？
3: 小北啊，你现在可以啊。
4: 凯哥，你什么意思？警察现在到处找你呢。
3: 警察到处找我？
2: 你他妈盼着我被抓是吗？你想当老大是吗？
3: 不是不是，
2: 凯哥，
3: 货不是被收了吗？
2: 啊，
4: 我自己的，
2: 自己的，
4: 真是我自己的。这
2: 啊！
4: 我从哪
2: 来的？
3: 凯哥，是我自己的，
2: 你自己的，
3: 我自己的，
2: 耍我什么？
3: 这，
2: 来。

0: 我没耍你，
1: 没耍，
0: 没耍你，
2: 开哥，
0: 小潘，
1: 行，我知道了，
0: 跟一下这电话。
1: 好的，
0: 是不是程毅的？
1: 不是，是不是？
0: 这不是，
1: 是我自己的。
0: 你想找事儿啊？我问到了。

0: 胆子不小啊，敢动我的货？
1: 别，老总，真的没有，我是被逼的，我是不配合，他们就会说我去坐牢的。
0: 谁呀、啊？
1: 罗总，这是让我去送死啊？
0: 不说是吧？
1: 哎，别，老总，我说，我不，说好了是生是后，先和我都是我的。
0: 可是我现在连一根鸡毛都没有得到。打给他，约他出来，我帮你要。停一下，谁先说？
2: 是他的主意。
3: 编出那点脏事，逼着我去抢的那批货，别的我真的不是很清楚。你这个鬼孙子，明明是你的主意赖在我的头上，把我那包款给我！别
0: 演戏了，我的钱跟货呢？
2: 都在他那儿。
3: 我骗你，真的没在我这儿。
2: 我最后再问一次，我的钱跟货在哪儿？真的都在他那儿，不在我这儿，真的不在我这儿。我们是长期合作，我何必做这种蠢事呢？是他，他也破大案声称取，非逼着我跟他合作呢。
3: 如果他说的这些让警察听到，你会怎么样？想升官还是升天，你自己选。货跟钱都在你那儿。嗯？ 钱跟货都在他那儿，那没你的事儿了。以后就是自己人了。 把这里清理一下。

0: 好了，都清理干净了吧？给你们老板打电话，
1: 你玩得起吗？

0: 全部搞定。
1: 你要的全在我这里。
0: 咱们聊聊。
2: 好。

哎，干什么？哎哎哎！蹲下，队长。

0: 怎么样？
1: 小兄弟，这货跟钱够你花一辈子了，还回来干什么呢？
2: 我回来认识认识你啊。再说这点货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1: 你大地方来的人，我这个小地方能给你什么呢？
2: 我要你给我大中华市场。
1: 你能给我什么？
2: 以后你不光只买原材料，我来安排所有批文、通关、加工、销售。以前诚意不分给你钱的，我分给你，我保证你翻倍赚。
1: 我怎么信你？
2: 所有的钱和货我都无条件送给你，当做我的加盟费。
1: 好，我相信你，我们坐下来聊聊。你把枪给我。
2: 给你我还有命吗？
1: 兄弟，我信你这样对我。我是做生意的，要合作得看诚意。

王副局长，跟我们回去一趟吧。

0: 你到底是谁？我早就告诉过你，我叫林凯，程毅的手下。
1: 你是警察派来的卧底。
0: 我是你爷爷派来的，你他妈才是卧底，我就一条烂命。要杀要剐随你便，不和我做生意就赶紧放我走。那就看看你能不能活着出去。啊啊啊啊啊！
1: 玉楠，等到了。

0: 警察派来了卧底，
1: 你将以毒贩身份活着。
2: 那就看你能不能活着出去。
3: 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应该叫林凯。

前辈说，就算醒在噩梦里也不用怕，只要记住自己是谁。我要记住，我叫林凯，我是一个

到。

0: 都是我的孩子，再忙也得抽出时间回来看看他们。你替泽看上去不错，既然你还活着，讲讲你的计划。
1: 你不再问我是谁了？

0: 你是谁都没关系，讲讲。我代替诚意，你供货，其他照旧。怎么分呢？五。
1: 你吃得下吗？
0: 我要没这点本事，我敢来这儿吗？不过。 出货的价格由我来定，我请你三了，必须五，否则拉倒。我保证，比你现在赚的翻倍。
1: 大地方来的人口气都不小，
0: 敢不敢让我回去试试？

我们俩都是做这门生意的，要多少有多少，要多少有多少。

0: 别装了，我知道你是谁。
1: 刘浩军，
2: 刘浩军，
1: 我相信，
2: 我相信
1: 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0: 虽然成本高，但可以避开卫星追踪。从一颗小种子变成双鹰牌海洛因，只要3个月。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只在乎买卖。
1: 钱最重要。

0: 你们俩靠近点儿。
1: 以前入侵三角，找机会联络。

0: 多久了？你不用担心。我觉得要终止任务，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1: 你以为我想死吗？他们来了要控制我，接了线就断了，这就是代价。

0: 好了，我已经接触上了金三角的核心人物，他让我代替成毅。整个日光镇装满了干扰器 ，GPS 也不定用，而且边防有驻兵看守。镇子上没有电话，也没有网络，只有老鹰和他手下的几个人有卫星电话。
1: 叫什么？老鹰。
2: 不可能！什么意思？10年前，我们跟国际刑警有一次联合行动。当时的我就像你现在这样，卧底渗透到金三角一个毒帮，那个毒帮的龙头老大，也叫老鹰。我们实施了抓捕。
0: 但是在过程当中出了意外，我们的车发生了爆炸，着了好大的火。会是同一个人吗？
2: 不会，没可能。 不过，纯度那么高的海洛因，估计跟他之前的团伙有关系。刘亚军，接下来。

0: 我给你找到他们确切的位置，我们会跟国际刑警联合行动，把他们一网打尽。
1: 明白。

0: 我太太，今天是她的寿辰。你在中国干得不错，长老们对你很感兴趣。今天傍晚跟大家聊聊。
1: 好啊。

0: 各位长老，能让我们双鹰把钱赚的赚翻了好几倍的，就是这个从大地方来的人。这小子叫林凯。我就喜欢年轻能干的。有功得赏，有过也得罚。
1: 你是有功还是有过啊？
2: 功和过我说了不算，这得问老鹰啊。

0: 我们双鹰能够成为东南亚纯度质量最高的海螺，靠的是对配方的讲究，这样才能让我们垄断全世界。可现在啊，出现了这么个玩意儿，这叫做甲基苯丙胺，也叫冰。就这个玩意儿的利润比海洛因高三倍，我们要不要试一试？
1: 我们的技能都是种植，种一树还行，或许这玩意儿谁懂啊？
2: 虽然一些不掉钱了，我们从农田装进水根，不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0: 对吗？
1: 不可能啊。
0: 现实是很残酷的，说难听的，我们这一行现在是夕阳工业，我们可以试试啊。
1: 冰毒是南美帮的生意啊，我们碰得了吗？你们说是不是啊？老大，我是
0: 钱哥上，不说了。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老大，这么早找我过来，有什么急事吗？

0: 走。爸爸，
1: 怎么样？昨晚喝多了吧？
2: 大家在一起高兴吗？
1: 现在长老们都同意了，冰毒由你来搞，你快把麻黄草搞来啊！
2: 我这儿没问题，但问题是麻黄草在中国是禁药，运到这里至少需要五个部门的批文，最难搞的就是警察那边。
3: 警察那边不是有个叫汪波的吗？
2: 以汪波的级别，他绝对办不了这件事情。
3: 你的意思，这事儿弄不成了？
2: 咱们有钱有人的，为什么不自己找地方种？
3: 我不能再等了，要快。
2: 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里面这个人叫张海涛，我老婆孩子都死在他们手里。我知道他跟出卖我的那个人是一伙的，我曾经最信任的人，没想到最后出卖我。那天，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围捕我的机会。

0: 我折腾了他十年，我养了他十年，我当然不能让他死了。我知道，那是上天安排他来帮我的。你回国帮我找个人，这个人一定会念着跟他的关系，搞到麻黄草。
1: 你要我帮你找谁？
0: 我只知道他叫华生。
1: 华生，没问题。

0: 你为什么没有把地图交给老鹰啊？哎，你知道马戏团里的大象为什么都老老实实待在那里任人摆布吗？因为他们从小就被训练，谁要是想跑，谁就会被打。等他们长大了，就算脚上没有带脚镣，他们也不敢跑。你说大象要是想跑，谁能拦得住？ 他们就是缺乏勇气。世界很大，往哪里跑都行。
1: 明天往那个方向走，就像小鸟一样飞。

0: 帮我去找个警察，他以前叫华生，
1: 他是我老板的老朋友，找到这个华生，让他帮我们去找麻黄草。
2: 别闹了好吗？
0: 别他妈跟我废话，
2: 赶紧去给我找人。
0: 嗯，
2: 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你让我到哪儿去找去？

0: 回去以后你就说张海涛还在，这个叫华生的自然会来找你。
1: 我真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
2: 10年前的张海涛还活着，

0: 找到了，建国，事情办得怎么样？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这次计划十分关键，必须要谨慎处理，要确保万无一失。我知道，可我不能让十年前的战友再受煎熬。你个人切记不可鲁莽行事，
1: 这次一定会把老鹰绳之于法。但是。 不管有多困难，
2: 我都不能让我的战友再继续受苦。
1: 等我回来之后，我会向组织上详细汇报的。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处分。

0: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你要找的华生，这位就是要找你的林凯兄弟，俩人都在这儿了，没我事儿了，我先走。
1: 等会儿，先坐下。
2: 爸爸，你要找的人找到了。喂，何朝生，张海涛，还好吧？
3: 挺好啊，比费人强点。

你是不是得感激我照顾了他10年啊？你把他放了，我们俩是不是得当面聊聊？啊？你赶紧把他接走，我没时间给你送过去。 你先把你旁边的卧底干掉，然后一个人来见我，我等你啊。

0: 怎么样？华生，你好吗？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1: 人呢？
0: 着什么急？我等了你10年也没着急。
1: 少废话，人呢？

我养了他10年，为的就是能让你回来。玉楠，今天终于可以向你和孩子做个交代了。

他无情无义的把你甩在这10年了，我给你一个报仇的机会，朝他开2枪。啊？如果2枪打不死他，就是天意。你赶紧带他走。要是不开枪， 你们俩都得留下来，再来个10年，怎么样？

0: 么能作假？怎么能作假呢？
1: 这枪算
0: 你的，再来。

0: 爸爸，
1: 把太太送回去。

队长，还行吧？走吧。

你

爸爸，你放过他吧。

不管有多困难，我都不能再让我的战友再继续受苦。这次一定要把老鹰绳之于法。

队长，队长，别睡，坚持住，马上到了，我一定会把你带回去。

0: 荒漠位置，滥用职权，多次向不法分子提供帮助。市检察院经过调查，发现荒漠。
1: 李建国同志用自己的死换来了战友的生，诠释了人民警察的铮铮誓言，向世人宣告了中国警方打击毒品犯罪的坚定决心。毒品一天不除，我们的缉毒行动就绝不会停歇。全体敬礼。

李建国同志在这次行动中，虽然没有完全听取组织的意见，但是他为了营救战友而牺牲自己的精神，依然值得每个警员学习。我希望你能够延续他的职业精神，为国家、为人民忠于职守，让自己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警察。

0: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用身外身做梦中梦，望云外云，见我中我。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院线上新了。
2: 年轻人阿志一直坚信所处的世界存在着 bug， 而他是这里唯一的真人。他每天都在拼命搜集各种证据，希望找到这个世界的漏洞和逃离这里的方法。直到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他才感受到真实与温暖。两人一起疯跑，一起幻想。可小一究竟是能陪他逃离的同伴，还是这世界里早已被设定好的 NPC？ 虚实交织，结局成谜。阿志最终要做的选择不只是离开，而是如果真实世界只剩孤独，他还愿意回去吗？
3: 我们身边有很多 NPC， 只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行事。
4: 今儿天不错呀。
1: 有很多时刻嘛，就是你看到这个人，你觉得你以前见过，这个场景你以前见过，然后甚至是你吃一道菜，你觉得你以前吃过，甚至是有时候你去一个新的地方，你觉得以前来过。我相信每个人都发生过很多次。
3: 你还在这里？
5: 他小时候啊，可调皮了。他小时候啊，可调皮了。
2: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是中国近年来又一部软科幻电影。两位主演，王源略带破碎感的忧郁气质，与这部虚实并进的影片可谓相得益彰。他仿佛随时准备被时光裁剪，又能很快被不知名的意识所重组。文琪则以他轻快明亮出现在每一个亦真亦幻的情境里，既突然又是那么的自然。你看见他就像一束光，跟着他就能走到虚拟世界的尽头，又能将梦境重新播撒到现实之中。
1: 打动我的是这部剧本的内核，它会让我想到很多我自己生活中，包括剧本外的我的现实世界中的一些奇思妙想吧。
6: 你怎么证明这些不是虚拟的？
3: 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
7: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真人。
1: 老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就会真的在现实生活中会思考，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虚拟的？如果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话，我们能够抓住什么？就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思考。
2: 梦里不知身是客，这是人类在现实之外的另一种更持久的感受力。古人如此，现代人这方面的感受只怕会更强烈。所以人们常常将这歌唱为一场游戏，一场梦。而这部跟幻境息息相关的影片，不仅让人们的思绪得以驰骋，更让我们自以为孤寂的心灵有了安息之地。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则童话，那样我们会心动；而将它拉回到极为冷峻的现实里，我们又会情不自禁地感动。
1: 演完这个电影之后，我不会去怀疑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只在乎我所经历的，我所带给别人的，我们所共同经历的这一刻是不是真正的被我们传递到了，被我们感受到了。我们要找到自己就是存在或者生存的意义吧，或者不用说找到，我觉得只要有这一点点思考，我觉得这个电影就很成功了。
7: 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3: 你是人的吗？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还记得我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上有一段内容讲到了虎门销烟事件，当时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深深地记住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然而课本终究是文字，如果想要深度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那么我推荐大家来看电影《鸦片战争》，它会将课本之外的温度情绪鲜活地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重温这部历史战争片，感受历史的重量吧。
2: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心腹大患，不需十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法。
3: 林则徐，朕希望你前往广东扫平鸦片。
2: 鸦片不绝，誓不还境。
4: 封锁四门，把烟关。
2: 铺天盖地的鸦片是从何而来？
5: 禁烟之难，只因如今外有海关受贿，内有权臣贪赃。
6: 云南为宋岛安大人府相主，
2: 洋人这是在试探我林则徐呢。本大人也正欲向世人昭示我天朝禁烟的决心，立即包围所有的洋人商馆。
3: 传旨林则徐，将全部鸦片就地当众销毁。
2: 救烟。
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鸦片战争》。
1: 去年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特别精彩的动作片《捕风追影》。影片里不仅有大量硬核刺激的动作戏，其中那段劫匪们变装逃脱的戏份更是惊艳到了我。这之后呢，我也反复在短视频中刷到这个片段，说明观众都和我一样，对于这段高光戏份非常喜爱和认可。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这部作品，快来看一看吧。
7: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8: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9: 哎，你几楼啊？
10: 忘了那事，
9: 先生你们。
7: 什么情况？
11: 15秒。
12: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7: 我发现他了。
10: 别着急，放手放手，他是高手，不能犯错啊。
12: 不要动监控。
13: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9: 我没有什么错。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1: 时代不同，
9: 忙了就好。
10: 我竟然还是个年轻的笨蛋。
14: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0: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5: 生命需要充电，
16: 生活需要节电。
1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7: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打了，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

0: 自带暖意的岩香蓝。
1: 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
0: 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0: 一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了，我看他无非就靠两本书。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电影《四渡》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刘烨、王雷、于适、王志飞等人主演。影片在贵州实景拍摄，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奇迹。
2: 这个毛泽东简单，让他自己调动部队，撕开一个口子，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0: 翁子光导演、刘青云、谷祖林主演的《爸爸》改编自2010年香港发生的真实案件，聚焦父亲阮永年在案件发生之后重建生活的心路历程。刘青云用精湛的演技塑造了爸爸这一角色，将隐忍、思念、痛苦和无力诠释得入木三分，展现了一位父亲如何在命运绝境里完成自愈。
3: 我细路女一世又怕黑，佢习惯咗同阿妈瞓，有冇可能即系将佢哋两个做埋同一副棺材？
0: 一个部门的诞生由麦天舒执导，白芷、麦佩东、梁雍婷、戴玉琪主演。影片以小切口来折射民生痛点，延续了港式黑色喜剧的精髓。一桩原本简单的电视台套餐退费事件，硬生生地牵动了电视台的高层、重案组警员等多方势力，最终发酵成为了全城关注的荒诞结案。
4: 你又周围都是警察的，你
5: 他们的职责不是帮你解决问题，是解决你这个问题。
6: 我跟不到你，没人走得。
0: 小气鬼由钟伟编剧执导，孟鹤堂、管乐主演。影片用喜剧来包裹平凡小人物的烟火日常，在吝啬、铁公鸡的标签之下，藏着勤俭节约的生活智慧，也包裹着温暖柔软的故事内核。
7: 你怎么下去过的？咋想去帮别人扒了？
0: DC 影业全新力作《超级少女》以超女卡拉的冒险为主线，搭配上特色反派与亦正亦邪的盟友，构筑出了极具张力的星际冒险故事。泰国电影《新犬相随》通过狗狗的视角串联起了它和不同主人的相遇的故事，以细腻写实的镜头诠释了狗狗用纯粹的爱意治愈人心的故事。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 APP 为您网罗新片动态。长征题材新片《四渡》正在热映，影片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向观众再现了四渡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为了真实还原这场军事奇迹，四渡的主创团队走访专家，搜集海量的史料，重走红军路线，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力求打造经得起历史与观众检验的红色精品。从战役脉络到战术细节，从人物状态到场景氛围，每一处都力求贴近历史的原貌。影片呢，还运用了微型沙盘等创新的镜头语言，拆解复杂的战术，让厚重的红色历史能够真正走入观众的心中。说到银幕上的《四渡赤水》，1983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四渡赤水》，或许是很多人对于这段历史

历史较早的影像启蒙。影片呢是用纪实的拍摄手法、扎实的历史考证和极具感染力的表演，精准地还原了四渡赤水战役，既展现了宏大的战争场面，也细腻地刻画了红军战士的革命情怀，成为了几代观众心目当中的红色记忆标杆。电影还采用了大量的方言，真实地展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领袖的群像。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更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凝铸了绵延不绝的长征精神。除了聚焦四渡赤水的电影作品之外，长征题材的银幕创作一直佳作频出，构成了中国红色电影的重要脉络。新中国第一部长征题材电影《万水千山》上映于1959年，影片通过一个前卫营在长征中的活动，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壮举，完整呈现了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打辣子口等战斗历程。演员蓝马将指导员李有国这一角色塑造得十分淳朴，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影片也奠定了长征题材电影强调真实性的叙事基调，兼具了艺术感染力和历史价值。1963年上映的《金沙江畔》展现了红军在金沙江畔过藏民区的故事，影片的情节设计巧妙，还融入了悬念元素，另辟蹊径地展现了长征的艰辛。1980年上映的《大渡河》聚焦红军渡大渡河这段关键历史，将红军战士的英勇无畏刻画得淋漓尽致。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进入到了活跃的创新阶段，而长征题材的作品呢也更加多元。1984年的《祁连山的回声》以妇女独立团的战斗经历为主，展现了女性在战争中的悲剧命运。姐姐马蹄声碎聚焦了女兵女战士追赶部队的故事，细致地刻画了他们的乐观精神和坚定信念。1989年的《少年战俘》则是讲述了小红军被俘后与马匪的斗争，展现了少年们不屈不挠的精神。1996年上映的电影《长征》以史诗格局，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完整呈现了长征的全过程，宏大壮阔的战争场面与细腻温婉的人物情感穿插交织。伟大领袖、领导艺术的卓尔不凡与无数普通红军战士的坚韧不拔交相辉映。2006年的《我的长征》是以普通士兵的个体视角切入，用小人物的命运来折射宏大的历史。2016年的《勇士》围绕着红四团夺桥突击队的22名勇士展开，既有热血激烈的战争场面，又有百里奔袭的艰苦卓绝，让观众看到了红军最可歌可泣的一面。2017年陈立执导的《血战湘江》是以湘江之战为背景，还原了长征中革命先烈浴血奋战、坚守信仰的英雄气概。四渡赤水的绝境突围，强渡大渡河的惊心动魄，飞夺泸定桥的绝处逢生，这些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正是每一代创作者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从经典红色电影到新片四渡，长征题材作品常拍常新，而长征精神也在银幕上历久弥新，绽放光彩。

电影《火车》眼中，谢苗饰演的父亲王伟为了救女儿深入虎穴狼巢，展开硬核复仇，拳拳到肉的打戏，极具痛感的对决，让这份怒火拥有了穿越银幕的魔力。七岁就开始练习武术的谢苗，曾经在《新少林五祖》《给爸爸的信》等电影当中被誉为李连杰接班人，20年拍了30多部网络动作电影，《东北警察故事》和《目中无人》系列让他顶尖的动作水平得以沉淀。谢苗呢，不仅在网络平台上打出了自己的主场，还进一步打到了银幕的中央，更是打出了国门。火车眼瞄准了动作电影的天花板，让世界感受独有的东方力量。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一支视频一起来

0: 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 VIP 影院为您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去年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特别精彩的动作片《捕风追影》。影片里不仅有大量硬核刺激的动作戏，其中那段劫匪们变装逃脱的戏份更是惊艳到了我。这之后呢，我也反复在短视频中刷到这个片段，说明观众都和我一样，对于这段高光戏份非常喜爱和认可。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这部作品，快来看一看吧。
2: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什么情况？
3: 15秒，
4: 更要总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2: 我发现他了。
5: 别着急，放手，放手。他是高手，不能犯错啊！
6: 不要动监控。
7: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
4: 我们有什么错？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8: 时代不同，玩了不同。
5: 我这个孩子是年轻的笨蛋，
9: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0: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 还记得我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上，有一段内容讲到了虎门销烟事件，当时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深深地记住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然而，课本终究是文字，如果想要深度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那么我推荐大家来看电影《鸦片战争》。它会将课本之外的温度、情绪鲜活地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重温这部历史战争片，感受历史的重量吧。
10: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心腹大患，不需10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法。
11: 林则徐，
12: 朕希望你前往广东扫平鸦片。
10: 鸦片不绝，事不还禁。
13: 禁烟之难，只因如今外有海关受贿，内有权臣贪赃。
14: 询问，为送到韩大人府上去。
10: 洋人这是在试探我林则徐呢，本大人也正欲向世人昭示我天朝禁烟的决心，立即包围所有的洋人商馆，
11: 将全部鸦片就地当众销毁。
6: 救烟，
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鸦片战争》。
15: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6: 献丑吗？
15: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来，
17: 接着。
15: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

0: 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1: 为什么？
2: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指尖迷津，述说电影，欢迎收看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丽。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全国院线放映总场次287万场，周票房5.16亿元，观影人次约1379万人次。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正式突破170亿元。上周端午档新片《玩具总动员5》以1.46亿元打破《给阿嬷的情书》连续5周的票房战绩，拿下 M 指数市场榜冠军。同样是端午档新片的《抓特务》成功跻身 M 指数传播榜第二，同时包揽电影频道融媒指数、视频平台传播指数以及用户倾向指数三项第一。那本周末共有14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其中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全网累计想看人数超17万，是历史爱好者的周末首选。惊悚片《后世》全球票房突破3亿美元，影片打造沉浸式压迫氛围，精准覆盖惊悚向受众。DC 全新超英大片《超级少女》，媒体口碑解禁，开局烂番茄新鲜度仅56%，评价呈现明显分化，后续的票房与口碑的走势还有待上映后的市场检验。以上就是本周 M 指数榜单情况，下面进入一周热点大数据，洞察解码最新影视行业趋势风向。一周热点大数据锁定的第一个关键词是2026端午档收官。6月21号，端午档正式收官，总票房突破4亿元，总放映场次超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玩具总动员5领跑档期票房，给阿嬷的情书凭借长线口碑拿下票房亚军。第二个关键词是电影荣耀时刻。6月19号晚上，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闭幕仪式在上海举行。刘昊然、高叶凭借《南京照相馆》携手斩获最受传媒关注男女主角，镖人风起大漠斩获最受传媒关注影片，于是李凌霄分获最佳男女配角。给阿嬷的情书拿下组委会特别荣誉，同时包揽新人男演员、新人女演员奖。6月20号晚上，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暨红毯仪式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2项大奖。张颂文凭借《纸盒藏谜》摘得主竞赛单元最佳男演员奖。2项重磅颁奖集中呈现了华语电影的多元创作风貌，也为后续电影市场释放了创作信号。第三个关键词是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该活动于6月25号在中国电影博物馆顺利举办，近80部暑期档新片集中就位，群星闪耀时、四渡、三国第一部真洛阳、年会不能停二等新片主创亮相推荐。发布会还同步解锁了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加文旅联动的新玩法，延续端午档影旅融合的市场热度，让银幕与风景双向奔赴。接下来进入一周 M 数据评析，跟随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家山共同探索暑期档文旅融合的新可能。欢迎孙家山老师做客我们节目。今年端午节假期，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假期里我们也留意到影视 IP 对于文旅的拉动效应非常突出，给阿嬷的情书直接推动善潮街三市成立旅游联盟，发布跟着电影去旅游官方主题线路。与此同时，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带动广州顺德的市井街巷打卡热，爱是愤怒也让端午龙舟民俗打开更具

0: 这样的传播窗口。那今年的端午档的文旅融合有没有哪些是和以往不同的新特征呢？
1: 第一点呢，是从我们广大观众自发的取景地打卡升级为多方联动的产业化运营。近期热映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所带火的取景地的日均流量呢，其实就已经达到了平日的三倍。在此基础之上，包括像汕头啊、潮汕啊、揭阳、三市，并未停留在过去被动的承接客流量阶段，而是主动的将相关的影视 IP 纳入到了区域文旅的顶层设计，开始跨行政区域的整合相关文旅资源。所以正是好故事打动了观众，才能让我们大家产生走进荧幕中的场景，来延续电影院当中的情绪，进一步实现文旅转化，
2: 感慨往里心动两路
3: 两不敢摇样。
1: 第二点呢，是从影视的背景板深化为在地文化的活态传播。根据飞猪2026端午假期出游报告显示，大学生群体的旅行预订量同比增幅超过80%，自由行和主题型的占比呢显著提升。这场由年轻人主导的这个消费变革呢，正在重塑我们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底层逻辑，不再是过去的我去了哪里，而是我在那里经历了什么；不再是拍了多少照片，而是获得了怎样的情绪价值。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电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载体。
0: 那其实我们今天聊端午档的文旅新变化，不只是看电影带火目的地，更关键的是消费端的新趋势也在反哺着电影行业。在昨天举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会上，贵州、成都、河北、哈尔滨等地的文旅代表也到了现场，共同解锁了跟着电影去旅游的新玩法。在发布的七月带映影片里，也有大量的自带强地域属性的作品啊，比如说根植于洛阳古都的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串联贵州红色历史线路的四渡，锚定了蓬莱神话的八仙等等，那覆盖了历史、红色、神话、都市等多个文旅赛道。不同题材的作品在和目的地文旅结合的路径上，应该有着什么样差异化的打法呢？
1: 七月带映的这批地域属性比较强的影片，他们的文化和旅游的转化能力和落地逻辑显然不能一概而论，核心呢还是要考虑其中差异化的实现路径。此前《长安三万里》在热映期间呢，西安官方同步推出了六条电影同款研学路线，销售额就达接近1300万元。今年暑期档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作为历史文化赛道，是最具复刻标杆案例潜力的作品。数据显示，2025年河南洛阳市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1.6亿人次，那么到2025年的暑期档呢，单季接待的研学团队就有60多个批次，同比增长42.11%，所以市场基础是非常扎实的。那么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啊，它的这个落地的路径就可以走分层的研学路线，比如说针对青少年群体打造三国历史主题的研学营，针对成年观众的，那么就是可以推出洛阳古都的文化探访线路。这也是我们中国动画产业的外延，在今天正在不断向前探索的一个生动的缩影。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全国的红色旅游接待量同比增长78%，其中亲子家庭占比呢有31%，学生群体占比也有28%。合并历史题材赛道的四渡红色研学呢，是暑期的一个刚性的需求，同时贵州呢又有山水生态资源可以叠加，所以它的打法呢主要走红色教育加生态度假的这样的一个组合路径，既能覆盖研学群体，也能吸引家庭客群，可以充分的释放我们红色资源的当代的多元价值。
4: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都市烟火赛道的《魔方小姐》《小气鬼》这类作品呢，客群更加年轻化，消费转化率也高，对餐饮住宿商圈的带动性也更强，所以这类作品适合走城市微度假路线，把影片的生活氛围感转化为城市的日常消费力。我始终认为好电影才是一切的起点，只有内容过硬，观众喜欢，才有后续的打卡和产业延伸，这才是根本的逻辑，这也是我们新时代新阶段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0: 好的，非常感谢孙建山的深入分析。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周 AI 建新片环节，一起听听我的同事 AI 建影人尹小平会给大家推荐哪部影片呢？
5: 大家好，我是尹小平，本周我将为大家推荐的电影是今天上映的电影《四渡》。第一，历史细节诚意拉满，战争片爱好者观影首选，全程深入贵州赤水河谷实景拍摄，让观众能直观

0: 感受到30000红军在400000敌军围堵下绝境突围的战术智慧，是一部诚意十足的战争史诗作品。第二，人物群像鲜活立体，剧情厚重有温度。在枪林弹雨的绝境突围里，既有并肩作战的热血羁绊，也有面对牺牲的柔软与不舍，让家国情怀与战友情谊都变得可感可知。第三，战争场面全程高能，视听质感炸裂，有暗夜行军的紧张压抑，有渡口阻击战的火力对冲，有山地迂回的奔袭拉扯，也有骑兵突袭的爽感爆发，全程把视觉与听觉的冲击力拉满，看的人屏息凝神。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以上就是本周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他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先生，您一直都很致力于灭毒的工作。
1: 我很清楚毒品的危害，我的儿子也是因为毒品死的。
2: 贩卖毒品，兄弟一绝。
3: 我们郑兴从来不准碰毒品。阿天，家法伺候。
4: 我马上改，再给我次机会吧。
5: 把手放桌上。
6: 这个那是今年兄弟。
7: 放！
2: 势力膨胀，风云再起。
8: 阿巴斯的货，我全要。
9: 阿巴斯被抢的那批货，价值上亿。
10: 有一个人想吞了整个香港。
9: 你怀疑我？
1: 你的底细我很清楚。
8: 谁去碰毒品，我就剁了谁。
2: 生死之战，一触即发。
11: 我于顺天宣布，我会用1亿港币作为奖金，只要杀了那个最大的毒贩。
1: 你这样做是在教唆他人谋杀。
11: 我在拿我的命帮你执法，你还想我怎么样？
9: 我拿出1亿1000万杀了于顺天。
2: 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主演刘德华、古天乐。
11: 我们的比赛开始了，猜一下谁会赢。
2: 扫毒二，天地对决。

0: 干什么？你又要干什么呀？你不要一天到晚跟我闹，行不行？
1: 真的不能再留在这里了。
0: 拿护照干什么？
1: 你还给我！
0: 你真的要去找那个死胖子？
1: 他起码可以让我过正常的生活。
0: 放开手啊！我打断他的。
1: 你每天醉成这样，吸了我什么粉片？这我怎么跟你在一起
0: 呢？你留下来！
1: 放手！
0: 你留下来！你告诉我他是谁？我求你留下来！
1: 你答应过我找份正经工作的。
0: 我会的，我会跟他说的，我真的会跟他说的，他会答应我，他会听我的，真的。
1: 但他是你的叔叔，是他把你养大的，你根本就不会忤逆他。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们一家子没个见得光的。
0: 哎，等一下，你听我说好不好？喂，
2: 马天，马上抓地藏来见我。
1: 你看看你，怂！
0: 你等一下，排长，查查地藏在哪儿。
1: 机场。
0: 喂喂，
1: 排长，
0: 你听我说，给我点时间，我会尽力的，我一定会做到的。

0: 你小子行啊，可以啊，胆儿大呀！在我厂子卖白粉，让你卖，让你卖，卖，活腻了！
1: 哎，干嘛？干嘛？
2: 撞倒大哥了！
1: 没事没事，走。 老大，地藏在里面。我现在不能接听你的电话。地藏呢？天哥，天哥，先出去。哎，这都开业半年了，你怎么现在才来啊？我不管，今天晚上一定不醉不归。来，天哥。
3: 南叔找你。哦，我们正兴从来不准碰毒品。你跟我的时候在关二爷面前发过誓，为什么你的地盘在卖毒品？
4: 南叔，我盯着那么多场子。
5: 没完那么多客人，我不可能每一个客人都看得住啊！正兴那么多小弟跟着我，要是有小弟不懂事，他要碰毒品，我也没办法呀。
6: 什么？还是我的小弟不懂事？
5: 南叔，给次机会啊！如果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我马上改，我马上改。再给我次机会吧，给我次机会。
6: 给我次机会，南叔，
5: 不准给他求情！我爸因为鸦片死的，你爸因为白粉死的，你知道的。动手，
6: 把手放桌上，
5: 天哥。二十几年兄弟。

今天留你一条命，但是你不能再留在正兴，打给警察清了他的底牌。

0: 你刚刚才放完产假，等一下别太偏啊！你担心我跑不动啊？
1: 开灯！关音乐！身份证都拿出来！
2: 身份证拿出来！
0: 全都一边！
3: 全部身份证！
0: 身份证放桌上！别跟我废话，把身份证拿出来！身份证，拿身份证出来！
4: 身份证
0: 可以
4: 解开呀！
0: 喂！

0: 从法律角度来看，我和你们同样都看到了金融上的复杂性，但是表面的数据跟我们认知的事实不一样。我希望你们将来在分析这些数据的时候，相信你们的直觉。就这样，谢谢大家，谢谢。
1: 好，今天很感谢邹文凤律师跟我们分享，谢谢各位。
0: 谢谢。好，一会儿见。
2: 不好意思。
0: Yes。
2: 邹律师。
0: 对。
2: 幸会。
0: 幸会。

0: 今天正式上市，一开盘呢就已经高出招股价的63%。根据港交所数据资料显示，现在的买盘呢依然是源源不断。大家都知道，其实这只新股的主席就是有着财数天王称号的余顺天。在过去的十年，他通过收购合并已经是另外两家上市公司的最大股东。
1: 余先生，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成功之道呢？
2: 成功之道真的谈不上，不过我是有个概念的，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有高人指路。这位就是我的高人，我太太，她是我金融界的老师。
1: 那问一下余太太，对这位学生的表现满意吗？
3: 他确实很有天分，我先生对市场的变化很有触觉，即使在生活上他都注重细节，是一个很敏锐的人。
1: 余先生，您一直都很致力于灭毒的工作，去年就以私人的名义捐出了2亿成立一个禁毒基金，为什么余先生这么热衷于禁毒的工作呢？
2: 其实呢，我是在贫民窟长大的，我从小就看过很多人因为吸毒搞得家破人亡，我很清楚毒品的危害，一人吸毒全家遭殃。
4: 一个地方如果
5: 你知道他说的是谁吗？
4: 那治安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5: 他老爸呀，
4: 研究报告，蔓延的事件都是跟毒品有关，
2: 所以我们就做了。
1: 明白，那我们转下一个话题吧，说一下家庭计划方面的，两位有没有计划要小朋友啊？
2: 当然有。希望吧。
6: 鸡蛋哥，
7: 鸡蛋哥，
8: 你看这个，我都写
5: 了。喂，是我，什么事？我很好。
8: 时间地点。
5: 我的那些猪什么时候到啊？真的？那就好，非常感谢。好的，不好意思啊。对不起，有电话进来，请等一下。怎么了，宝宝？去你那儿啊？半个小时啊，喜欢你穿什么颜色啊？我想想，等等。不好意思，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啊哈，对，真的吗？是吗？好，拜拜。宝宝，我想到你穿什么颜色衣服了？
9: 国王的新衣。
5: 啊，问一些有文化的朋友不就知道了？
9: 什么？没有有文化的朋友啊？
5: 不是人叫，是猪叫吗？都说不卖巴西猪了，我现在卖的是墨西哥猪嘛。进口。嗯，拜。

0: 金大哥，不要啊！不要啊！
1: 不要！不要啊！为什么要搞他？
0: 金大哥不关我事，是他先勾引我的。
2: 我已经听到我要的答案，我很满意。喂，
3: 怎么了，老大？
2: 冷啊！

0: 于先生，有份您的信。
1: 谢谢。
0: 不客气。
2: 阿天，好久不见，我是静美。那天我离开你的时候，肚子。

0: 已经怀了你的骨肉，他叫 Danny， 今年差不多15岁了。这次很唐突的写这封信给你，也是逼不得已。我现在是一个癌症晚期病人，活不了多久，但是我很担心 Danny， 他染上了毒瘾，希望我走了之后你可以照顾他。
1: 林哥，明天去菲律宾的机票已经订好。
2: 我后天约了肖医生，你回得来吗？
3: 不知道，可以改期吗？
2: 不改，我自己去。
3: 那你看完医生打给我。

0: 发送。
1: 喂！
2: Nakita mo ba si Danitan? Saan si Danny?
3: Sa rooftop.
2: Ayun!
1: Danny!
0: Susin yan
1: doon!
0: Susin!
4: 你现在还着呢，你应该小心啊！
0: 你别过来！好的，好的，我知道你喜欢，是因为不开心，对不对？
4: 谁说我不开心？我现在正要，不知道有多开心。
0: 你开心就好，你先回来，你回来我可以帮你的。
4: 你帮我什么？
0: 我认识你妈妈，她让我来找你的。
4: 你别过来！
0: 好好好，
4: 你站
0: 好啊！
4: 你干爹，好多余啊！

0: 把我的头放在头上，趴下，双手抱头，站住！
1: 阿里啊，说，
2: 阿巴斯会接货，这批货很厉害，从新金院运过来的高纯度海洛因，
1: 价值过亿，我已知道时间地点，
2: 我会再通知你的。
3: 好，你自己小心点。

0: 对不起啊，我没听到你回来了。
1: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在干什么呀？
0: 我在剪一个影片，拿去参加比赛的。
1: 加油。
0: 嗯。你吃云吞了吗？我包的。
1: 马上吃。
0: 喂。
2: 喂，海兰，出来玩。
0: 很晚了，你快回家去吧。
2: 还说我们是好朋友，我们绝交。
0: 喂，你不要这样。喂。
2: 我们过去跳舞。
3: 好。走。

0: 喂，
1: 老大，总部的电脑让黑客入侵了。
0: 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我又不动电脑。
1: 那些毒贩的隐私会泄露。
0: 隐私？他们有什么隐私啊？要不要我们发封道歉信给这些毒贩呢？
2: 黑客窃取的是我们缉毒组这十年跟进的嫌疑毒贩下档案。
3: 能找到黑客做事，应该不是小喽啰所为。
2: 在档案里面包括了几个本地最大的毒枭，很有可能是他们找人做的。我想他们想知道我们掌握了他们多少犯罪资料。
3: 这件事暂时保密，我要和上面研究一下对策。
2: Yes sir。
4: 天哥，我回来了。哎，
5: 一眨眼就15年，时间过得真快。
4: 老大，
6: 你们慢慢聊。
5: 哎，一起吧。有件事要你帮忙，人和枪阿明会搞定的。
4: 我和你说过，只要你一句话，兄弟就会随叫随到。我现在做到了。
7: 千军万马前，与君并肩立。
4: 九曲黄泉中，陪君闯生死。
8: 功不分，祸不计，
9: 苦不言，
8: 称之为兄弟。
4: 以前我们都喝两杯啊，最喜欢吟诗了。
6: 天哥已经戒酒了。
5: 你在巴西还一个人？
4: 我这种在江湖上混的，钱和女人最好是两不相欠了。
5: 啊，再来，
4: 来。
2: 各单位注意，我们有个南亚籍的卧底，混在了阿巴斯那里，他穿黄格衬衫、牛仔裤，大家小心点。
10: 收到。
6: 啊，对了，老大，暑假你要不要跟你女儿去旅行？
2: 干嘛？你想请假？
6: 我想结婚。
11: 你和谁结婚？
6: 你啊？你会嫁给我的吗？
11: 搞什么你？
6: 我连结婚戒指都准备好了。
9: 不过今天有行动，
6: 我没带出来。
10: 老大，有情况。

0: 几个伙计已经脱离危险期，毒贩那边一个情况稳定，一个垂危，其他没得救，重伤的蒙面枪手我们还没有查到他的身份，还在昏迷中，情况非常危险。我们有伙计在看着他，看着他，我们连自己卧底的伙计都看不住，他已经马上通知我，我一定要查出是谁抢走了这批毒品。
1: 还有老大，昨晚有一家酒楼发生了枪击案，死了两个阿富汗人，现场监控录像拍到阿巴斯在那里。
2: 马上向上面申请搜查令，通缉阿巴斯。
3: 收到。
4: 听哥，确认过，没有机场。
2: 李明星。
3: 大哥，阿听到了。哦，你们先聊着，我马上就回来。好，多喝几杯啊！好，快点，开门，开门。阿天，
5: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3: 哪有那么多年年岁岁的？今年可能是最后一次摆寿宴。
2: 嘿，过生日说这么不吉利的，
3: 百无禁忌，我怕什么？
2: 我知道你有心，不过你真的不应该来，让那些记者看见了会乱写一通的。哎，放心吧，我知道怎么避嫌。哎，你老
3: 婆怎么样？好吗？挺好的。我好像没见过她。马上打电话叫她过来。
2: 嗯。哎呦！哎呦！
3: 听说你又有一家公司要上市了。
2: 嗯。
3: 这就证明你当初离开正兴是对的。不过地藏那个混蛋，我知道他还在做毒品，而且越做越大。
2: 不过他已经不是我们的人，我也管不了他。
3: 我后悔当初没宰了他。
2: 来，
3: 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
6: 有一个枪手受了重伤，现在仍然昏迷在医院里，情况危急。如果能救回来的话，应该可以知道是谁抢走了这批货。
7: 那目前有没有什么可疑的目标？
6: 我怀疑是那批毒贩抢生意。其实我们跟了几个可疑的大毒枭，但证据不足以抓他们。其中一个叫地藏，有线报说他一直想垄断整个毒品市场。他要铲除这些同行，一点都不奇怪。

0: 群妞都漂亮啊，
1: 对，
0: 还个个都性感。
1: Yes，
0: 但我还是觉得擦姐最性感了。
1: 肯定的啊，擦姐
2: 风韵犹存。
0: 那当然了。
3: 听说你们欧洲的蘑菇卖得不错哦。
4: 托擦姐的福，托福。
5: 听说你的泰国货也不错，小小的好入口。
3: 不过我怕以后不好做了，一边要防着警察，一边还要防着某些人黑吃黑。
1: 你是说阿巴斯那件事啊？
6: 擦姐，地藏哥来了。

0: 这么晚才来啊？什么事这么急？
1: 坐，你们出去。
2: 干嘛？
3: 哎，走了，出去了。啊？
1: 谈完正经事再叫他们进来。
2: 不，他们就是正经事啊。你跟他们多正经。
1: 那，
2: 我
1: 走吧，走吧。
2: 有话快说。
1: 现在阿巴斯在潜逃，外面乱哄哄的，我一点担心。
2: 乱哄哄还不都要找我拿货的？你那么多货在手。
1: 谈下价了。
2: 哇哇哇！你这么说，少了我们兄弟俩的货，你的货就可以抬高价了。
1: 早就知道你想一个人吞下整个厂子，喂，你吃亏吃，小心，噎着啊！
2: 你怀疑我？哎，
1: 现在是你自己说你的手上……
2: 你怀疑我？
1: 太平兄弟不怀疑你，也有一堆人怀疑你啊。
2: 我错了，就一定人。
1: 如果不是你，还有谁啊？
2: 你啊，你手上那么多货，
1: 我那么有本事吗？那他们俩喽？切，这种土炮的白粉生意，留给你们前辈去做吧。我们兄弟两个只做新潮的，想不想试试啊？好歹让你试试小意思。你不怕我试完，连你们那摊也吞了？好啊！
4: 说完了，我把美女叫进来。
2: 老大，有狗啊！
5: 靠，又不是猫，有什么好怕的？哎，林 Sir，有个案子想请你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
2: 不去行不行啊？
5: 你要不跟我们回去，那就去你的厂子打开灯，挨个检查身份证，咱们慢慢聊。
2: 那倒是没必要骚扰那些初来玩的良好市民。你说有什么工作可以每天都去警察局这么过瘾呢？我跟你回去。上我车。
5: 伊林斯，你贪污吧，这车那么漂亮。阿巴斯被抢这件事你知道吧？阿里巴巴我倒是知道。阿巴斯和你抢生意，我卖猪肉的，他回教徒不吃猪肉，抢什么生意？阿巴斯被抢的那批货价值上亿，你应该知道。
2: 冯先生，这个问题你可以不答。
5: 那多不好，警民合作，我知道的，我都会说的。
6: 喂，干什么把车停在这里啊？
7: 老大，出来一下。有完口供，发他走。
8: 收到。
4: 入口的伙计说，刚刚有个司机把货车停在这里就走了。
9: 连锁一条线上停车场的。
10: 初步化验结果是高深度海洛因，把货抢又放了不要，还要送来警局，搞什么呀？
11: 不好意思啊，警察在办案，请你离开。
12: 李涛，你叫人送来的？
10: 哦，对呀。哎呀，送错地方了，不好意思啊。
12: 一把年纪了，有没有点脑子？神经病！
10: 你说什么？有种你再说一次。

0: 观音菩萨，求你保佑我，快点跟我老公生个孩子。
1: 我在这里。
2: 老婆，在干什么？
0: 正在看我们公司股份分配的文件。
2: 哇、我这个老婆真是棒得不得了。
3: 等一下，没写好。喂，我有个好消息。
2: 什么？
3: 肖医生说我们还有机会生宝宝。
2: 我赶紧把握机会。
3: 没说完呢，我呢去做了伏击。伏击明示说你们余家是有个儿子的。不要，你干嘛？
2: 但是你也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好不好？
3: 哎呀，但好像是你给我压力了。
2: 哦，那这样呢？就是你给我压力喽。
4: 律师
5: 来了。

0: 你找到阿巴斯了吗？还在找呢。跟那个阿富汗说，明天起，阿巴斯的货我全要，金星月的货我接受。
1: 要不要跟同行打个招呼？
0: 外头乱哄哄的，打招呼就要大点动静。

警方初步证实，被枪杀死者有帮会背景，怀疑是区内活跃的毒品分销商。这一宗已经是一个月内第三起涉及毒品的枪击案，警方不排除跟毒品市场争夺有关。有组织及罪案三合会调查科跟缉毒组会接手追查。

0: 怎么了？
1: 老大，我们有两个厂子给人扫了。
0: 我叫你扫别人的厂子，为什么我的厂子被人扫了？

0: 老大，阿巴斯的属下。
1: 阿巴斯可能在这条趸船上，
2: 先观察一下。
0: 这么快跑出来了？
2: 行动。

1: 谁这么大胆敢在我们的厂子里搞事？现在连那个阿巴斯都被人杀了，
2: 还有几个下家也被杀了，后面会不会连我也杀了？
3: 现在我们被人搞，有个线人跟我说啊，有一个人想吞了整个香港。
4: 我的厂子也被人搞了，
2: 也没在外面多了那个行家，到底是谁在搞事情啊？
4: 抢阿巴斯货的家伙现在还在医院，找人把他弄回来。
5: 那家伙现在还昏迷着呢。
2: 昏迷了不是更容易弄吗？

0: 三九二八七收到，现在正上楼。
1: 两位医生，一会儿留在电梯里，不要出去。
2: 警察，别动！

停下，别动！

0: 这些钱呢，你就拿着吧。到了公海，有船等你。他们两个会一路照顾你，直到巴西。
1: 从小跟到大，从黑跟到白，多谢你的照顾。
0: 几十年的兄弟，不说别的了，到了巴西报个平安。

0: 我要宣布第三届校际抗毒短片创作比赛的冠军。
1: 林海兰同学。
2: 恭喜林海兰同学，感谢世界灭毒委员会香港分会主席于顺天太平绅士为我们颁奖。
3: OK，于太平绅士，可以帮我签个名吗？
4: 好啊，
3: 谢谢
5: 校长。有人找你。
6: 哦，不好意思啊，是北艺
4: 校的。你的短片拍得好好。
3: 谢谢。
4: 爸爸妈妈有没有帮你啊？
3: 当然没有，我爸爸很忙的，他是警察，在缉毒组。
4: 妈妈呢？
3: 我妈妈不在了，她殉职了，她也是警察。
4: 不好意思啊。
7: 好了。
4: 提到。
3: 爸爸，你来太晚了，颁奖典礼已经结束了。
7: 对不起啊。警察局太多事情。
4: 林 sir 吧，你的女儿好棒啊。
7: 还好吧，我要当她面夸她。
8: 海兰，我们一起照相吧。
3: 好啊，那我。

0: 妨碍你夸我了，拜拜，走吧走吧。
1: 小姑娘真可爱。哎，你女儿说你在缉毒组，希望你继续努力，让毒品在香港消失。
2: 说的容易，像我们这样每天去搜夜店端毒品工厂，抓的都是些小喽啰，真正的幕后大老板个个都好像于先生你这样财力雄厚，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一些于先生的朋友呢？其实我很早就听说过于顺天的大名，以前我在反黑组。
1: 好啊，总有一天我们会有机会合作的。先走了。
3: 这批地藏菩萨看起来状态大勇啊，在闸门前热身，看来这一次会抢先出闸。他这场的对手只有一代天骄而已。
4: 于顺天主席，哈哈，好久不见。哎，我也不是第一天当马主了，金奖杯我也拿了不少了，不过今天好像是我的马头一次跟你的马比赛。
1: 这么巧啊。
4: 巧。嗯，你真幸福，有这么棒的老婆。哎呦，不好意思，我的手整天不听使唤。
1: 不好意思。
0: 你认识他？
1: 以前认识。
4: 于太太这么美艳动人，不知平时都吃什么补品，我也买点给我马子补一补嘛。于太太，
5: 你躺在加护病房的小弟命真硬。喂，你爷爷抽鸦片，你去找英国佬吗？你老爸吸白粉，你去找跛豪了？你他妈搞我干什么？
1: 你跟南叔发过誓，说你不碰毒品的。
4: 我这根手指是因为振兴被人砍了，这根手指是因为我做的不好，活该被砍。这根因为我认识20多年的，啊，不对，不好意思，我这3根手指都是因为你，所以才被人砍了。所以我当年发誓，我一定要做毒品，做得翻天覆地。
1: 我现在就告诉你，谁去碰毒品，我就剁了谁。
4: 哇，剁啊！
5: 你还以为你是帮会啊？
4: 喂，你是财术天王，上流社会啊！现在啊，
1: 我觉得那天我不应该只砍了你手指，应该连你舌头都砍了。
4: 应该啊。嗯。
5: 你以为你万能啊？
6: 下一场比赛5分钟后开始。
1: 我们的比赛开始了，猜一下谁会赢。
5: 是，我们的比赛开始了。
3: 闸门一开，应声踏出的就是地藏菩萨。哎呀，很会跑，起跑慢了。跟在后面的是星星王和一代天骄，再后面的是斯巴特和加连威，再落后两个马位的就是起跑慢了的很会跑和好好跑，距离第一位的也只差了8个马位啊！暂时第一位的还是地藏菩萨，紧随其后的是星星王和在找掩护的一代天骄。哎，好了，进入转弯了，地藏菩萨还领先1个马位啊，厉害呀！一进入直路，一代天骄就好像撞了马达，马上就追过了地藏菩萨。首先冲线的是一代天骄，赢了半个马位。这一场第一名是一代天骄。

0: 冬夏，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4: 雪碧砂糖啊！

0: 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组队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3: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荧幕传递中国文化，
4: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控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控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5: 这匹马要人道毁灭了。

0: 请问你刚刚在拍什么呢？天哥，刚才那个是私家侦探，是于太太请的。喂，什么时候？
1: 谢谢。

0: 怎么了？有事跟我说。
1: 我一直没跟你提过，我有个叔叔，是他养大我，我就像他亲儿子。他生前一直很想见一见你，但是
2: 他是帮会老大。

0: 先生，请出示一下证件。你们走开啊！身份证。天哥，有很多记者，不太方便。
1: 哎，金正杰！
0: 身份证，所有进去的人都要登记身份证。

来宾请留步，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家属谢礼。

0: 喂，于太太，于主席，于老先生一把年纪才往生，也算是喜丧。开心点，
1: 麻烦让一让。
2: 警察做事，让一下，谢谢。
0: 我相信于老先生一定很想念我，不知道你介不介意，捎个我去陪他。
3: 身份证，
1: 烧纸也要查身份证。
2: 你的，身份证。
1: 哎，林三，你不是缉毒组的吗？反黑的事情你也管？
3: 我们收到情报，有两大毒贩在这里进行交易。 所以过来看看，
0: 我可是正经商人啊，你不是说于先生是毒贩吗？于先生，我帮你告他诽谤。
1: 我没说是他。谢谢。

0: 谢谢于先生，辛苦你了。不管老人家的事，这些是我们两个人的恩怨。这位先生你好，请问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跟于顺天和于楠的关系啊？
1: 于先生，你现在是拿笔的，以前你可是拿刀的。不过，我觉得他们手里的笔才是最厉害的，公众知情权嘛。
2: 大家好。
1: 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于老先生。
2: 送于太太上车。
1: 他今天离开了我们。我想先捎点祭品，给叔叔。非常悲痛的心情，来送他最后一程。
2: 于老先生和于顺天先生其实是叔侄关系。我曾经听闻过的。
1: 他们是有做过毒品生意，但是于顺天先生今天已经贵为香港灭毒委员会的主席。
2: 其实听闻这件事情，所有记者都有记录下来。
1: 我是于先生的律师，如果你所说的事情有误导，我可以告你诽谤。
2: 我也是耳闻而已，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我相信大家很有兴趣知道于顺天先生过去的一些事迹吧。在2002年波兰街黑帮大厮杀，我想大家都有印象。我听一些朋友说，这件事是于顺天先生带队做的。当年造成七死十三伤，我觉得是件很离谱的事情。但今天于顺天先生。
1: 已经是黑白两道炙手可热的人物。一直以来，我不知道你真的是那样的人，这些我都不介意，我可以既往不咎。我现在就想知道，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3: 真的没有，真的。你还要骗我？我竟然连你有个私生子我都不知道。公司之前收到一封从菲律宾青少年戒毒中心寄来的信，我拆开看。 原来是一封感谢信，除了感谢你捐给他们的钱，还慰问了你跟 Danny Tan 的家人。Sorry 呀，我请了私人侦探调查过你。这都是以前的事情，我希望你能明白，好吗？我就是太明白。其实我一直也在骗你。 小医生很早就跟我说过，我是相不

来的，但是我宁愿相信伏击的，我都不相信医生，因为我知道你很想要个小家庭，我知道你很想要个孩子，伏击真的说得很。

0: 受不了，那是你有个儿子，他叫 Danny。
1: 他死了。我现在只想跟你一起，一起。
0: 但是我们两个都没办法坦白，要怎么在一起啊？不行。

0: 最怕看见你哭了。
1: 妈妈还有我最好的朋友都是让他们害死的，爸爸你什么时候能把他们抓光？那就是没有人能帮我们了，那就是那些坏人赢了，是不是啊？

哎，停车！

0: 我们是时候合作了。怎么合作？跟什么人合作？你究竟是灭毒委员会的主席，还是正兴的地下会员呢？我做了30年警察，见过外面不少的真混蛋，还有你这种伪君子。你的底细我很清楚，
1: 我也很清楚，我清楚知道我们两个。 还有你的女儿都是受害者，我的儿子也是因为毒品死的。我们两个都有一个最原始的身份。
2: 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林先
0: 我一直很同情吸毒的人，毒品的问题根源不在他们那儿，问题在毒贩，只要没有毒贩，毒品的问题就会解决。
1: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

0: 有什么措施？有什么？
1: 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
2: 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措施？
0: 悬赏从法律角度看是一个单方的合同，也就是由一方当事人做出允诺，而另一方当事人的作为或者不作为所达成的合同，悬赏本身是不犯法的。例如我们悬赏去找回我们的财物，找回丢失的小猫小狗，那除非悬赏的内容是涉及到不合法的范围。我看过他的内容，他提到了杀人，但是他用的字眼是要找最大的毒贩。怎么证明最大？
1: 哪个算是最大的毒贩？我们警方从来没有公布过。
2: 那我们确实不可能公布一个我们还没有抓到的疑犯。
1: 余顺天棋高一招啊，把这难题踢给我们警方了。
2: 而且要让社会关注这件事。
3: 他是想让毒贩黑吃黑啊。
1: 而且想让我们警方丢脸。
2: 先生，什么事？
4: 老板，大新闻，快看一下。
5: 老板，大新闻。
2: 看一下。
5: 好，珍妮，马上打开看一下。
2: 好。

0: 好多跟了我十几年的小弟要杀我，我申请警方保护。
1: 六楼二号，
2: 救命！喂，全都是我大哥叫我的，真的，我不要啊！
3: 四大毒贩，太平兄弟、擦姐、阿巴斯都出去了，现在只剩下地藏，他肯定是最大毒贩。
4: 我拿出1亿1000万，杀了于玄谦。
0: 收到。
4: 喂，帮我准备一下，我要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5: 我想请你撤回一亿悬赏，你的一亿已经搞得外面全都乱套了。
0: 你自己看看，我在为社会做好事，言出必行。
5: 你这样做是在教唆他人谋杀。
0: 不要跟我说这些。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对那些坏人，就让我这种坏人去对付吧。
5: 你是不是想让我的伙计们去保护那些毒贩呢？你这个太平绅士做的事情有点太过荒唐了。
0: 这个世界本来就很荒唐，美军轰炸无国界医生的医院，说炸错了。阿富汗前总统的弟弟是敌对国的特务，你说荒不荒唐？南美的毒贩为了逃避审判，杀掉了法官，荒不荒唐啊？
5: 好，那你继续荒唐。等你荒唐到连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人可以保护你了。
0: 我在拿我的命帮你执法，你还想我怎么样？
5: 执法的事情让我们警察来做，未经审判就执行死刑，这样是侵犯人权的私刑。
0: 跟毒贩讲人权会不会太迂腐了？
5: 请你相信法治，请你相信我。
0: 你回去问问你的女儿，信你还是信我。
6: 天哥，肯定是。
7: 本台刚刚收到一则最新的消息，一直避开传媒、从未露面、有地藏之称的冯振国突然高调宣布，明天召开记者招待会，而且已经向各传媒机构发出了采访邀请。代表律师还表明，冯振国届时会反驳最近对他的各种传闻以及指控。
4: 很感谢传媒朋友对我的关心。我是一名正当商人，我每年都会捐款给不同的慈善机构。我不明白警方为什么怀疑我是毒贩，他们根本没有证据，如果有的话，他们早就已经抓我了。这对我个人还有公司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是无辜的。现在的市民真的认为我是最大的毒贩，弄得名誉扫地，还有生命危险。但是出一亿要杀我的那个人，还可以在外面走来走去，逍遥法外。难道真的要我出2亿去找人保护我，才可以保障我的人身安全？我想申请，警方可以24小时保护我的人身安全。

0: 界灭毒委员会。小姐，我戒毒。
1: 对不起，先生，这里不是戒毒所。
0: 那我捐钱了。哎，干什么呀？收据啊，谢谢。
2: 李章，你不要太过分。
0: 真是过分啊！捐一块，来，多给你一毛。收据，谢谢。
1: 这份离婚协议呢，属于私人的协议，不代表正式离婚了，一定要等法院批准和签发离婚证，离婚才会正式生效。如果双方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这里签名。

0: 喂。
1: 你派人杀于蠢天，
2: 你有证据就抓我啊。反正明天你要保护我去机场。
3: 老大，电话。
2: 麦，搞定了是吧？这就对了。记住啊，我要包下整个头等舱，找帮保镖去机场接我。谢了。

镇定，请尽管从后面的车厢离开。

0: 把手拿出来！
1: 我们20几年的兄弟，把手拿出来！

是你造成的，有你才有我，我卖毒，你有没有想过？

0: 走，快离开现场，快走。
1: 李藏，这不像你，不敢出来啊。
2: 李俊杰，放下枪。
1: 不关你事。
2: 放下枪。
1: 法律拿他没办法。你让我杀了他。
2: 够了，全世界那么多毒贩，你杀不完的。交给我，
1: 我不管，杀一个算一个。
2: 他就是这样，
3: 他要做的事没人可以阻止他。林三，你就一把枪，但有两个人，
4: 看你他妈打谁。

哎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去年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特别精彩的动作片《捕风追影》。影片里不仅有大量硬核刺激的动作戏，其中那段劫匪们变装逃脱的戏份更是惊艳到了我。这之后呢，我也反复在短视频中刷到这个片段，说明观众都和我一样，对于这段高光戏份非常喜爱和认可。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这部作品，快来看一看吧。
2: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3: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4: 放手，放手，他是高手，不能犯错啊！
5: 不要动监控。
6: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7: 我没有什么错。
8: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9: 时代不同，忙了不同。
10: 我怎么还是个年轻的笨蛋？
11: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0: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 还记得我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上，有一段内容讲到了虎门销烟事件，当时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深深地记住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然而课本终究是文字，如果想要深度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那么我推荐大家来看电影《鸦片战争》，它会将课本之外的温度、情绪鲜活地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重温这部历史战争片，感受历史的重量吧。
12: 林则徐，
13: 朕希望你
12: 前往广东扫平鸦片。
13: 鸦片不绝，誓不还境。
14: 封锁四门，欢迎官。
12: 传旨林则徐，将全部鸦片就地当众销毁。
13: 救烟。
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鸦片战争》。
15: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6: 献丑啊！
15: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17: 来，接着。
15: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17: 为什么？
18: 打了。
15: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9: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6: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升。

0: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弹。
2: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3: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4: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你叫段成，爷爷跟你说话呢，你没听到？

0: 我是彭振武，我建议立即启动普通人行动方案。
1: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江州市警方发布的通缉令：2021年3月17日下午3时左右，江州市看守所在押犯人段成在送医途中发生脱逃。段成，男，1996年6月13日出生，身高172公分，主要体貌特征：双眼皮、大眼睛、方形脸、肤色较黑、体型中等。逃跑时上身穿橘黄色囚服马甲。 下身穿灰色长裤，公安机关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一旦发现有关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报警电话。

0: 是谁啊？你在我店里干嘛？
1: 你的店。啊。
2: 我的店已经打烊了，你是怎么进去的？
1: 你这不咖啡店吗？我到你的咖啡店当然是喝咖啡了。
2: 请你马上离开，不然我要报警了。
1: 你就喝一杯咖啡嘛，至于报警？你在干什么？
2: 我已经报警了，你最好老实点。
1: 你等一下，等一下。对不起，我马上就走。
2: 哎，你干什么？我真的报警了。
1: 欠条，我给你写欠条。
3: 写完就走。

0: 鱼，欠你60元，以后必还。咖啡味道差了点。一只猫。
1: 很多人都以为鲑鱼有丰富的奥米加，其实很多鱼的奥米加呀都比鲑鱼多。按书上说的最多的那就是宝石鱼了。这件事情应该谁负责？
2: 这是我处理的不好，跟他们无关。
1: 哼，你是我弟，当然是你负责。
3: 段成从监狱里逃出来了，听说邝阳在四处找他，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隔岸观火，我会让他们尽快找到段成。

0: 昨天，我市约有两名职业高中的学生因为过量吸食一种名为蜜蜂的药丸而导致一人死亡，一人至今昏迷不醒。这种名为蜜蜂的药丸实际上是一种人工化学合成的新型毒品，过量吸食会使人心脏受压、肝脏衰竭，从而出现昏迷，甚至导致死亡。
1: 先放这儿吧。
2: 好，
1: 谢谢。
2: 慢走啊。
3: 小组注意，毒蜂马上回巢，按原计划实施抓捕。

0: 陈商之被捕，我们的线人随后就被杀了。这次行动虽然摧毁了设在老城区的制毒工厂，抓到了那个号称是蜜蜂之父的陈商之，但是陈商之的幕后老板，也就是那个蜂王，并没有归案。
1: 那你们现在清楚这个蜂王的具体线索吗？
0: 不清楚。这个陈商志归案之后到现在一句话都不说。
1: 这次职高学生因为过度吸食蜜蜂而导致死亡的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公安部和省的领导要求我们尽快破案，我们务必要在短时间里将这个蜂王抓捕归案。
2: 146，
3: 走，
4: 跟我走。
5: 来，
6: 11446，我们这有个犯人，因犯有制造销售毒品罪，被法庭判处死刑。在他抗诉或上诉期间，
7: 对，
6: 我们会安排你和他住在一起。你要协助我们确保这个犯人在行刑之前不会自杀或自残。

0: 你要说什么？套我的话，要秘方。我是林口供宣判死刑的人，你是谁的人？
1: 你是谁的人？
2: 我想问你，这饭还吃不吃？快到点了。
3: 陈尚志被执行死刑了。
4: 他被执行死刑之前一直跟一个姓段的住在一起。
1: 我跟你们说啊，老陈把蜜蜂的配方给了姓段的小子。
3: 姓段的那个小子入狱以前也犯过毒，难怪到处有人打听他的身份背景。
5: 我听说了，我会安排救他出来。

0: 冯局，
1: 哎，
2: 大强，啊，大强，安泰，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3: 哎，不用介绍，都认识的。十年前我在警校读书的时候，卫之队作为刑侦专家跟我们讲过课的。哦，安队，更不用介绍了，警校同学。
4: 啊，霍亚南同志是省禁毒局派来协助我们工作的。
2: 嗯，小霍好。
5: 老同学，欢迎你来我们这里指导监督工作。
4: 亚南同志这次到我们江州啊，不是来指导工作的，而是加入你们专案组，跟你们一起查出那个传说中的风暴。
6: 他死之前有让你给我带什么话吗？
7: 安心，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求你一件事儿，别让孩子知道有我这样一个父亲，你也就当我从没有在你的生命里出现过。你们好好活着。
8: 听说婷婷出了些意外。
2: 那不是意外，是谋杀。
8: 我看过卷宗，跟你调查的一宗毒品案有关，是吧？后来你给他开了一家咖啡厅，经济上会不会压力很大？
2: 还好。
8: 都是你一个人在负担。
2: 你是在关心我吗？还是在审问我？我家里的事，还用不着向你报告吧？车你先开着吧。

0: 谁呀？
1: 是我。
0: 西姐，
2: 可心，
0: 赶紧进屋。
2: 我正好顺路替你送巧巧去学校。
0: 啊。

0: 来客人了。
1: 啊，是，你好，
0: 徐姐，
2: 我是他表哥，
0: 我是他。

0: 这上高速有高速的章程，走小路有小路规矩，甭管你是哪一道的朋友，简简单单最好，瞎跟什么呀？直接打给你们老大，
1: 说，
2: 大哥，他要和你通话。好，我把手机交给他。
0: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养蜂这事儿可是一苦活，这死都白折，没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啊。想好了没有啊？哎，你想好了再聊行吗？我没空跟你瞎耽误工夫。
3: 这是我们安放在死者李广身上的摄像头拍下的画面。
4: 来，坐。你好，一万颗蜜蜂，我当然有。你放心，我这绝不是现在市面上那种东西。你把钱准备好，等我电话。
3: 这个人叫庞永俊，年轻的时候呢，靠走私香烟和倒卖外汇起家，背景挺复杂的。
5: 庞永俊利用他名下的几家公司在洗钱，而这笔钱。很有可能就是毒资，
6: 制造蜜蜂的制毒工厂，我们已经摧毁了4个多月了。但是蜜蜂销售在我市依然十分猖獗。
3: 我们对这个庞永俊在实施全面的监控，同时我们希望通过大数据的比对，来甄别一下他到底是不是毒王这个身份。
7: 兄弟，如果你真有办法找到段成的话，我们两个合作，在那个姓邝的之前。拿到蜜蜂的配方，
8: 你想和邝阳分庭抗礼？
7: 只有这样，在江州毒品的市场上，才能和蜂王平分天下。
8: 平分天下，平分天下是你们老板的事儿，我就是一个中间人，挣的是这点辛苦费。

0: 你要干什么？
1: 你别怕，我是来还钱的。还有，我能不能喝一杯咖啡？
0: 嗯，
1: 谢谢。
0: 我的咖啡差一点什么？
1: 还留着。你咖啡很好，就是加薄荷、朱古力这些，常规了一点。我喝过一种很好喝的咖啡，它主要原料就是加陈皮。
0: 陈皮？
1: 很普通。好东西呢，都普通。无价之宝啊，不能给别人。

喂，匡海，你要找的人我知道在哪儿。

0: 你看看，都是因为你，我的手才变成这个样子。
1: 小胖，快说！哎！哎！

0: 你们要动手，行了。
1: 庞老大，这么多人，你开 party
0: 啊？谁？

0: 你是怎么进的看守所？
1: 西毒、徐警、戴凌波。
2: 陈尚志，你认识？知道还问我？
1: 他死之前把密封的配方传给你了。
0: 各位老大们，我就是个卖蜜蜂的，你们想买就买，不买不问，玩我干嘛呀？
2: 陈尚志有没有告诉你他的幕后老板是谁？
3: 当然告诉了。
0: 不就是你们仨其中一个吗？穿什么骨头啊？你们不会是陈尚志的幕后老板吧？如果你靠老大不是的话，那你觉得我们两位谁是啊？哎，哎，这干什么？这没必要吧？ 啊，不是，你神经病啊！你们，哎哎，干嘛？你。

0: 年近，
1: 但是
0: 你是干什么的？警察？
1: 记者？
0: 你是不是卧底？
1: 你是卧底。
0: 蜜蜂的配方是陈尚志半辈子的心血，你和他只不过是萍水相逢的狱友，他没有理由把配方交给你。
1: 配方其实你们都能分析出来，可是就差那么一点点，对吧？就是小秘密，陈尚志。
0: 把那一点点说出来。
1: 咖啡因，非那西京什么松，萝卜松，槟榔，
2: 马红姐，马红姐，
3: 好了，邝海，
2: 马红姐，
3: 带她去洗澡，换件衣服。
4: 好的，哥。
2: 你们是？
4: 走，
3: 庞兄，冯老板，我知道你们想什么。好，见者有份，有钱一起赚嘛。
5: 邝老板果然是邝老大啊，爽快。
3: 不过这一份是多少，按我的规矩来。

0: 50万，我老大，你真的相信段成知道蜜蜂的所有秘密？你们相信吗？
1: 我倒是不相信这小子有那么多料。既然如此，何必还坐在这里？
0: 哎，一年十几个亿的利润，何老大，我想你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啊，哈哈哈哈哈！
2: 我们何不不上一把？
3: 我全压。

0: 输光了，不玩了，不玩了。今天晚上我家人有约，先行一步啊。
1: 哎，方老板，你这么一走，那蜜蜂的份额怎么分呢？
0: 我都可以，都可以，你们两位说了算啊，尽兴，拜拜，拜拜。
2: 大局已定，这把不用玩了。段成仁跟我，蜜蜂市长，我占八成，你和老冯各占一成。
1: 哼，快赢，我没听错吧？
2: 你耳背啊，刚才我在外面说什么？规矩由我来定。
1: 好啊，既然你姓邝的不留余地，也别怪我姓庞的不客气。告辞了。
3: 坐下。
4: 干什么你们啊？干什么？
5: 坐下。
4: 干什么你们？阔海，你要干什么？
3: 听我哥把话说完。
2: 不用说了，送客吧。
3: 请吧，庞老大。
4: 干什么？挂羊！干什么？你们要挂羊，我饶不了你！挂羊！干什么？挂羊，我饶不了你！放开我！你们两个放开我！放开我！干什么？你们要挂羊，我饶不了你！

我就是死了做鬼我也饶不了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放开我。

0: 我要睡觉了，还跟着我？陪我睡啊？
1: 这里够你享受一个礼拜的，慢慢享用吧。

0: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毒贩把我推下天桥，是为了报复我哥。
1: 你哥哥是警察。
0: 嗯。
1: 我还有点事情，先走。
0: 很多人说，一个人深夜喝咖啡，不是爱人伤了他的心，就是他伤了爱人的心。你是哪种呢？
1: 还有第三种。
2: 要不要这么辛苦啊？这么晚还不回家？

0: 喂，
1: 干嘛？
0: 起床。
1: 几点呢？
0: 赶紧穿衣服，我在楼下等你。
2: 庞永俊失踪了。
3: 那个庞永俊失踪之前和冯金贵见过面，你现在是不是还在用冯金贵来帮你寻找伤害你妹妹的那几个凶手啊？
4: 你不是让我帮你打听到底谁伤害了你妹妹吗？我已经找到线索了。
1: 谁？
4: 是孟老九和他的手下。
5: 孟老九，两个月前在缅甸买毒品被武警击毙的那个。
4: 他死了，他的手下还活着呀。
5: 前面靠边停吧。
4: 哎，别着急啊，我还有个事儿要麻烦你呢。
6: 前两天呢，我不是有个亲戚吗，去这个夜总会找小姐，结果呢被警察给抓了。你说你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啊。
4: 哎，一点小意思。
2: 冯金贵，你给我听好，我帮你是因为你在帮我找伤害我妹妹的凶手，仅此而已。
7: 说吧。
8: 他们见面的当晚，我去找过冯金贵。
9: 安泰，你知不知道现在是办案的关键时刻？你这么做是什么性质？嗯，
7: 这件事情我保不了你，你跟彭局汇报。
8: 随时听候组织的调查和处理。

0: 这就是全部的配方？当然不是。那还有呢？我，你他妈吃了豹子胆，敢耍我呢？啊，匡海，着什么急啊？越来越没规矩。
1: 坐下。段先生，你不愿意把全部的配方写出来，是有什么顾虑吗？
2: 都是干这个的，玩这套把戏有意思吗？我都说着了，我命还在。既然如此，你开个价吧。很简单，纯利润十分之一。
1: 我不知道陈尚志为什么在死前会把配方交给你。我不去追究，也不去怀疑。我这个人做事一向只求结果，不问过程。行，我愿意赌你一把。
3: 怎么样？你去准备一下，明天我和段先生就去麻帮。哎，
4: 南燕，我现在被江州警方通缉，哪儿都去不了，我连证件都没有。
3: 你放心，飞之前，我会把你整得连你妈都认不出。怎么说？
5: 临时停职，回家等候处理。

0: 我用我父母留下的房子做的贷款，
1: 我妹妹用的这个钱开的咖啡店，我每个月都在还贷款。你还要知道什么？你告诉我，你还要知道什么呀？
2: 我查你是公事公办，
1: 要不要把每个月的营收都给你看呢？每天的都给你呢？
2: 你既然这些年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你为什么从来不联系我？一个电话都没打过。

0: 哎，明天和我一起去吧。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明天有个很重要的慈善晚会，一定要去的。
1: 不去不可以吗？
0: 不行，这次是我闺蜜主办的，半个月前就约好了。
2: 啊，对了，你记得到华阿姨店帮我去买
1: 芙蓉糕。
0: 就你听话。

0: 哎，你人接的怎么样了？我们见个面吧。
1: 没办法，飞机晚点，我还在机场呢。对呀。

0: 你不是在机场接人吗？你跟踪我？
1: 黄永俊失踪了。
0: 黄永俊失踪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来找我干什么？我又不是警察，我严重怀疑他的失踪跟你有关系。证据呢？啊，你是警察，应该懂得证据吧？ 如果你没有证据，我可以告你是诬陷。你跟我要证据。如果你作为警察的身份来问我，我可能会告诉你。但是如果你作为私人的身份来问我，我有权拒绝你。
1: 从今天开始。 我一直盯着你，别被我抓住你的小尾巴。

0: 匡老板，这全部都是蜜蜂的原材料，难道你想让蜜蜂重出江湖？拿去算一算多少钱。
1: 哎，石老大，你确定这是蜜蜂的原材料？
0: 你们在江州所有的蜜蜂原材料都是我独家发售的，有错吗？我很好奇，你们虽然有蜜蜂的配方，但是却不像是陈尚志的老板。
2: 史老板认识陈尚志的老板？
0: 我就认识陈尚志，他的老板是谁我不管，我也没有兴趣知道。
2: 那既然如此，我是不是他的老板对你来说也没那么重要了。
0: 我重要的是钱，谁有钱我就跟谁合作。做这个蜜蜂程序非常的复杂，你们仅仅有这个蜜蜂的配方就想替代了陈尚志，是不是异想天开啊？
2: 我付钱买你的原材料，我当然有信心把它提炼成蜜蜂，其他事你就不用担心了。

0: 石先生给的价儿比市场上的高三成。
1: 蜜蜂在市场上的利润大家都知道，只不过是你的九牛一毛而已。
2: 和我做生意，你都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0: 我这个人做生意讲究的是互惠互利，只要货源充足，货真价实，给你的钱一分都不会少。
1: 好。

0: 方捣毁了一处地下吸毒场所，现场逮捕20几位吸毒者，且抓捕2名贩卖毒品的嫌疑人。另外，警方发现毒品贩卖嫌疑人采用全新的方式进行毒品运输，即将毒品装入啤酒桶当中进行运输贩卖，望广大市民提高警惕，如有任何发现可随时向警方通报。
1: 喂，安泰去过会所，而且可能见到我，他迟早会发现我们利用啤酒桶运毒，必须要把这个麻烦解决掉。
2: 明白。
3: 今天黄阿姨不在吗？
4: 让开！

0: 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2: 感冒严重了，打电话你关机，我问婷婷说你在医院。
3: 倒霉呗，几年不休假，一休假就生病，
2: 还生我气？
3: 职责所在，我能理解。
2: 你知道保密条例，所以为什么？

0: 喂，
1: 哥，你在哪儿呢？
0: 啊，我已经到电梯了，马上到家。
2: 怎么走的路？你走的快着点啊！
3: 你过马路你都不看路的呀？
2: 会不会看路呀？
4: 你会看路？
2: 哎，你不看路你还这么横？
4: 你会看路？
2: 你什么人呀你？你会不会看路啊？你会不会看路啊？
5: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Sorry。
2: 你走路不看路，你这
1: 是？你感冒好了吗？你看医生了没？
0: 放心吧，看过了已经。
1: 那你晚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哥，
0: 弟弟，快报警！有人要杀我！
1: 哥，哥，小雨，你快报警！我哥在家门口被直杀。

0: 旷哥，不是我，你不是这场刺杀事件的设计者，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谁是你背后的指使者？说，是谁？
1: 位置队到了多长时间了？
2: 到了半小时了。
3: 我们在进行上海检查量拖延时间，到后。彭局，彭局，
4: 走。
5: 小区里所有的监控都被人为的破坏了。
4: 监控室没人值班吗？有，但在事发之前被乙醚气体麻醉了。 到现在都没有醒过来。
6: 光天化日之下，凶手采用这种残忍的手段杀人，说明了什么？
3: 孟小安他是不是攥住了什么人的死穴，所以才逼着他们起了杀心的？

把叶普兰拉出去，埋了吧。死不死不重要，你只管把他埋了，别让人发现。你手上不沾点血，我怎么知道你以后跟我合作，会不会跟我一条心啊？这就是投名状。

0: 行，那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我派人去处理。大强，你立即去执行一项任务，有什么问题立即向我汇报。
1: 好好好，就这样啊。
2: 邝老板，这么巧啊。哎，别客气，来，坐吧坐吧，都坐吧。
3: 不巧，专门来找你的。
2: 找我？找我干什么呀？
3: 我在中缅边界被人暗杀，我安全逃过一劫，但是我弟弟却死在那里。
2: 哇，你弟弟死了？哎呦，那你要节哀顺变呐。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的？
3: 你不仅派人暗杀我，还给我绿帽子戴。
4: 你自己的女人你含不住，怎么会怪我呢？
5: 你走这边，其他人跟我来。
6: 邝老板，邝老板，邝老板，邝老板，
7: 老大，有警察来了！
6: 别了我，别了！
7: 别动，别动，
6: 别动，别动！
8: 走吧，走吧，
3: 要走你们走吧，我为什么要走？我打架有什么了不起的？杀人放火的事是你们干的，难道我为你们扛吗？
6: 别动，给我跪下！别动，别动，
9: 别动，别动！

0: 怎么回事？哎呀，说起来话长，快开车，快开车。
1: 说了多少遍了，赶紧离开江州！
2: 可是他真的快不行了。
1: 只要还剩一口气，赶紧滚蛋！
3: 你为什么放他走？
4: 我在执行命令。
1: 谁的命令？
2: 卫之队。
1: 不能跟你说。
3: 我知道了。你过来表面上是协助我们工作，实际上你们还有另外一个局，对吗？
1: 你说的没错。
0: 龙女，实际上这个方案是省公安厅跟我们共同制定的，行动代号叫蒲风人，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把幕后的这个大毒枭蜂王给他救出来。从现在开始，江州就是我们的了。
5: 早就应该。
0: 哎，他们来了，你先在这儿躲着，有什么情况我通知你。

0: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在行动伊始就做足了充分的保密工作。
1: 那段成是咱们撒出去的诱饵，
0: 在整个案件当中，冯金贵只是个目前人物，而我们现在要抓的是幕后的大毒枭。

0: 婷婷，快报警，有人要杀我！
1: 是你，
2: 是我。

0: 你哥哥的事儿我听说了，我很难过。你没事吧？
1: 你难过？你有什么好难过的？
0: 有些事儿我现在跟你没法解释。

0: 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1: 通知当局，我们的收网行动可能要提前。
2: 是。
1: 他们有没有留下？
3: 李勇他们有没有？
1: 告诉李勇，一定要全力保证安妮的生命安全。
4: 上。

0: 他们在中途更换了车辆，
1: 这说明他们对我们的鱼饵还心存戒备。他们现在到哪儿了？
2: 往凤凰岭。
1: 凤凰岭？他们的制毒工厂在凤凰岭？
0: 完全有可能，因为在文革前呢，凤凰岭有一些我们的三线工厂，文革结束以后呢，这些工厂搬迁了，因此在凤凰岭留下了一些废弃的厂房。
1: 这样，想尽一切办法把废弃厂房的设计图纸拿到手，要快。

0: 小妹妹，只要你男朋友愿意跟我们好好合作，我一定保证你毫发无损，安然无恙。光头，我们走。
1: 原来是你，
2: 原来是你，
0: 是我。你想说什么？
1: 我记得你说过的话，光头，我们走。
3: 是你杀了我哥，
0: 光头，我们走。

0: 哎，我说，这女的跟这一点关系也没有，把她绑了干嘛？
1: 段成啊，段成，我是真没想到啊，你真有本事啊！我没想到你的女朋友竟然是安泰的妹妹。

0: 么跟他半点关系都没有？这怎么找我女朋友？
1: 演完了吗？行了，言归正传吧。现在整个江州就剩你和我可以合作了。
0: 我要找的是合伙人，可不是打零包的小贩子。
1: 那你怎么就能断定我是一个打零包的小商小贩儿？
0: 您肯定不是卖零包小贩啊，但是呢，当我的合伙人，你还差点儿。
1: 我随便一个电话就能让你滚回大牢去，你跟我这还这么嚣张，你凭什么呀？
0: 凭我有蜜蜂的配方啊，特别是你们缺的那一点点。无所谓，你们要是不想要那几十个亿、几百个亿啊，将来也许是几千个亿，随便。可是，你是不是也得问问你老板同不同意啊？
1: 老板？什么老板呀？
0: 累不累啊？
2: 非得让我挑明了，蜜蜂这种动物很好玩。
0: 他这群里边呢？真正意义上的雌蜂只有一个，就是蜂王，所以我猜你们这蜂王估计也是个女的吧。

0: 哎，这么烂的剧情，你真的有耐心就这么演啊？咱们痛快点行不行？我开出条件，你们接受，咱就合作；不合作，把我送回大牢去。我没那么多功夫陪你们这瞎耽误。
1: 说说你的条件。
0: 早这样多好啊！就是纯利润的10%，我多厚道啊！我。
1: 你的条件开的未免有点太苛刻了吧？
2: 别忘了，你可是无本生意。
0: 什么叫无本生意啊？老子豁着命带出来的秘方，我命值多少钱？无价之宝。把我送回大牢吧。干嘛？哼，要不然就把我弄死在这儿，无所谓。
2: 嗯，明白。
1: 对方说了，只要你能说出他是谁，
3: 他就是来见你。
0: 你这真行。哎，方王是吧？徐老板，徐静，女，40岁，未婚，没事经营点什么酒窖会所。
4: 问他，还知道些什么？
0: 哎呀，别玩了，行不行啊？我要报警，你早就给抓起来了。我不过就想做个小小的亿万富翁，对你们来说小芝麻粒儿。你什么都没干，平白捡这么大一便宜，连谢我都不谢，坑我！
1: 喂，
5: 等我一下，我马上过来。
6: 大家必须清楚，此次行动要把封王为首的犯罪团伙一网打尽。传我的命令，屏蔽所有手机信号，关闭公务线路以外所有的通讯工具。
7: 是。

0: 次是江州建市以来最大的一次缉毒行动，我们会屏蔽所有的信号。
1: 徐老板好。
2: 徐老板。
3: 徐姐。
4: 我还是习惯人家叫我徐姐。
5: 茶喝得怎么样呀？
2: 好极了。
4: 再换点别的吧。

0: 还喝呢？厕所在哪儿？我喝一上午了，矿泉水换一桶了。
1: 段先生，我很好奇呀，你是怎么知道我就是蜂王的？是陈尚志告诉你的吗？
0: 他可不想那范家母女那么快死。啊，我在冯金贵的游艇上看见他，范家我也看见他。
1: 乔乔，这是阿姨昨天特意给你做的，不含任何添加剂呢。
0: 我一离开范金家门口，就有人跟踪我，怎么那么巧啊？
1: 可我很难相信，他又凭什么相信你，愿意把配方告诉你？
0: 我说你们知道那么清楚干嘛呀？我答应他了，把我得到的钱一半给范家母女，够了吗？哎呦，行了，哎，陈尚志死了，对吗？现在你们信我，不信我，结果一样。那咱浪费这时间干什么呀？赶快挣钱吧！
2: 报告，魏支队他们已经准备就绪。
3: 我命令，火风行动，开始。
1: 可是你要纯利润的10%，你有点太贪了。
0: 我跟姓邝的就这么谈的呀。
1: 所以你们没有谈成吗？你所掌握的只是蜜蜂的配方，想要形成生产力，还要有特定的投资人和合伙人。而在江州，能把这笔生意做成的，只有我学姐。
0: 你也考虑清楚，现在全天下知道这配方的，就我一个人。
1: 那他的命值5%吗？
0: 不值。我要说多少遍啊，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在他那儿喝过2次咖啡，你们拿他要挟我，有病你们。
1: 你知道他哥是干什么的吗？
0: 我不知道。
4: 他哥是警察，而且还是缉毒警察，多好的人呐，死了。
0: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跟咱们发财有关系吗？这事儿，
1: 段先生，你是真不顾这姑娘的死活呀？
0: 我真不在乎，就在乎我那10%。快点吧！
1: 我徐姐做生意，从来不讨价还价。5%，
0: 八，
1: 五，
0: 六，
1: 五，五。是这个生意的底线，如果可以接受，咱们就接着往下谈；如果接受不了，出了这道门之后，你还是范巧巧的舅舅，就我还是每天接她送她的好阿姨。不过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蜜蜂的配方从此之后就是一张纸。
4: 我觉得价钱合适，可以成交。
0: 你不应该叫蜂王，你应该叫王八蛋。
1: 叫什么都行，你开心就好。
5: 哎，不对呀，这导航怎么给我导这儿来了？哎，你跟他们说一下，他们别着急啊。二位新人，你们稍微等一下，我们这导航出了点问题。
6: 在这边快回家走，是不是走错了？去看一下吧。
7: 我来去看一下。

0: 好像有问题吧？
1: 是不是没信号啊？
0: 不是，有啊，怎么还带了一个死胡同呢？
2: 你干什么的？
3: 哎，您好，您好，哎，我们是拍婚纱照的，我要去胜利广场，怎么给我倒到这儿来了？
2: 胜利广场离我们这远着呢。
3: 对呀，这不对呀，你看我从这儿出发的。
2: 哦，你们拐走了。
3: 啊，我明白了。
4: 动手！动手！
5: 监控怎么没画面了？人呢？

0: 报告卫之队，所有的信号已经屏蔽，所有的摄像头已经被控制住，你们可以行动了。
1: 收到。各小组注意，行动。

0: 别过来！
1: 别把我逼急了啊！
0: 逼急了谁都别想活。
2: 这事跟他没关系，你再伤人，只能罪加一等。
0: 少废话！
3: 我告诉你，老子手上的人命不止一条，我不在乎多死一次。

江南，罪犯已经伏法，把他们全部带回队里。

0: 咖啡已经那么苦了，为什么还要再苦一点？他答应我给我做一杯好咖啡，一直没给我。我决定以后不做苦的东西了，我要改卖甜品。
1: 我要走了。上次你不想让我再来了，存着。你什么时候回来？一杯美式，再加一份栗子蛋糕，还有。
0: 您还需要什么？
1: 我可以加你的微信吗？ 缘分是一个挺奇怪的东西，你的店是一条鱼，而我的网名恰好是一只猫。有什么问题吗？
0: 当然可以了。 请扫码关注我的公众号。

0: 您稍等。
1: 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就改叫
2: 王强，
1: 你之前所有的人生记录将会被抹掉，你的父母、朋友、亲戚，还有所有同学，你所认识的人和所有认识你的人，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有任何的往来。
3: 我叫王强，宛城人，无固定职业。16岁因盗窃进入少管所，21岁因为斗殴伤人。2017年4月8日因吸食毒品和容留他人吸食毒品判刑9个月，后因证据不足释放。2020年12月22日因暴力抗拒检查，拘役5个月。
4: 我叫王强。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你觉得什么是爱呢？爱是愤怒，院线上新了。
2: 一开始，我们会以为这是一部与花相关的电影。当室内的花和室外的烟花各有各的盛开，我们就知道爱情来了。
1: 我刘浩给他小红花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蔡蔡心有点化掉了。其实这个小红花也代表着蔡蔡跟刘浩他们的这个现状，在夹缝中生存，然后且小小的很可爱，但没有被任何人看见的这种感觉。所以当刘浩把这个小红花弄到塑料瓶里递给蔡蔡那一瞬，蔡蔡觉得好像看到自己被保护起来的感觉。
2: 仅仅是隔窗相望，两颗年轻的心就这么轻轻一碰，便飞快地融化在一起。没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情景了。他们为彼此送上甜甜的祝福，还要将对幸福的规划写在日记本里，并更加充盈地向前奔跑，更能让心底的声音冲破胸腔后发出一声巨响。
3: 刘浩是一个真的就不到黄河不死心的那种，不跳黄河不死心，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特别执着，特别有反抗精神，真的是他是完全不理会外界声音的那么一个状态的人。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角色身上的时候还是有得到很多的力量的吧。
1: 我其实也是带刺的，但是蔡蔡他在前期他的刺是属于那种埋在心里的，他永远不敢伸出来，他怕别人这边不要他，那边 也嫌弃他，所以他一直都是把自己裹在一个很厚很厚的壳里面。我看了觉得好心疼，我怕有点过度就是联系这个角色，然后导致我演每一场戏我都会露出一种委屈巴巴的神色，所以我只看了一遍剧本之后我就把他先暂放了一下。
2: 但有时天空会变色，那本幸福的小抄也随之不再有新的字眼。先是女生的身心遭遇了始料不及的重创，
4: 我现在就去杀了他。
2: 然后男生也跟着面目全非到不易辨认。更为让人心痛的是，两个曾经深爱的男女关于爱究竟是什么有了严重的分歧。
5: 爱不是愤怒，
6: 爱是愤怒。
1: 这其实就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先解决情绪还是先解决问题。当然两个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些错位，但蔡蔡需要的是一个拥抱。我觉得刘浩也是爱他的，只是因为两个人对这个事情的应对方式不太一样，可能情绪上头的时候谁也无法那么冷静的去想我应该先给他一个拥抱吧。
2: 本片导演朴松日乃摄影师出身，是当下中国电影最为重要的慧眼之一。他极善于用柔光，能依赖不动声色的光影，悄然抵达人物丰富的内心。而在本片中，他则尝试用强光，通过广角镜头的变形来反映人物被挤压后又急于爆发后的强烈心境。而全片直接从西西弗斯神话中的石头幻化而成的轮胎这一意象，在阳光下被曝晒，而到了夜色里，它则成了一轮熊熊燃烧的火球，尽显与黑暗对抗时的孤独和倔强。
3: 压着他跟蔡蔡的巨石不断地往上推，不断地往上推，即便他一次又一次滚下来，即便这个举动在很多人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徒劳无功的，但是他的觉得自己的坚持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2: 本片取景地为广东揭阳，自然少不了潮汕风味。如人们熟悉的舞狮，跟端午节最为应景的龙舟，还有全片最为核心的文化景观莺歌舞。两个年轻人就是在这一古老神韵中有了浪漫的邂逅。女生对莺歌舞有着朴素而真切的理解，
1: 惩恶扬善啊。
2: 男生则在莺歌舞中汲取了无穷的力量，而有了一次次不惜玉石俱焚的壮举。莺歌舞本身就是一次燃烧，一次照亮，是正义向不义的宣战，是爱的证明，更是人性的超越。
3: 等于在故事的最后告诉大家，如果可能当下你做了这个选择以后，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呢？会不会有故事会有不一样的发展呢？其实就是给大家预设了一种更温暖的、更得当的一种处理方式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去年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特别精彩的动作片《捕风追影》。影片里不仅有大量硬核刺激的动作戏，其中那段劫匪们变装逃脱的戏份更是惊艳到了我。这之后呢，我也反复在短视频中刷到这个片段，说明观众都和我一样，对于这段高光戏份非常喜爱和认可。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这部作品，快来看一看吧。
2: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3: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4: 哎，你几楼啊？
5: 哦，忘了那个事，
6: 先生你们
2: 什么情况？
7: 十五秒，
8: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2: 我发现他了。
9: 别着急，
10: 放手放手，他是高手，
9: 不能犯错啊。
8: 不要动监控。
11: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
12: 了，我没有什么错，
3: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7: 时代不同，忙了不好。
9: 我这个孩子是年轻的笨蛋，
13: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0: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 平时作为观众欣赏电影的时候呢，我特别看重视觉效果的呈现，因为我觉得画面会直接影响到我能否完全沉浸在影片里。奇幻冒险作品《霍比特人》系列电影就是能够让我沉浸式欣赏的视效大片。从《霍比特人：意外之旅》到《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再到《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大到恢宏壮丽的绝美风景，小到恶龙身上的精细入微的鳞片，都带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能够完全置身于《霍比特人》的世界里。本周电影频道就将带领我们重温《霍比特人》三部曲，感兴趣的朋友请跟我再次走进这个绚丽的世界吧。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严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互唱金曲，共诉衷肠，国乐无双第6期明晚播出。四度出奇制胜，魔方转动无限，新片轮番首映，影院持续升温。一城入戏，一梦红楼，探访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昨天，中国电影家协会发布第3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参评通知，通知明确，本届金鸡奖设立影片奖、单项奖两大类，共19项荣誉。参评影片为2025年7月1号至2026年6月30号取得国家电影局核发的电影供应许可证的影片。参评最佳外语片的要求为2025年7月1号至2026年6月30号经国家电影局审查通过并取得电影供应许可证，截至今年6月30号全球首映不超过2年首次引进的外国影片。本届报名将持续至2026年7月12号。明晚由 CCTV6 电影频道、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国乐无双》将迎来第6期。本期歌手们将演唱彼此的代表作，还迎来了4位新朋友的加入。
2: 在《国乐无双》第6期中，李宇春、宋亚轩、王婉之、魏兰将携手新登场的无双唱将林志炫、龚琳娜、莫文蔚、裘德，以歌为信互唱经典。
3: 他们日常的氛围都特别好，其乐融融的，每天都在一起交流音乐，私下也在经常的一起约歌，所以我们第6期就邀请了大家一起来互相唱对方的歌。我觉得这就是很符合国乐无双的一个交流的形式。然后我们都还跟原唱的嘉宾是保密的，就不要让他知道，不要让他听到这首歌，然后我们在现场去看他的反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2: 李宇春演唱的《就这样》改编自王婉之的经典歌曲《我真的受伤了》，王婉之与魏兰分别演唱莫文蔚的都市经典《阴天》与李宇春的温暖力作《给女孩》。
4: 谢谢给女孩，好听好听好听。
2: 而莫文蔚演唱的《坦白门》则是《忐忑》《留白》《西门少年》3首作品的创意融合。裘德选择李宇春的《一趟》，而龚琳娜则挑战时代少年团的国风代表作《醉》，并增加了黄梅戏的唱段。
5: 对，我原来也没有怎么唱过这样。
2: 林志炫演唱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旧歌新声情意两全。宋亚轩带来的《The Way You Make Me Feel》是电影《喜剧之王》的主题曲。
6: 当时我们在舞台上也回忆起了那个片段哈，柳飘飘和尹天仇当时他们那段非常经典的台词。当我们再去唱那首歌的时候，我们再听这首歌的时候，也许我们对那个电影都有了新的理解。电影和音乐永远都是紧密相连的，我觉得这也是更符合我们电影频道做音综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特质。
2: 明晚19:35，请锁定 CCTV6 电影频道、浙江卫视，一同在《国乐无双》第6期的美妙歌声中徜徉。
0: 本周末有《四度》《超级少女》《一个部门的诞生》《小气鬼》《爸爸》等10余部新片正式上映，还有《魔方小姐》《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影片点映。昨天，《魔方小姐》和《小气鬼》都举办了首映活动。
2: 《魔方小姐》讲述杨紫琼饰演的老人赵艳红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首映当天，影片的原型人物赵文英来到了现场。
7: 比我的故事更生动，更值得大家去看。
8: 我觉得人需要有希望，需要找到自己的爱护，

0: 得你很勇敢，找到了，所以呢很打动我，走这一个路，要演这一个角色。
1: 人生没有终点，对，然后但是我们总会倒在走向终点的路上，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地往前走。
2: 首映当天，贾樟柯、沈腾、高叶、李兰迪、银房等人也到场助阵，并分享观影感受。
3: 我应该是全场唯一一个见证刘昊然魔方的成长史的人，因为他在那个南京照相馆的拍摄现场手里面就没有离开过魔方。
4: 刘昊然为什么能演什么像什么？南京照相馆的时候人物就演得很好，很鲜活。完了这次浩然演一个酒蒙子，又演什么？
5: 其实我最喜欢最喜欢的线是奶奶们的友情。我看前半部分的时候笑了很多次，就是有一种看到了我和我闺蜜老年生活的感觉。
2: 昨晚，导演钟伟、演员孟鹤堂、管乐等人带着新片《小气鬼》与北京的观众见面。影片中精打细算的小气鬼高毅，原本想通过照顾孩子赚点外快，却因孩子母亲的失联而陷入一系列搞笑而温情的事件。
6: 电影频道 M 观影团也在北京举办了电影四度观影活动，主创齐聚现场，为我们解读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
7: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对信仰的坚定，对困难的蔑视，我觉得是那代革命家他们身上特有的长征精神，是先人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个锦囊。
2: 扮演周恩来的演员王雷也动情解读了片中毛泽东与周恩来深夜提灯相见的场面。
8: 在一个黑夜的深山里，一人提着一盏马灯双向奔赴，我想那两盏马灯也就像在黑夜当中的中国未来革命的一束光。
9: 事业一场予以谢败，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10: 心潮澎湃啊，热血沸腾，
11: 精彩震撼，
12: 场面宏大，内容丰富，
11: 感动激动，领略我们就革命先烈他们的伟大，
10: 让我们感觉吧，现在的生活呢确实来之不易。
6: 新片线下活动热闹开展的同时，也有正在热映中的影片推出观影优惠，拉动更多观众前来观影，请巧云为我们介绍一下。
13: 好的，正在热映中的电影《抓特务》对于上世纪普通人生活的刻画细腻真实，让不少中老年观众直呼仿佛回到了过去。影片获得了7.5分的豆瓣评分。这一次片方特别为60岁以上的影迷推出专属优惠，从本周末开始到7月5号，60岁以上的观众凭本人老年证或身份证在活动影院购票观影，即可享受10元的优惠票价。更贴心的是，还可以有2名陪同者同享优惠。
6: 影院属于所有人，我们也乐于见到能打动各个年龄层观众的影片出现，让每一位观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影故事。
13: 没错，接下来让我们关注更多新片的消息。最近电影《流浪地球三》的导演郭帆又一次发布了一位演员的杀青喜讯，这次很可能杀青的是奥地利籍演员克里斯托弗·瓦尔兹。这位被中国观众称为瓦叔的演员曾2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并曾获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
6: 《流浪地球三》的演员阵容啊，真是惊喜频出，而国际演员的加入更是让我们对于影片后续的海外上映计划有了更多的好奇。最近，安徽首个 Cinity LED 全透声屏影厅正式启幕，这家影城还推出中高考生优惠和世界杯观赛活动，让丰富的电影家体验成为影院拉新的流量密码。
2: 启幕活动现场，不少应届高考生抢先打卡全新影厅。
14: 普通影厅的话，它可能就是没有那么亮，然后音效也没有这么好。这边的话，它是一个曲面屏嘛，冲击力很强。
15: 高考完去看那个《阿妈的情书》，蜘蛛侠，它不是说7、8月份上映吗？我是打算再看的，超大屏，然后看着就很爽。
2: 现场还同步开放世界杯观赛活动，热血氛围拉满，
16: 很清晰啊，高亮度，它的帧率也不一样，也不拖影。
17: 看足球比赛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是氛围，安徽这边能有这样的一家这个电影院来，能给球迷提供这样一种极致的享受，那场景不要太爽了。
18: 现在基本上我们1000家影院每天都能成大概5到60家影院的团，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的球迷朋友会来到影院，甚至来到我们 Cinity LED 来去观赛的。
2: 硬件升级的同时，影城还推出多重优惠。
19: 我们现在针对中高考生呢，有一个专属的会员价，我们有世界杯的一些黄金场次，我们都开了一个通宵的连场。
6: 演了几十年戏的张氏身上有一种难得的松弛与通透，在电影《无微不至》里，他用一种零准备的表演方式交出了一份真诚的答卷。 在专访中，他带着生活的沉淀和对表演的敬畏，向我们娓娓道来无微不至背后的故事。
20: 电影频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氏，又来到六公主这儿。
21: 张氏老师，您也知道六公主是吧？那你怎么理解这个六公主呢？
20: 六公主当然就特别的让人喜欢嘛。公主就是慈祥美丽大方啊，甚至有一点点小脾气，大家搞不好都会特别的接受，可爱。
2: 一语道出六公主的特点，这种高度的共情能力恰恰也是张氏表演的底色。在电影《无微不至》中，她也用这种能力去演绎角色。
20: 我演的叫程浩，他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大道理啊，就是我没有做过工，但因为后来有去学习，我去学建筑，我学建筑之后，我会就盖房子，盖房子我就会接触到这些人，我当然就跟他们相处过，这人生经历啊，因为我的学习接触很多人丰富了我，所以我就把这个角色就会带到这个电影里头跟大家分享。
2: 在拍摄现场，张氏把自己完全交给对手演员和当下的氛围。
20: 我没有做任何准备，我说的准备都是到现场跟天放、跟王乙还有跟其他的演员相处之后，我觉得他们就像五线谱一样啊，就是我的音符就可以在里面自在的游走。喜剧是这样，它排不出来了，所有东西都是当下的反应，包括那个演两个流氓的东北演员太精彩，我们在打架啊，然后他要缠住我啊，他打我，那我也跟他反抗，他穿那双鞋是破的，他脚就伸在我前面，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就咬他的脚这样啊，当时没想到有多臭这样，咔的时候所有人大笑，然后那个演员也讲说，哇，张氏老师啊，你这我媳妇跟我在一起十几年也没这样做过呀，但我觉得我做完这事，我用漱口水漱了一天，我还是觉得很难受这样哈。
6: 历经十年打造，由王超歌担任总导演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日前在河北廊坊完整开城。这里如何讲述《红楼梦》的故事，如何让戏剧走进现实，我们记者这就带您探访这座内容丰富如梦似幻的戏剧群落。
22: 我现在是在位于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历经十年打造，如今这里终于完整面见观众。只有红楼梦却不只有红楼梦，这里的55部剧目均以《红楼梦》为灵感，打造了不同年代不同背景的人间百态。如今大幕已经拉开，这就跟着我一起去走进这场戏剧盛宴吧。
23: 特别希望在孩子小的时候能给他种下这个种子，对一些美的东西会有一些朦胧的认知。
24: 来了这个城之后，我买了本《红楼梦》，我每次看都会哭，特别打动人。
25: 从古代到现代，他每一种感觉每一种情怀都能找到。
22: 我现在就去看这次的新戏，叫《大观戏阵》，听说是由35个微剧场构成的，而且听说里面会打破观众跟演员之间的界限，非常的有沉浸感和互动体验。一会儿我就要进这16号房间观看，并且在后一轮的时候，我还会跟别人去交换这张卡。看热火朝天的换房间的这个盛况，你看各式各样的人都在这儿换票，特别好玩。我觉得换票是这个大观戏阵当中最有趣的部分，大家很自然地进入一种社交模式。我现在进香厅后院了，感受一下这个，据说这个演出的互动感特别强。
26: 这个剧场有些特殊，一会儿我们将用相亲这样的形式进行一场关于缘分的实验。
27: 啊，我选，
28: 对你选，这边没有什么，这边没有了，这边。
27: 我就选那个送我两枝花的这位帅哥
28: 呀，你们俩能成啊？鲜艳的桃花送给俊男和靓女啊！掌声有请二位入座。
29: 形式很好，然后出来就大家换票，然后再换到不同小剧场，就很有意思，
30: 互动感特别强。有时候他可能会把你叫上去，然后就是拉着你一起当演员。
0: 我觉得是特别好的设计，
1: 让你身临其境的在这儿，而不是你只是看台上在那演，你也能下去感受到。

0: 这个时代，它在不断的更迭，人的心情也不断的在改变。比如说 AI 时代到来，比如说我们的手机成为了大家的一个器官。我想我们线下的剧场能否成为 AI 时代的剧场，成为你在线下能够愿意和我们在一起相处的那么一个剧组。现在在大观戏镇这个剧场里的，我看见观众在里边换那个号码牌，在看他们进入我的剧场以后，几分钟入戏，几分钟出不来。二十四少就是真的是24个少年，他们健壮、阳光、年轻、向上，这真的是这个时代年轻人应该有的样子。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有金陵十二钗，有曹雪芹笔下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但是也有大观戏镇，也有二十四少，它是阴阳平衡，生生不息。我在意的是文学的作品和我们今天阅读文学作品的时代和心情合在一起是什么样子的。只有《红楼梦》啊，我们整个的幻城现在完整了。
1: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2: 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新片《奥德赛》宣布将于8月14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改编自荷马史诗，集结马特·达蒙、汤姆·霍兰德、安妮·海瑟薇、赞达亚、罗伯特·帕丁森、查理斯·塞隆等演员，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路的故事。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文联共同主办的纪录电影《县委书记谷文昌》首映式近日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校区礼堂举行。影片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称赞的谷文昌同志为创作原型，锚定讲好党的干部故事、弘扬正确政绩观的创作目标，以平实的风格、真实的场景，全面记录还原一位县委书记的实干担当和崇高精神，充分展示出一名党员干部的坚定信仰与忠诚实践。
3: 这个红孔拆下来啊，大概花1个多小时的时间。顾书记的脸呢，被红纱打成了紫黑色。那顾书记讲，老吴啊，红纱治不好啊，生长难发展。自杀就是现在最重要的工作。
4: 去草原来一场治愈之旅。电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在北京首映，王胜、董春泽、尚白、齐乐木格等主创现身。影片讲述钱小宁为寻找女友塔娜来到草原，两人在自然环境中逐渐感悟生活真谛的温暖故事，将于6月30号在全国1连专线上映。如何挖掘微短剧 IP， 在技术变革中如何坚守表演使命，这些话题引发郭靖宇、刘念、白方文等影视嘉宾热议。昨天，危中建筑、深耕致远微短剧发展主题研讨举办，活动上还发布了2025年北京微短剧研究报告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微短剧及 AI 漫剧专项政策。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明晚播出的《国乐无双》第6期将迎来哪几位无双新唱将的加入？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4度或超级少女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云蔚，
2: 我是小云，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讲。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讲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677。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呢，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3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6号，第二个号码3号，第三个号码1号。好的，本期的3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6号、3号、1号，他们分别是6号、3号、1号。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6: 女同胞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7: 这个时代对女人要求很高，因为努力工作，我才有了选择的权利。
8: 我要过好每个小时，每分，每一秒，每一天，
6: 做一个独立的女性。
9: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像飞一样。
6: 做一个有力量的人。
10: 你们都想活，我们都想走。
6: 任何时候，自己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11: 为什么打球？为我自己。
6: 自强自爱自立自尊，这不是口号，是女性要完成的自我的完善。
1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富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

0: 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恩尔博尔的杜鸦又飞回来了，
3: 金子，无数的金子终于回到埃尔博尔。
1: 改编自 J.R.R. 托尔金的同名原著，
4: 人们都将开始关注孤山，关注他的宝藏和有力的心。
5: 孤山之心，我是来取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6: 我代表全体河谷镇的人民，要求你遵守自己的承诺。
7: 我们之间没有承诺可言。
6: 你是要和平还是战争？
8: 我们不能开战。
3: 我要战争。
1: 五军会战一触即发。
9: 我亲眼看到了索伦大军，坏兽人已经倾巢出动，像是地蛇。
7: 哎呀，没有退路了。
1: 导演彼得·杰克逊。
10: 战争，无理的死存吧！
11: 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12: 黑暗又降临了。
7: 我们能够收复埃尔博尔，同样我们保卫他。
10: 杀！
8: 是海爷。
10: 去死吧！
7: 干掉那个杀人魔王。
1: 马丁·布瑞纳、伊恩·麦克莱恩、理查德·阿米蒂奇、李·佩斯，《霍比特人：五军之战》。
13: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我警告过你，我是不是说过跟矮人打交道没有好下场？果不其然吧，他们弄醒了恶龙，我们都要死葬身之地了！
1: 快点！
2: 快点！
3: 快点吧！
4: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3: 哦，
4: 当心火箭！别管那些书了，快点带上其他东西。
3: 市长，
0: 我们就不能上船保住核古镇吗？
3: 哦，保不住了，还是保金子吧。
5: 领导没有，动作快点！
3: 快点！我们得离开。
0: 快点！
3: 落起来。

0: 快点，再快点！
1: 救救我！
2: 但愿我们能把这些可怜人都带上，可是他们
3: 毫无价值，没错。
4: 当心！
0: 快点，快点！再快点，再快点！我的金子，我的金子！
3: 我们已经严重超载了，
5: 救命！
3: 只能卸掉一些东西。
2: 没错，二飞长。
6: 快点，快点，快点！
7: 又来了！

箭射不穿龙鳞，那龙鳞刀枪不入，

去吧，我们不能回去。

0: 你来干什么？你怎么没走？你应该离开。
1: 我想来帮你。
0: 不，没人能阻挡他了。
1: 他可以。
0: 爸，快回去吧，你得离开这儿，快。

0: 是谁竟敢和我作对？实在太遗憾了。这下你怎么办？弓箭手，你被抛弃了，没有人来帮助你。
1: 机会来了，快走快走，往湖面上滑。
0: 他是你儿子吗？我要在你面前烧死他。

0: 别动，儿子，别动。
1: 告诉我，可怜人，你还用什么来跟我作对？你已经死到临头了，你完蛋了。
0: 安，看着我，你看着我。稍微向左一点。

0: 怎么回事？他死了，我看到了。他死了，是猫哥死了。
1: 我用胡子法师是真的，你们快看呐！埃尔博尔的渡鸦又飞回来了。是的，消息会传开，很快中土世界的人都会知道，恶龙死了。

0: 你并不孤独，Miss Land。只要你需要帮助，我就会来。
1: 你没事吧？找到我女儿，
2: 我的孩子在哪儿？
3: 谁来救我呀？

0: 他蕊儿。
1: 起立，快点，我们要走了。
2: 你们是兄弟，你必须走。
0: 跟我走吧。我知道我的心，我不怕，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2: 不行，
0: 塔瑞尔，塔瑞尔，我爱你。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想你知道。
3: 我不住的发抖。
4: Per nin legolas。
5: 站起来。
6: My, what do we know? Boy, now they can know.
0: 这是我们的信物。
7: 再多给你一点，大嫂。

0: 这些是干的，你用吧。
1: 谢谢。给你。喂，你干什么？给我一条，我快要冻死了。自己找去，你没有权利要马屁精二龟子。
0: 事实正好相反，镇长不在的时候，权力由副镇长接管，也就是说由我来接管。把坛子给我。副镇长，别不要脸了，你简直就是个强盗。
2: 我就是死也不会服从你这种人。那我就不客气了。你这样做很不明智，艾弗瑞德。走开！
3: 爸，快过来！没事了，亲爱的。是巴的。
4: 是巴德杀死了恶龙，我亲眼所见，他跟恶龙搏斗，然后用黑剑射死了他。好样的！谢谢你，巴德，是你救了我们。让我们向屠龙者致敬，向巴德国王致敬。我说过无数次。
0: 巴德，他可是王族后裔，天生的领导。
5: 你少来这套。
0: 对，没错。镇长才是领导。他在哪儿？镇长在哪儿？他去
6: 见龙王了，带着我们的钱财，他死了。你知道，是你帮他装的船。
0: 不，我想阻止他。我求他，我劝他。 我说：“镇长，不行！想想孩子们，难道说不该替孩子们想想吗？”放开！放开！行了，放开他！放开他！ 看看周围吧，难道死的人还不够多吗？啊，没事的。冬天快到了，我们得做好准备，帮助病人和无依无靠者。健康的人要照顾受伤的人，年轻力壮的都跟我来。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人。
7: 以后呢？以后怎么办？
0: 找住的地方。
8: 走吧，走吧，走吧。

0: 吧。
1: 他还活着。
2: 停下，停下，停下！你们得离开，我们都得离开。
1: 我们才刚来。
2: 我努力说服他，可他就是不听。
3: 你在说什么，伙计？
2: 索林，索林，索林，他下去好几天了，他不睡觉，也不吃饭，像是变了一个人，完全变了。一定是这个地方，存在着某种邪气。
0: 邪气？
4: 什么样的邪气？
2: 不，菲利，菲利。

0: 金子，无数的金子，不再有悲伤和痛苦。看哪，索尔巨大的宝藏。欢迎我的兄弟们，终于回到埃尔波尔。
1: 巴里，
2: 切里，
3: 感谢杜陵，你还活着，
2: 你还活着。
4: 找到没有？
5: 还没有。
6: 我也没有。
4: 继续找。
7: 也有可能在其他地方。
4: 阿肯宝石就在这里，继续找。
5: 听到没有？继续找。
4: 所有人，找不到不许休息。

几乎要把它送给你了。只要能让香雾顿感到痛苦，让他彻底崩溃，让他心灰意冷，让他变成疯子。

0: 谢谢你的好心，给我只带上必须的物品。我们要走很远的路，你们去哪儿？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快点，把需要的东西都带上。去孤山？您太英明了，大人。那可是个避难的好去处，也许有点龙的气味，但是女人们可以清楚的。那安全、温暖、干燥。 而且应有尽有，房子、衣物，还有不少金子。
1: 那里的金子都受到过诅咒，我们只。

0: 要他们许诺过的东西，能够让我们重建家园的东西，拿着，好好干活。
1: 用不了多久，石猫哥的死讯就会传播出去。
0: 是的，
1: 人们都将开始关注孤山，关注他的宝藏和有利地形。
0: 你听到了什么？
1: 没有确切消息，我只是担心而已。

0: Kundáš! Krutok! Koniš! Logbandes Marganiš! Morsilíš! Koludor! Sazilíš a sadu!
1: Janis!
2: Undakus nak Xazog! Harda bir Gundabadul. Magrag nakai.
1: Gorgai. Anai. Kuzdai. Gugulak. Ovisik.
3: Lushan yu qingkuang ma?
4: 我跟着那个半兽人出了镇子，我认识他，Borg，毁灭者阿索格的儿子。有一群座狼正在镇子外面等着他，他们向北面跑去。这些座狼和其他座狼不同，他们的标记我已经很久都没有见到过了，是Gundaba的标记。Gundaba，他是迷雾山脉最北边的一个半兽人要塞。
5: Edlenen Tauriel. Edlenen.
4: 请你转告父王，如果不让他惹儿回去的话，那我也不会回去的。Legolas，
3: 那是你父王的命令。Now
5: Aranin. Maloganinas nin.
4: 我要去北方，你跟我去吗？去哪儿？去
6: Gundaba。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7: 帮帮他，
8: 谁给他的？一定要带上。

0: 全能的范拉，救救他吧！
1: 请听我说，
0: 全能的范拉，保佑他吧！
1: 你要让他死去，
0: 全能的范拉，保佑他吧！
2: Hukumul nas zigu.

0: mi kustur bagu kundu misi bagu。
1: 救美，用于注定会死去的人类。

0: tunyikkan markat. Humidishu. Asil. Borzumishi.
1: 我并不孤独。

0: 你需要我的帮助吗，夫人？
1: 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0: 他在这里。
1: 是的，黑暗又降临了。
2: 甘道夫，甘道夫，上来！
1: 他很虚弱，他不能留在这里，那样会消耗他的生命。走吧，快走！
0: 我们一起走，夫人。

prueba.

没有你说话的权利。魔苟斯的仆人，你只是个无名之辈，不法之徒，行尸走肉，回到属于你的空间去吧。

0: 索伦的灵魂受到重创，
1: 他已被放逐了，
0: 一定会逃往东部。
2: 应该通知刚铎，让他们严加防守魔都边界。
1: 哦，你应该照顾盖莱的里尔夫人，她消耗了过多能量，已经极度虚弱，送她回罗斯洛里安。
2: 萨鲁曼大人，我们必须找到索伦，除掉他，以绝后患。
1: 没有了魔力指环，索伦不可能再在中土世界为非作歹。去吧，索伦的事交给我。
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6: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02602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83456，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6。体彩排列三0261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2，排列五的中奖号码是01231。
1: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作人员李维维，2026年6月26日

0: 我需要一匹马。
1: 什么？甘道夫，你要去哪儿？
0: 去埃尔博尔送信，索伦要去攻打他们。我亲眼看到了索伦大军，那些数不清的莫尔亚半兽人。你快去召集我们的朋友巨鹰和熊人，孤山大战就要开始了。
2: 就在这些山洞里，我敢肯定，
3: 我们已经找过无数遍，
2: 找的还不够仔细。
3: 索林，我们都想找回那块宝石，
2: 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4: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对你的忠诚？阿肯宝石应该属于我们的人民，
2: 它是国王的宝石。我不是国王吗？听着，如果有谁找到了他，而没有交给我，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恶露附体了，我曾经见过那种表情，过分的欲望，强烈而病态的追求。他的祖父曾因此而发疯。巴里，如果索林得到了阿肯宝石。 或者说找到了他，他会变好吗？那宝石是无价之宝，比所有这些宝贝更加珍贵。他把权力赋予拥有他的人，他会让他变好吗？不，孩子，恐怕只会让他变得更坏。 也许还是不要找到他。

0: 那是什么？你手里面。
1: 没什么。
0: 让我看看。
1: 你捡到的。
0: 你一路上都带着它。
1: 我要种到我的花园里，等回到代理洞。
0: 这战利品也太不起眼了。
1: 它会长大的。每次看到它，我就会想起所有发生的事，好的、坏的。能把它带回去，我感到很幸运。索林，

0: 司令，河谷镇的幸存者已经回到镇里了，足有好几百人。让所有人去城门，全都去，马上。
1: 看来，索林、橡木盾他们也都活了下来。活下来了？你是说那些矮人得到了那里的金子？
0: 没关系，阿弗瑞德。那山里的金子多得很。
2: 今晚暂且住在这儿，大家自己找住的地方，先把火点起来。
1: 快点，
0: 阿弗瑞德，今晚你负责放哨。
1: 高一点，
3: 奴隶，你过来。这事没问题，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1: 小心点。
4: 日出前一定要把城墙修好，守护孤山不容易，我不想再把它丢掉。
3: 河谷镇的人们一无所有，他们需要我们，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切。
5: 不用告诉我，他们失去了什么。
3: 我知道他们确实很困难。 不过他们没有被恶龙烧死，已经很幸运了。他们应该心存感激，继续干。
6: 好的，胖子，再高点。这里，
3: 城门再多加些石块。
7: 好的，
8: 快点。

0: 别担心，很快就会好的。放心吧。
1: 孩子们快要饿死了，我们需要食物。
2: 我只能坚持三天，妈的粮食不多了，
3: 尽力而为吧，二嫂。给你。
4: 孩子，伤员和妇女先过来。
5: 需要水。
1: 早上好，二弗雷德。夜里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大人，一切正常。 连鬼都没来过，
1: 可是来了精灵人，八成是。

0: 请等一等。
1: 你真打算为几块宝石发动战争吗？
2: 那是属于我们的国宝，岂容他人占有？
1: 你我同命相连，山里面的那些财宝也应该有我们的一份。我去找索利谈谈。
2: 你想去跟矮人讲道理？
1: 为了避免战争。是的。
3: 跟晚上干的不少，应该差不多。
4: 好事，我喜欢那个。
2: 跟我来。
3: 出了什么事？

0: 你好，索林。索恩之子，看到你还活着，真令人喜出望外。
1: 你为什么来山下国王的城门前想开战吗？山下国王为什么躲在城墙里面，就像只缩头乌龟？
0: 因为我担心会有强盗前来抢劫。
1: 大王，我们不会抢劫你，我们只要解决问题。你不打算跟我谈吗？

0: 洗耳恭听。
1: 我代表全体河谷镇的人民，要求你遵守自己的承诺，分享一部分财富，好让我们重建家园。
0: 我们之间没有承诺可言，因为你的人已经兵临城下了。
1: 我们还要打上山去，如果你不兑现承诺的话，
0: 你的威胁对我起不了作用。
1: 你的良知何在？难道我们的要求不合情理吗？我的人民曾经帮助过你们，而你们带给他们的却是毁灭和死亡。
0: 河谷镇人哪一次帮助我们不是为了丰厚的回报？
1: 可那是公平交易。
0: 公平？除了用尊严交换毯子和食品求得生存和延续，难道我们还能有什么选择吗？还说什么公平交易？你告诉我，屠龙者巴的，我为什么要遵守那些约定？
1: 因为那是你给我们的承诺。难道他一文不值？

0: 你想干什么？我们不能开战。这跟你没关系。对不起，我只是想提醒你，精灵人的军队现在就在城外，此外还有无数愤怒的渔民，我们可以说是寡不敌众。很快就会改变的。我什么意思？
1: 意思是巴金斯老爷，你永远不能低估矮人。我们能够收服埃尔博尔，同样也能保卫他。

0: 我们的目标是他，他一毛不拔。真是遗憾，你已经尽力了。
1: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宁愿开？

0: 他已经失去理智了，他现在只认这个。佛晓开始进攻，你们也参加吗？
1: 快点做好准备。
2: 走了没有？
1: 好了，
3: 快点，快点，
1: 卫兵过来。
2: 没事，
1: 拿着，拿回家去吧。拿着。
3: 喂，奥利，都给我吧。
4: 哎呦，注意互相保护，别离太远，也别太近。
5: 巴金斯老爷，你过来。
4: 哦，太危险了。
6: 多里，请把这个拿走。
4: 有一种情况叫防护过度。给我拿会儿。所以我是要用力，这个是瞄准他们的膝盖。
5: 这个你用得着？
7: 好了吗，胖管？
8: 好了。
5: 穿上吧。
7: 伙计们，把刀磨锋利些。
5: 这件背心是用银合金制成。
7: 我们要防的是红线。
5: 我的祖先们将它称为密银。穿上它可以刀枪不入。
9: 感觉很别扭，我不是武士，是霍比特人。
5: 这是礼物，作为我们友谊的象征。真朋友天下难求。我已经瞎了眼，现在看清了，有人背叛了我。
9: 背叛？
5: 那肯宝石。
9: 索林，你的梦想已经实现了，你夺回了孤山，难道还不够吗？
5: 我的同胞背叛了我。
9: 你曾经向河谷镇的人民许下过诺言，难道这些宝物真的比名誉还重要吗？我们的名誉，索林，我也在其中替你说过话。
5: 对此我不胜感激，我懂得一诺千金，可是这里的宝藏并不属于河谷镇的人。任何人分享，哪怕是一小块，我也绝不。

0: 等等吧，那里有什么？有个宿敌，古安格玛王国。这个要塞曾经是他们的据点，他们在这里建有一个巨型兵工厂，用于制造作战的武器。有光，好像有动静。我们等待夜幕降临。 那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大人。上世纪，我们的人曾经在那里血战，我母亲死在那里，我父亲从来不提一句，没有墓地。
1: Yeah.

0: 你，这里不许懒汉、乞丐和盲流闲逛。没有你们，我们已经够麻烦了。快走吧，骑上你的马。
1: 是谁在这里管事儿？
2: 是谁在问？
1: 你们和矮人之间的恩怨必须先放到一边，战争就要开始了，半兽人已经倾巢出动，你们面临着灭顶之灾。
2: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3: 你还不是很了解巫师，他们就像寒冷冬天里的惊雷，从很遥远的地方滚过来，轰然的一声炸响。可是你什么时候看到过下雨呢？
1: 不是这样的，半兽人大军已经出动，他们久经战阵，都是天生的杀手。我们的敌人动用了全部的力量。
3: 他们为什么要出兵？
1: 因为形势所迫，索令带着他的人要收复自己失去的家园。半兽人不会允许矮人进入埃尔博尔，毁灭者阿索格奉命绞杀他们。阿索格的主子试图控制孤山，并非只是为了财富，更因为他的位置，那里是战略要地，也是恢复北方安格玛旧国的必经之路。如果那个邪恶的国家东山再起，日文戴尔、罗莲、齐尔，甚至刚多都将被毁灭。
3: 你说的那些半兽人大军，米斯兰德，他们在哪儿？
4: トルグーズ、トドゥーヌガエスコスピス、キミラシーラキン。
5: Я не шапти, враг Кольбеля, укмию. Враг Кольбель, тусит борь нас.
6: Уо Хенатон, Уво Гатар.

0: 这些蝙蝠有着特殊的用途。
1: 干什么用？

0: very fine.
1: And in blue, Tolo.
2: Come on, again!
3: Go home!
4: 从什么时候起，我的斡旋失去了意义？你们究竟怀疑我什么？
5: 我怀疑你想救你的矮人朋友。我很欣赏你对他们的忠诚，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我的计划。这件事由你引起，米斯兰德，请你别介意，由我来结束它。弓箭手准备好了吗？
4: 好了，殿下。
5: 传我的命令，只要那山上有人活动，格杀勿论。矮人没有退路了。

0: 到那时候，他们就会认输。他们不会的，你以为矮人会投降吗？不会，他们宁愿战死，也不会投降。比尔博巴金斯，如果我没有记错，你就是那个在我的卫士眼皮底下偷走地牢钥匙的半身人吧？是的，不好意思，我来是给你送这个的。
1: 孤山之心，国王宝石。这宝石价值连城，它怎么会到了你手里？
0: 我拥有它十四分之一的份额。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怀疑你的诚意。我这样做不是为了你们。我知道矮人也许很固执，很愚昧，很难缠，而且多疑猜忌，遮遮掩掩。 有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坏毛病，但是他们不失勇敢、善良和忠诚之心。我非常爱他们，我要尽全力解救他们。如今索林，他的眼里只有这块宝石。为了进行交换，他一定会满足你们的要求，完全没有必要发动战争。
2: 今晚你先住下，明天一定要离开。什么？尽可能远离这个地方。我不想离开。嗯，
0: 作为第十四个加入者，我不能离开这个集体。
2: 没有集体了，再没有了。不知道索里发现这件事会做什么。
0: 我才不怕索里发现呢。
2: 你应该害怕，千万不要低估了金子的魔力。而且是恶龙长期盘踞过的金子，走进他的人都会被恶龙的邪恶玷污心灵。 所有人，你过来，给这矮人准备一张床，再让他好好吃顿热乎饭。应该的。嘿，你多注意他。如果他要离开，马上报告。
0: 快走！我逼的傻瓜。

0: 你，弓箭手，你同意他说的话吗？金子真有那么重要？非要用矮人的死亡来换取吗？
1: 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下一箭会射中你的眉心。

0: 我们特来告知，你们偿还的欠债已经收到，并且笑纳了。
1: 偿还什么？我没偿还什么，你什么都没得到。
2: 我们要这个。
3: 他们有阿肯宝石。
4: 盗贼！我们的国宝怎么到了你们手里？

0: 宝石现在还在山里面，这是个阴谋。那不是阴谋，宝石是真的，我给他们的。
1: 你，我有14%的份额。你偷了我的宝石？偷你的宝石？不，尽管我是飞贼，但我是个诚实的人。我认为这是我应有的权利。你应有的权利？你的权利？你没有权利越过我，你这卑鄙小人！
2: 我本来想把他交给你，我那样想过很多次，可是什么？窃贼！
0: 你完全变了，索林。我认识他那些矮人，绝对不会自食其言，也绝对不会怀疑自己人的忠诚。
1: 少跟我讲忠诚，窃贼！
2: 把他从城墙上扔下去！
3: 索林。
1: 不能这样啊！你们没听见吗？那我就亲自动手，我诅咒你！别诅咒那个把你强加给我们的巫师！听着，即使你不喜欢我的飞贼，也请你不要伤害他，请把他还给我吧。你的表现并不是特别出色。
4: 作为山下的国王，对吗？索林索恩之子，从今往后我再不跟巫师打交道。
5: 快走！
4: 还有霍比特人，
6: 可以成交了吗？用阿肯宝石交换，你兑现承诺。 快说吧，你是要和平还是战争？
1: 我要战争。

0: 军。
1: 铜墙铁壁阵

0: 好像不太开心。
1: 他叫丹，是铁丘岭之王，索林的表兄弟。
0: 他像索林吗？
1: 我觉得他比索林更加没有理智。
2: 早上好，大家都好吗？如果你们愿意给我一点时间的话，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你们这些人能不能给我滚开？都给我滚，马上滚，
3: 谁都别动。
4: 哦，别激动，丹大王。
2: 回跑甘道夫，让这些要饭的躲开，不然我叫他们血流成河。
4: 矮人、人类和精灵没必要大动干戈。半兽人军团正向这里开进，让你的人保持冷静。
2: 我在精灵面前无法保持冷静，尤其是那些背信弃义的林地精灵，他唯一想做的就是让我的人民遭殃。如果他胆敢阻挡我们的去路，我就把他的脑袋拧下来，我看他还敢不敢再傻笑。
5: 他显然疯了，向他表兄。
2: 你们听听，孩子们，准备，让我们彻底消

0: 们，否则绝不收兵。绝不收兵。
1: 像是地蛇。

0: 满而去。
1: 魔鬼来打我们了！战斗，战斗！杜林的子孙们，
2: 我要参加战斗，谁跟我一起去？
3: 算我一个，
4: 谁都不许去啊！
2: 为什么？
4: 就是
2: 袖手旁观吗？
4: 我说过，你们不许去。
5: 精灵他们怎么不打？
6: 斯兰迪尔，你不能这样！

0: 苏格，他企图切割我们。
1: 全体注意，向河谷镇撤退，马上！
2: 去河谷镇，边儿不，
3: 这边，
2: 各就各位。

0: 那现在呢？这边，尼尔等 ，Sigrid，
1: 妈的，半兽人沿河堤杀过来了！
2: 让弓箭手去东城墙集合，尽一切可能阻击半兽人。
1: 弓箭手，这边来！半兽人。

0: 老街失守了，
1: 剩下的人跟我来。

了。

0: 我要你们把妇女和孩子集中起来，带他们去教堂，把门插好。听明白了吗？就是天塌了也不能出来。
1: 我们要跟你在一起。
2: 孩子们应该听你们爸爸的话。这事交给我吧，大人。听爸爸的话，我们去教堂。
3: 而弗瑞德，
0: 只有妇女和儿童能去，所有男人都要参加战斗。你必须给我回来。
4: 快点！
1: 好的，我先带他们转移大人。 回来，好人凭调遣。起来，照顾好他们。
5: 好的。
1: 快走，老太婆。
6: 大家都去教堂。
7: 别管他了。

0: sorgskuld skal hele
1: skylden Karpaias garon.
2: Gaudon

0: Jesus! Gut aus Kiel!
1: Obrigil!
2: Schlottwein!

0: 他们在流血牺牲，这山里洞窟连着洞窟，我们可以凭借地形，确保万无一失。是的，是的，没错，我们要把金子往深处转移，确保安全。
1: 你没听到我说吗？
0: 但被包围了，他们都会被杀死的。打仗总会死人，人有的是。和金子相比，人命几乎不值一提。为了金子，死多少人都值得。
1: 你坐在这宏伟的大厅里。
0: 头上戴着王冠，可是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渺小。别用那种口气，好像我还是个小矮人王，好像我还是索林·香伯顿。我是你们的国王。
1: 你从来都是我们的国王，以前你从未怀疑过。可是你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

0: 你坐在这宏伟的大厅里，头上戴着王冠，可是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渺小。
1: 为了金子，死多少人都值得。
2: 那些财宝上沾满邪气，
3: 山下国王盲目自大。
0: 听着，
4: 我不是国王吗？
1: 这些金子
0: 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只属于我们。
2: 那宝藏
0: 我绝对不会与人分享。
5: 他被自己的欲望蒙蔽了双眼。
1: 我还是那个小矮人吗？
0: 索林，香木顿，
2: 那种邪气逼疯了你的祖父。
0: 香木顿，
5: 他是索林，索恩之子，索尔之孙。
0: 我不是我祖父。
2: 他疯了。
5: 他们在流血牺牲。
6: 首富艾尔博尔。
2: 但被包围了。流血被包围，流血被包围。
7: 守护你们的家园。
8: 你变了，索林。
5: 我不是我祖父。
8: 难道这些宝物真的比名誉还重要吗？

0: 山撤退！撤退！
1: 摩吉纳吉亚斯托吉，
2: 谢克罗比多苏。

我们不是那种人，算了。对，不是，我们是都灵的子孙，都灵的子孙不会临阵退缩的。

我没有权利再对你们发号施令。但你们能再听我最后一次了。

0: 皇上！
1: 是矮人，他们反击了。
2: 他们为国王而战。
0: 愿意誓死战斗到底的人，跟我来。
3: 同生死，共患难。
4: 说得对，
3: 拿起武器，
5: 跟我去吧，亲爱的。
4: 别，饶了我这老太婆吧！
5: 不要害怕。
2: 你烦不烦呢、啊？
5: 马屁精阿尔弗雷德，你是个胆小鬼。
6: 胆小鬼？敢戴胸罩的男人不可能是胆小鬼。
5: 你不是男人，你是可怜虫。
7: 我们走。我是可怜
6: 虫。大家好，
8: 好，
9: 是
8: 的，
9: 大家要一条心。
10: 这里丑八怪太多了，索林，但愿你有掷地法宝。
11: 好吧，我们就擒贼先擒王。
10: 阿索克，
11: 我要干掉那个杀人魔王。

0: 形势不容乐观。
1: 快点，甘德夫！是苏里，
0: 还菲利、七里和德瓦里，这都是他的得力干将。
1: 他们干嘛去？
0: 去取那魔王的首级。

0: 来个拉夫，又来了一股敌人。
1: 什么？
2: 是波尔格，他率领着冈达巴半兽人，他们很快就要到了。
1: 冈达巴，啊，看来这是计划好的。阿索格牵制我们的军队，波尔格从北面突然袭击。
3: 北面？告诉我哪是北面？
1: 杜嘉岭。
3: 杜嘉岭，
1: 索林在哪儿？还有菲利和七里，他们都在那儿。

0: 他在哪儿？好像没有人。阿索格可能逃走了。我看未必。菲利，你带上你兄弟，搜查瞭望台。记住，一定要注意隐蔽，有情况马上告诉我，不许擅自行动，懂了吗？
1: 又有人来了，是哥布林雇佣兵。 也就百十来个，
0: 我们来收拾他们，快去，走吧！
2: 去死吧！

0: 集合你的人马。
1: 大王，派这支部队去杜雅岭吧，那里的矮人危在旦夕，必须通知苏岭。
0: 你自己想办法吧，我们精灵已经做出了太多牺牲，为这个被诅咒的地方到此为止。
1: 索兰迪尔，
2: 我去吧。
1: 开什么玩笑，你不可能办到。
2: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会发现你并且杀死你。
2: 不会的，他们不会发现。
1: 你不用说了，我不同意。
2: 我没有要你同意，甘道夫。

0: 你们不能见死不救，一错再错。你给我闪开点儿！那些矮人会被杀死。是的，他们迟早会死。今天、明天、一年以后、一百年以后，这有什么区别呢？他们是凡人。
1: 你觉得你的生命更加宝贵吗？你是个冷血动物，你完全不懂什么叫爱。你懂什么叫爱？你懂吗？你对那矮人的感觉是真实的吗？你认为那是爱情吗？你准备为之而献身吗？
2: Tien Nightathon, Ulugenidon.

0: 我跟你去。
1: 你离我远点吧，我不再听你指挥了。那些信任你的人，他们会听的。镇长的位子就摆在那儿等你坐呢，你却完全不屑一顾，为什么？
2: 而弗瑞德，内衣露出来了。嗯。

0: 你留在这儿，继续往下搜。这个我对付。
1: 去哪儿了，
2: 索林？
1: 比尔博，
2: 你们必须离开这儿，马上！马索葛的另一支军队从北面过来了，这里会被彻底包围，到那时你们插翅难逃。
1: 我们几乎得手了，那个魔王就在那里，我们应该继续。
2: 不，
1: 那样正好中计。这是一个圈套，是他的陷阱。

首领，首领，

Oh, God!

Really?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嗯。

0: 希望能带着你的友谊离开。
1: 不，你不会离开我，索林，你不会死。
0: 我要收回我在城门上说的话。事实证明你是我真正的朋友。原谅我，我一时糊涂。我很后悔带你出来历尽风险。
1: 不不，我很乐意分担你的风险，索林，而且无怨无悔。他是我最重要的人生经历。
0: 再见了，飞贼老爷，你可以回去看书，坐在摇椅上继续种你的树，看他们成长。如果有更多人

0: 真是有意胜过金子，这世界会更加美好的。
1: 不不不不不不不，索林，索林，你不能死。索林，索林，索林，你不能死，你不能死，求求你，巨婴，巨婴，巨婴来了，索林。

我不能回去了。你要去哪儿？不知道。去北方吧，去登丹部落。他们有一个年轻的游侠，你应该去见他。他父亲阿拉松是个好样的，他的儿子将来也会是个伟人。他叫什么？ 他在荒原上号称剑部侠，他的本名必须由你自己去发现。Nicholas，你母亲很爱你，胜过所有人，包括他自己。

0: 他们要埋葬的。是的，如果这就是爱，我宁愿不要。请把它收回吧，请吧。为什么让人如此心碎？
1: 因为他是真心的。

0: 今晚要举行盛大宴会，唱歌跳舞，歌功颂德。索林·橡木盾将成为一个传奇。
1: 我知道你们会这样称颂他，但我觉得他不是传奇。他是，我觉得他是。好吧，我还是悄悄走开吧，请代我跟大家告个别。
0: 你可以亲自告别。

如果你们哪位碰巧经过戴地洞，来喝茶吧，茶点管够，随时恭候大家光临。 啊，就不用敲门了，好吧？

0: 啊，到下二便界了，也到了我们分手的时候了。很遗憾，我很喜欢有巫师陪伴，他们总能给我带来好运。你不会真的以为你所有的脱险和历险都是因为运气好吧？
1: 魔力指环可不能轻易使用，比尔博，你别把我当傻子。我知道你在哥布林的隧道里见到一枚，从那以后我一直在盯着你。哦，谢天谢地。再见，高大夫。再见。
2: 对了，你不用再担心那枚戒指，我在打仗的时候找不到了，弄丢了。你是个顶好的人，巴金。我非常喜欢你，可你毕竟是个小人物。这个世界大得很。

0: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还可以再讲讲价钱嘛。哎，
1: 慢点，慢点。
2: 等等，那是我母亲的嫁妆箱，那是我的餐椅。哎，把那个矮凳给我放下，这是怎么回事？
3: 你好，比尔博先生，你不应该在这儿出现。

0: 21块，21块还有加的吗？21块还有加的吗？卖给婆姐太太了，
1: 可以给小胖垫脚用。
0: 哎，还有，这件有出价的吗？纯粹的虾饵制品，绝不是矮人的纺织品。
2: 停下，
0: 这件呢？
2: 停下，你们误会了。
3: 你是
2: 谁？你什么意思？我是谁？你很清楚我是谁，连贝萨克维尔巴比斯。这里是我的家，那是我的汤勺，非常感谢。对不起，
0: 真是天下奇闻，你已经失踪13个月了。
3: 没错，
4: 对。
0: 如果你真的是比尔博·巴金斯，
2: 什么？我
0: 而且没有过世，你能证明吗？
2: 什么？
0: 就是只要是写有你名字的正式文件就行。
2: 好吧，好吧。这份合同，果当，废。管他废什么，看吧，我的签名。
0: 显然是属于合法证明，没有什么不妥之处。那么接受你服务的人是谁？
5: 这是谁啊？
0: 这个索林项目顿，
2: 他是我的朋友。

0: 哦，谢谢。恕不接待任何访客，无论是朋友还是远房亲戚。如果是老朋友呢？甘道夫，
1: 比尔博·巴蒂斯，
0: 我亲爱的甘道夫，
1: 很高兴见到你。 已经111岁了，很想亲了，
0: 快，请进。

I saw the light fade from the sky. On the wind I heard a sigh.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还记得我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上有一段内容讲到了虎门销烟事件，当时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深深地记住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然而课本终究是文字，如果想要深度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那么我推荐大家来看电影《鸦片战争》，它会将课本之外的温度情绪鲜活地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重温这部历史战争片，感受历史的重量吧。
2: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心腹大患，不需十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法。
3: 林则徐，朕希望你前往广东扫平鸦片。
2: 鸦片不绝，事不还境。
4: 封锁四门，欢迎官。
2: 铺天盖地的鸦片是从何而来？
5: 禁烟之难，只因如今外有海关受贿，内有权臣贪赃。
6: 询问，为送到韩大人府上去。
2: 洋人这是在试探我林则徐呢。本大人也正欲向世人昭示我天朝禁烟的决心，立即包围所有的洋人商馆。
3: 传旨林则徐，将全部鸦片就地当众销毁。
2: 禁烟。
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鸦片战争。
1: 去年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特别精彩的动作片《捕风追影》。影片里不仅有大量硬核刺激的动作戏，其中那段劫匪们变装逃脱的戏份更是惊艳到了我。这之后呢，我也反复在短视频中刷到这个片段，说明观众都和我一样，对于这段高光戏份非常喜爱和认可。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这部作品，快来看一看吧。
7: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8: 从今天开始。

0: 时，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1: 哎，你几楼啊？
2: 啊、哦，忘了件事，
1: 先生你们。
3: 什么情况？
4: 15秒，
5: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3: 我发现他了。
2: 别着急，放手放手，他是高手，不能犯错啊。
5: 不要动监控。
6: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
1: 了，我没有什么错，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4: 时代不同，忙了就好。
2: 我真的还是年轻的笨蛋，
7: 刀已经斩首，就不要犹豫。
8: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9: 生命需要充电，
10: 生活需要节电，
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1: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9: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13: 这个胡来可真是胡来，老是说什么保护林水仙安宁，我看呀，咱们林水仙没了他才能安宁。
14: 你们为什么这么对我？
15: 在你来这3年，我们林水仙没有一天安宁日子。
16: 我觉得我能改变他，让他做一些好事。
17: 你这是在浪费时间。
16: 抢亲是我们这儿的风俗，你连问也不问，直接把新郎打成重伤。
18: 救命，我的腿！
16: 船上的人在家里足足躺了半年才痊愈。
15: 你个无赖，滚出林水县！
16: 你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你有什么资格当一个大侠？
15: 告诉你，这个大侠我就不当了。
16: 相信我，就这样走吧，你肯定会后悔一辈子。
15: 这里发生特大抢劫案，捕头大人，我请你来帮忙。
19: 大哥，外面重重包围，我们冲不出去啊！
20: 让轰天雷给我炸了！
19: 现在我们只有靠你了。大哥，是胡来。
21: 你们动一下试试。
8: 大侠，别胡来。

0: 不来，今儿这手机可不行啊！
1: 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还好
2: 意思说你是大侠，帮谁洗倒霉？
3: 说的没错，
4: 什么侠？
5: 什么大侠呀？
6: 注意！
7: 有道理啊！
8: 一句话，见还是不见？
9: 给我出去吧！你干！
8: 要不是怕伤着你们这帮老百姓，
10: 我能让你们给扔出来？
9: 啊！那
8: 这几个小毛贼都抓不着，还当捕快呢？
11: 大凯，
12: 大凯，
11: 大凯，
12: 站住！
11: 站住！
12: 走，
11: 大凯。
13: 无赖大侠，你为什么不去抓土匪呢？
8: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大侠了。
13: 可你在我心目中就是行侠仗义的无赖大侠呀。
8: 哼，行了，反正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我是不管。
13: 懦夫。
8: 你说什么？
13: 我说你是懦夫，根本没有资格当大侠。哼。
8: 你抢了多少钱啊？给我点呗。
14: 哼，我不管你是谁，赶紧给我滚蛋！我劝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8: 好，我给你们算算，要饭、耍赖、出老千，哪个不能让你们发家致富？干嘛非得抢劫？风险高，跑又累，最关键的是还碰上我了。赶紧投降吧！你们要不束手就擒的话，你会被发配充军，你会被秋后问斩，你呀，你最惨了，你会被凌迟处死。
14: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是被吓大的。

0: 你们还真是下达的啊。我喝，
1: 不喝吧。
2: 你一边去吧，
3: 进来看看。
1: 不喝，不喝，喝什么？
2: 客官，你进来喝一杯酒吧。
3: 进来。
2: 客官，进里边看看，进里边看看再走嘛。
3: 喝一杯。
2: 客官。
4: 哎呀！
5: 知道今天抓那个劫匪，造成多大损失吗？
6: 多少？
7: 3000两。
6: 三千，
8: 这么快就打破杨梅的记录了？
6: 就是，这个胡来可真是胡来，老是说什么保护陵水县安宁，我看呀，咱们陵水县没了他才能安宁。
8: 就是啊，他这么闹腾，难道衙门就不知道管管他吗？
0: 哎，来壶酒，
9: 拿全呢，
0: 记账上，
9: 上次喝的还没给呢。
0: 哎，
7: 再喝一杯，
10: 不喝了，真喝不动了。
0: 哎，咱。
11: 走，喝别人剩下的干什么呀？来，喝我的酒。
0: 你为什么请我喝酒啊？
11: 你以前救过我呀，你忘了？
0: 哦，那谢了。
11: 在这儿喝酒多没意思啊，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就你和我。我们去你家喝好不好？胡大侠哪里人啊？
0: 我以前的事儿都记不清了。
11: 这酒啊，要热一热才能喝。这热酒喝到肚子里啊，浑身都暖烘烘的，干什么都有劲儿。怎么样，好喝吧？
0: 有家人相伴，这当然是好酒。
11: 讨厌，你这是把我当下酒菜了。
0: 就着你才会多喝几杯，
11: 等会儿喝多了千万别怪我。
0: 这酒好酒，还挺有劲儿。
11: 胡来，胡来，捕快大人。捕快大人，我用蒙汗药已将他迷晕。
12: 干得好。
13: 你不是挺厉害的吗？怎么晕了还下酒菜？我看你就是一无赖。
11: 捕头，咱们怎么处理他？
13: 当然是把他关起来了。
12: 他武功这么高，怎么可能关得住？不如趁着药性连夜把他送出去，离咱们临水县越远越好。
13: 是，来。这小子真重啊。
7: 是啊。
13: 1、2、3啊！还不信呢？
0: 要不自己走吧。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这么对我？
12: 在你来这3年，我们临水县没有一天安宁日子。
0: 这3年来，要不是我保护临水县，你们早就被劫匪劫得什么东西了。
12: 可你带来的损失更大，老百姓有多讨厌你，你难道心里没点数吗？

0: 众所周知啊，咱们邻水县地处南北交通的要塞，往北直通两直隶，往南便达江浙一带。哎，这就是咱们来往的客商贸易频繁，想必也给在座的各位带来不少的财富。但这一得天独厚的这个位置呢，也给我们带来了不良的影响，那就是屡禁不止的匪患。
1: 是啊，
0: 所以啊，我们需要他保护我们的正常贸易。
2: 这雇户民团？
0: 对，很简单，就是由在座的每位商家每人拿出一部分银子，来建立我们的共户民团，为邻水县保驾护航。
3: 绕了半天圈子，说了这么多，你不就是想拉我们入股到你们武馆吗？
4: 就是
0: 可以这么说。
3: 那分红怎么分？
0: 没有分红。
5: 没有分红？
0: 咱们这是一个慈善团体，免费为大小商家押送货物。不但如此啊，就连外地来咱们邻水县做生意的商家，我们也可以向他们提供保护。
6: 你刚才说无偿？
0: 对，
7: 这事儿办不了，打着无偿的旗号，别人还以为我们另有所图呢。
5: 就是，
0: 那倒不会，毕竟咱们邻水县啊，请不起镖局的大小商户还有很多，咱们共户民团恰巧能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8: 那不行，这没有回报的事，谁干呢？
9: 对呀，
6: 谁干
9: 了？
0: 也不是完全没有回报。哎，我都想好了，等咱们共户民团建立起来以后啊，每一支押送的队伍都竖起各自商号的大旗，等民团走遍全国，各位的生意自然也就名声在外了。
3: 挂一面旗子就想让我们给你拿钱，陈兄，你未免想的也太简单了吧？这样吧，你给我钱，我给你挂一面旗子，如何？
6: 就是
10: 啊，是啊，
7: 陈兄，我看嫂子今天没给你做饭吧？把你给饿糊涂了吧？
8: 那不行。这没有回报的事，谁干的？
3: 挂一面旗子就想让我们给你拿钱，陈兄，你未免想的也太简单了吧？
7: 陈兄，是不是嫂子没给你做饭，把你给饿晕了呀？
11: 废话，我不打马还打人不成？
12: 你知道我的马多少钱吗？
13: 救人的时候把人拉开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要打马呢？
14: 把别人的马打死了要赔钱的。
12: 赔钱！就知道钱，一帮不要命的玩意儿。
15: 你就是个混蛋。
0: 好，大家听我说，你们没看到我还活着吗？你们说的没错，他可以用别的方式来救我。但当时情况那么紧急，谁又能想那么多呢？就算马再贵，也没有人命重要啊。马夫的钱我来出，大家都散了吧，都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都散了吧。谢谢你，胡大侠。
16: 没事。
0: 哎，胡大侠，您方便到我家吃个便饭吗？您还没吃饭吧？今天可得感谢您，我跟您说，胡大侠，我夫人做的红烧鱼那可是一绝呀！您今天一定得好好的尝一尝。来，这边这边。
16: 嗯，
17: 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17: 这位是？
0: 啊，这位是胡大侠。我跟你说啊，我刚才在街上差点被马撞死，幸亏胡大侠出手相救。
17: 哦，你说是胡大侠救了你啊？
0: 对呀，咱们可得好好的谢谢胡大侠。哎，胡大侠，这是内人柳妙彤。
16: 哦，
17: 多谢胡大侠。

0: 哎，夫人，快去做一些拿手的好菜，咱们请胡大侠好好的吃一顿。
1: 好。
0: 胡大侠，里面请，来。快去啊。
1: 啊。
0: 来。哎，胡大侠。
2: 啊。
0: 来。
2: 我说你开武馆的。
0: 对。
2: 哼。不是你连武功都不会，你开个屁武馆。
0: 我就是想找一些大户人家出点钱，然后组织一批武功高强的人来保护邻水县的安全。
2: 哎呦。你找那帮铁公鸡掏钱，我看还是算了吧。
0: 可是你不也在保护邻水县的安全的吗？
2: 我这不是已经后悔了吗？哎，我告诉你啊，
0: 嗯，
2: 会武功没用，还有什么行侠仗义那些事儿啊，千万别干。到后来啊，人家指着你鼻子嘛，跟他们那帮人你讲不了道理，就得来硬。
1: 好了好了，我们吃饭吧。
0: 嗯，
2: 哎，对了，我跟你说，邻水县这帮人真不是东西，我救了他们的命。反过来他说我造成了什么损失，
1: 那你就不会小心一点啊？每个人辛辛苦苦攒的财产被你几下就给打没了，搁谁谁愿意啊？
2: 哎，那你说是命重要还是钱重要啊？你说要命都没了要钱有什么用？
1: 你永远都是这样，只在乎自己的感受，从来不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考虑。怎么了？我说错了吗？全县的百姓谁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
2: 我什么样？算了，啊，反正我也不想当什么大侠了。你说什么我无所谓。
1: 你做什么跟我都没关系，你来我们家做客我很欢迎，但是，请你不要把无赖的那一面交给我相公。
0: 哎呀，好了好了，他一个妇道人家，不会说话，您多担待啊。来来来，
2: 吃饱了，走了。
0: 哎呀，你呀，胡大侠，胡大侠，哎。胡大侠，您留步，
2: 干嘛呀？
0: 妇道人家，您别生气。
2: 哦，对了，谢你请我吃饭啊。
0: 该说感谢的人应该是我，您救了我一命，我一定要报答您。
2: 哎，不必了。
0: 其实我知道，所有人都讨厌您，您心里啊肯定也不好受。哎，您别生气，我很想改变您，改变邻水县百姓对您的看法。其实大家都知道，您一直在默默地保护着邻水县。做了很多事情，我觉得您就应该受到所有人对您的爱戴。
2: 我不需要，他们不骂我就不错了。
0: 其实他们呀，就是一帮没有恶意的普通人，他们也喜欢大侠，崇拜英雄。我觉得咱们就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就可以了。咱们回头好好聊聊这事儿成吗？这是我的名帖，您想什么时候来都行，我随时奉陪。您会再回来的，对吧？我等您。你今天怎么跟胡来大侠这么说话呀？你以前认识他？
1: 不认识，他那种人根本无可救药。
0: 其实咱们都知道，他并不是什么坏人。就是做事情有点问题，我觉得我能改变他，让他做一些好事。有他在啊，共虎民团肯定能成。
1: 你这是在浪费时间。
0: 凡事都要往好的地方想嘛。
1: 你总是喜欢看人好的一面，若是根本不存在呢？我有不好的预感，你啊，最好还是别和他来往，这种人啊，只会添乱。

0: 胡大侠，我就知道你要来，看来我的话你还是听进去了。
1: 不是，果然挺想改变自己的。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0: 没有，我刚才路过，路过你门口，我没想错。来，进来说，进来说。
1: 不是，来，
0: 我就是路过，我没想错。
1: 进来，我真没想进来。哎，你
0: 来，走吧，进来。我们得改掉你以前的所有毛病，教给你怎么跟老百姓打交道。
1: 我能有什么毛病啊？
0: 这儿呢。 这是我托人从衙门那儿找来的，全是你这几年在邻水县所犯下的所有案件的记录。有这么多吗？有啊，不过这对改变你有帮助。你看，抢亲这事儿，
2: 来，哥几个给我抢走！
3: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0: 抢亲是我们这儿的风俗，你连问也不问，直接把新郎打成重伤。我怎么知道他们闹着玩的？行，就当你不知情，好吧。那这件呢？啊！
4: 我的腿！救命啊！救命！我的腿！大侠救命！啊！
0: 我都忘了这事儿了。你都忘了，他可不会忘。船上的人在家里足足躺了半年才痊愈。我跟你说啊，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人们眼中留下的根深蒂固的印象。你想知道是什么？
1: 我不想。
0: 你就是个混蛋。哎，这话虽然不好听，但这是事实。当混蛋虽然不是犯罪，但也不是什么好事。这点你得承认吧？咱们得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我跟你说，你虽然从表面上看的并不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但其实你做这些事情也能看得出来，你是希望得到别人赞赏的。哎，你救了别人的命，别人反而讨厌你，这也导致你不喜欢他们。我觉得这就是因为你不善于交流才导致的后果。咱们得改变现状，重新做人。哎呀，你别喝了，你就是一直喝，你才……哎，你别喝了！哎呀，你放一下，你能不能？
1: 就是因为你天天喝酒，你才……
2: 你放开你！
0: 你们在干什么呢？
1: 你别。
5: 我们刚才，我们在训练怎么和别人和睦相处。你们猜我刚刚买菜的时候看见什么了？嗯，知府大人亲自签发的通缉令，要请江湖义士来抓胡来。我看呀，你还是赶紧离开临水县吧。
0: 哎，你看，哼，我看他们谁敢抓我！来，坐，真是要什么来什么。咱们现在就缺这个，我觉得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计就计。
1: 什么意思？
0: 你看，现在啊，老百姓讨厌你，知府大人要关你进大牢，你就踏踏实实的进大牢。 我保证，临水县没有你保护，不出半个月，肯定闹匪患。到那个时候，人们肯定会吵着求着让你回来搭救他们。
1: 不是，那你怎么就保证这官府一定让我去救他们呢？
0: 就算我想错了，你不照样也能从大牢里轻松的逃走吗？对不对？这么算起来，你也没有什么损失嘛。相信我，我肯定能让你成为真正的大侠。
1: 没错，没错，没错。啊！我要为我以前的所作所为，向临水县的父老乡亲们表示歉意。
6: 你个无赖，滚出临水县！
7: 滚出临水县！
0: 大家安静一下。
1: 大家安静一下，安静安静，大家先听他说嘛。
2: 我知道你们都很讨厌我，我理解你们的心情。
1: 加油！
2: 我进入大牢以后，我会积极配合，服从管教，重新做人。
3: 最好永远别出来！
4: 永远别出来！
5: 永远别出来！
6: 永远不要出来！
2: 我会努力改掉以前的毛病，请大家看我表现。

0: 下来，刀给我快点，站成一排。告诉你们，到了这儿，你们都得听我的，好好表现，这样你们才能争取早日出去。跟我走。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都是我抓进来的，是吧？没错，没错。那怎么着？想报仇呗？你们认为你们打得过我吗？所以咱井水不犯河水，怎么样？
1: 你想的倒挺美的。
2: 就是。
0: 我只想好好干活，不想惹事儿，请你让开。
2: 你死定了！
0: 你要是不让的话，信不信我把你变成一个球？
2: 拿命来！

0: 你真把人变成球了。
1: 哪儿的自找苦吃。
0: 哎，行，这个问题咱们待会儿再说。现在衙门打算让你蹲20年大牢。
1: 20年？
0: 啊。你要干嘛？你要干嘛？
1: 让开！
0: 你别这么冲动，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虽然判了你20年，但是等临水县的犯罪率一上升，衙门就会把你给放出来。你放心，
2: 快回去！
0: 无赖，你就是个懦夫。
1: 你说谁呢？
0: 我说你呢。
1: 你再说一遍试试。
0: 你才待了多久啊，就忍不了了？你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你有什么资格当一个大侠？
1: 我告诉你，这个大侠我就不当了。
0: 好啊，那你就滚出临水县，这样所有人都开心。
1: 我告诉你，我爱干嘛干嘛，他们爱高兴不高兴。
0: 你就是个混蛋，不要再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相信我，相信我的计划，留下来，当所有人都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大侠。如果你不听我的，就这样走了，你肯定会后悔一辈子。

0: 首先，你要学会和身边的人搞好关系，比如说这些犯人。
1: 来，我来吧，你歇会儿。

0: 被他这么一搅和，今天别想偷懒。
1: 第二，不要喝得烂醉，你的到来应该让所有人留下好印象，也不要轻易的把别人的地方给拆了，你的到来应该让所有人都感到开心，让他们有安全感。第三，要注意和官府打交道的方式。我问你，你以前是不是对捕快说过，你们怎么连刀都不带，是去送死的吗？不管他们做得如何，你要适当的去夸夸他们，毕竟人家是官差，你总得给人个台阶下，不是？假如有捕快抓到了劫匪，不要忘了夸他们，就冲他们说干得好。
2: 我能夸他们什么呀？
1: 来，跟我学，干得好，干得好。告诉你个好消息。
3: 怎么了？
1: 犯罪案件一下提高了三成，你看看，这才几天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临水县没了咱胡来就不行。
4: 有人来看你了啊。
2: 浩明呢？
3: 他有事要办，今天就我一个人来的。
2: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你还是走吧。
2: 啊？
3: 我知道凭你的本事肯定能逃离这里。走吧，离开这儿，走得越远越好。
2: 你让我逃走？
3: 临水县的劫匪那么多，你惹不起。
2: 怕什么呀？我又不是打不过他们。
3: 明着来你能打过，可暗地里他们就不会报复你吗？
2: 来多少打多少，我可不怕。
3: 可我怕。我知道你能打，无论多少人都不能把你怎么样。可汉明呢？他怎么办？你能随时保护他吗？你能保证他不会因为你受到一点伤害吗？所以以后请你离汉明远一点。

0: 走，抢劫，抢劫！
1: 放开我！
0: 过来！
1: 干什么？
0: 走，走！
2: 我来刚进了大院，这帮劫匪就出来抢东西，也太嚣张了。
3: 就是，这县城已经发生好几宗抢劫案了，
2: 这捕快也太没用了。
4: 我觉得呀，你出去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看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
5: 什么东西啊？
4: 为你出去准备的衣服呀。
5: 黄不拉几的，多扎眼，我不穿。
4: 扎眼才显得独特呀。
5: 那还显得我目标明确了呢，都过来打我，我不穿。
4: 这是制服，代表着使命，就像捕快一样，这代表着你的天职。
5: 谢谢你啊。
4: 嗨，不用谢，我也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临水县的安宁。
5: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做会引起更多劫匪的报复？
4: 还怕什么？不是有你保护我呢吗？
5: 正是因为我，所以你才更危险。
4: 我知道。
5: 那你怎么还这么做？
4: 因为没人做。临水县现在匪患猖獗，却没人站出来。这是我们的家，如果我们一味地选择逃避忍让，那迟早有一天这个地方会被劫匪所侵占。到那个时候，覆巢之下焉有安宁？难道我的处境就安全了吗？而临水县百姓的安全又期待谁去保护呢？
2: 回来大家，
5: 怎么了？
2: 县里发生特大抢劫案，捕头大人，我请你来帮忙。
4: 太好了，这可是你证明自己的好机会啊。

0: 胡来，你们怎么在这儿？
1: 胡来，你们怎么在这儿？
2: 胡来，你们怎么在这儿？
3: 胡来，你们怎么在这儿？
4: 胡来，你们怎么在这儿？
5: 胡来，你们怎么在这儿？
6: 胡来，你们怎么在这儿？
7: 胡来，你们怎么在这儿？
8: 胡来，你们怎么在这儿？
9: 胡来，你们怎么在这儿？
10: 胡来，你们怎么在这儿？
11: 胡来，你们怎么在这儿？
12: 胡来，你们怎么在这儿？
13: 胡来，你们怎么在这儿？
14: 胡来，你们怎么在这儿？
15: 胡来，你们怎么在这儿？
16: 胡来，你们怎么在这儿？
17: 胡来，你们怎么在这儿？
18: 胡来，你们怎么在这儿？

1: 不怕死的，给我进来！<笑>
2: 东、南、北，已经派人驻守了，现在还有西边一个出口。
3: 哎，来了！
4: 在哪儿呢？过来吧！
3: 那边！
4: 过来！
5: 快点！
6: 你们看，胡来，
7: 胡来，
8: 就是啊，
7: 胡来，
6: 千万要控制住，一定不要撞着房顶，千万不要撞到。
9: 这样好了，你看，
6: 千万别撞着。
10: 什么情况？
1: 集装被劫。里面至少十几个劫匪拿着镰弩守在里面，我们根本无法攻进去。已经两个时辰了，双方一直在僵持，他们的头目雷虎武功十分高强，你能不能应付？
10: 放心吧。哎，干得好，你们干得都挺好的。

0: 干得好！你可以帮你吗？啊！这你长得挺漂亮，但是男女毕竟授受不亲啊！你说，
1: 别废话，赶紧把我抱走！
0: 好嘞，他把人给救下来了！
2: 胡大侠，
3: 胡大侠，
1: 胡大侠，
4: 好厉害！
1: 胡大侠，
0: 好啊！
5: 干得好！现在我们只有靠你了。

0: 功夫不错，什么来头？
1: 你

0: 强，
1: 胡大强，
0: 胡大强，
1: 胡大强，
0: 胡大强，
1: 胡大强，
0: 胡大强，
1: 胡大强，
0: 胡大强，
1: 胡大强，
2: 解决了，
3: 干得好，
4: 不对，是你干得好。
0: 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胡大强

0: 别走啊，
1: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
0: 你该跟他们打个招呼，这些欢呼声啊都是你应该得到的。
2: 大家好，
1: 大家安静一下。
0: 胡来，这些啊都是咱们临水县的各大商户。
3: 胡大侠，久仰大名，今日终于荣得相见，是我们的荣幸啊。
4: 胡大侠，小人今日特地为您准备了上好的酒席，一切花销全部免费，仅此感谢胡大侠的赏光。胡大侠，里面请。
0: 来，胡兄，
2: 来，
0: 我敬你一杯。哎，我听说县令大人要把这件事上报给朝廷呢。哎，
2: 这点小事不至于。
0: 反正不管怎么样，咱们这回啊可是彻底的扬眉吐气了一回。说实话，我到现在心里面还不能够完全平静呢。你们倒是挺淡定的呀。
2: 说说你俩吧，啊，你俩是怎么认识的？
0: 我跟你说啊，3年前，劫匪来到我家，抢走了我所有的财物，并且临走的时候在我家放了一把大火。正当我面对大火束手无策的时候，有个人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并且帮我一起扑灭了那场大火。后来就一直陪在我的身边，替我操持家务，陪我重振家业。再后来，他就嫁给了我。
2: 哦，
0: 说说你的身世吧。
2: 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就记得我身受重伤，然后被人活埋了，后来一场大水呢又把我冲出来了，结果路人发现我还活着，就把我救了。
0: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就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5: 失心症？
0: 那就没有什么线索能够想起以前的事情吗？
2: 我身上有一块写着青城山的令牌，还有一本看不懂的破书。我之前去过青城山，后来发现一片废墟，什么都找不到了。后来我就流浪啊流浪啊，就到了临水县，累了就哪儿也不想去了。
0: 那这么多年没有你的家人来找你吗？
2: 我觉得应该找过吧，但是时间久了也没有人来找我，他们可能习惯了没了我的日子吧。
0: 你怎么了，妙童？
5: 啊，没什么。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嗨，说这些干什么？今天是值得庆祝的日子。对不起啊。
2: 嗨，你说什么对不起啊？今儿这菜还行啊，
0: 相当不错。
2: 这是我第一次吃霸王餐，吃得这么理直气壮。来，今天谁也别浪费啊，都吃光了，吃光了啊。喝酒，来。

0: 慢点慢点啊。
1: 我怎么感觉所有的东西都在转呢？
0: 啊，是啊，他们不是都喝多了吗？来，坐下。
1: 不用扶，我自己能上床。
0: 脚抬起来，把鞋脱了。
1: 不用，我自己能脱。
0: 别动，
1: 你相信我？
0: 我当然相信你啊。
1: 我跟你说，你现在就像一块臭豆腐，一开始别人都不喜欢，但你冷不丁这么一尝，味道还不错，而且还戒不掉了。你现在就是临水县最好的臭豆腐。哎，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太深奥了。相信我，你一定能成为一代大侠。
0: 好，我相信你。睡觉吧。来
1: 睡觉。你也早点睡觉。胡来大侠给我盖过被子。

0: 他睡着了。
1: 那什么，谢谢你啊。
0: 没事，你也早点休息。
1: 哦，早点休息。
0: 对了，你吃饭的时候没事吧？
1: 哦，没事，我是因为，我不是因为你的事情哭的，我喝多了，喝多了。
0: 哦，
1: 时间不早了，你快点回去休息吧，我也该睡了。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啊，你醒了？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昨天晚上胡大侠喝多了，有点耍酒疯。不过你睡觉睡得真死，这么大动静你都没听到？
0: 喝多了酒了。
1: 你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0: 耍个酒疯就把门撞成这样了？
1: 对呀，所以说他武功高强嘛。相公，
0: 嗯，
1: 我抬不动这个。

0: 你力气真大。
1: 嘿嘿，
0: 相公，
1: 嗯，
0: 我之前不是说过想让你带我去苏州玩玩吗？
1: 嗯，什么时候说的？
0: 刚才啊。
1: 嗨，好啊，你想什么时候去？
0: 吃完饭就走。
1: 这么快啊？
0: 对啊。
1: 今天恐怕来不及了吧？
0: 哎呀，去嘛，就我们两个人，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给你生个儿子吗？
1: 这个主意好。打扰了，你没事吧？啊？
0: 啊，我刚刚还在跟汉明说呢，你以后要少喝点酒，要不然我们家这房子啊，可经不住你折腾。
2: 哦，对对，我昨天喝的有点太多了，不禁有点高兴，弄成这样。
3: 陈先生在家吗？
1: 哎，来了。
0: 哎，去吧去。
3: 陈先生、
1: 啊、
3: 我们家老爷让我给您带个口信。
1: 哎，您说。
0: 赶紧走。你想干嘛？
1: 稍等一下。
3: 啊，好。
1: 你们能安静点吗？
0: 哦，没事儿，刚才不小心打碎个杯子。
1: 小心一点儿。
0: 嗯，好。
1: 您接着说。
3: 哦，我们家老爷说啊，关于先生之前说的共护民团、啊、他很感兴趣。
0: 你要干嘛？
2: 不干嘛，看看。果然好，
0: 我警告你。

0: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1: 我想跟你谈谈。
0: 没什么可谈的。
1: 好啊，那我就在这儿慢慢跟你玩。
0: 信不信我杀了你？
1: 你杀得了我吗？
0: 我功夫比你高。
1: 那可不一定。
2: 有劳了。你们干嘛呢？
0: 啊，你看这屋里乱糟糟的，我们收拾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2: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那帮人又对我的计划感兴趣了，约我见面呢。
0: 这是个好事儿啊。
2: 我得准备一下。
0: 你走吧，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1: 我就是想知道自己是谁，就这么简单。
0: 好，我答应你，但是搞清楚以后你就立刻离开，离我和我相公远点。
1: 我在我家等你。
2: 我跟你们说啊，等以后咱们共护民团还可以跟其他的州县合作，建立民间驿站，接待往来的客商。
3: 陈先生，你说的这些我们以后再说，眼下我们先谈谈胡大侠的问题吧。
4: 对，你现在先带我。

0: 我们去见见胡大侠，要不然其他免谈。
1: 就是
2: 带我们见见胡大侠，我们跟胡大侠那都是仰慕已久啊！好好，带我们见一见。
3: 我带你们去见他。哎。

0: 我来了，你还问不问了？
1: 问什么呀？
0: 我告诉你，我没时间在这陪你闹。你想问什么就赶紧问，我实话实说，然后你立刻离开临水县。我是不会走的。你拿我寻开心是吧？
1: 哎，好，我答应你。

0: 坐吧。
1: 问吧。
0: 我是谁？你为什么会认识我？
1: 我和你一样，都是从青城山来的。这是你我二人当年使用的兵器，日月双剑。
0: 可是我后来……
1: 没错，你去的时候，那里已经被夷为平地。
0: 三年前发生了什么？
1: 你的本名叫胡云峰，你和我一样，都是青城山慈云大师的弟子。三年前，我们的师叔雷虎勾结山匪，企图抢走门派的武功秘籍，师父保不敌众，临死前他把秘籍托付给了你。
0: 师父，
1: 师父，
0: 师父，
1: 师父，
0: 师父。
1: 等我们赶到的时候，师父已经……师父在临死的时候把秘籍托付给了你。当时雷虎趁你不备，你被他的毒镖击中了。师兄，走。
0: 后来发生了什么？
1: 后来我们两个人被雷虎追杀，一路逃。逃到了悬崖边，然后我们两个就……

0: 咱们跳入悬崖也好，你把我活埋了，后来嫁到临水县，过上了好日子，是吧？
1: 不是，不是你说的那样的。当时你身受重伤，又中了毒，我守了你几天几夜，你都没有醒过来。到最后，你没有了气息，我才确定你已经死了。我为了躲避雷虎的追杀，一个人迫不得已才逃到临水县的。
2: 可是我还活着。你知道一个失去记忆的人，这几年是怎么过的吗？
1: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

0: 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其实你来到我们镇我就知道了，但我不想再涉入武林纷争，我也不想让汉明知道我会武功，我只能选择远离你。我欠你的下辈子还给你。
1: 你欠我什么？咱们到底什么关系啊？
0: 我们是师兄妹。
1: 不信，只是师兄妹的话你昨天不会对我那样。
0: 我就是你师妹。
1: 好，你不说是吧，我这就把你会武功的事告诉汉明。
0: 不许去。

0: 厉害啊！你这身体这么高强啊！你也不告诉我，这身藏得太深了吧？有个武功这么高强的夫人，你也不说。
1: 陈兄，共护民团还缺多少钱？尽管开口。
2: 就是
3: 这个事儿，待会儿再说。
1: 妙童。

0: 你听我跟你解释，
1: 你确实应该好好解释一下，你手里为什么会拿着剑？你会武功吗？
2: 他会。
0: 对，我确实会武功，而且我们两个是来自同一个地方。你们？
1: 我和他。你最好把所有的事情都解释清楚。
2: 没错，好好解释解释。
0: 你能不能让我们两口子单独在一块儿？
1: 我现在可比你有资格听他解释啊！事实上，我们两个之前有过婚约。这事儿，刚才你可没说过。我们两个又没有正式成亲，更何况，我不是以为你死了吗？
0: 那这种事情为什么不提早跟我说呢？说不说又能怎么样？早就过去的事情，再说，他也不记得了。
1: 他不记得，但是你记得。
0: 你能来这里找他，就证明你没有忘记他。不是，我和他之间的婚事都是师父撮合的，我们两个更多的是兄妹之情。可是，我和你不一样，我从遇见你的那一天，到如今我嫁给你，我柳妙彤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你也就是嘴上这样说说罢了，谁知道你们以前相处是什么样？
1: 我所说的，就是我心里最真实的想法。
0: 那你现在想怎么样？
1: 我不想怎么样。
0: 妙彤。

0: 汉明，我跟他之间什么都没有，他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1: 我知道。
0: 那你干嘛不去追他呀？
1: 可是我刚才对他说了那些话，明明我心里相信他说的一切，但是我嘴里说的又那么刻薄。我真不是个男人。
0: 你还知道啊？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0: 我怎么知道啊？但是我敢向你保证，你现在要是不去追他，你会失去一个好女人的。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想不到胡世侄居然还没有死。
2: 哼，正好
1: 我还要找他拿样东西。
0: 大哥，我知道胡来在临水县有个好朋友叫陈汉明，我们可以把他抓起来，到时候就不怕胡来不束手就擒。
2: 哼，好。
3: 我和胡师兄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又在师父的授意下立下了婚约，一切顺理成章。我也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但是却没有认真的考虑。我们两个人的感情，直到3年前，师门遭遇了那场大难，把我和师兄分开。

0: 苗童，
1: 汉明，你知道吗？和你在一起的这几年，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决定一切的不是命运，而是我选择了自己最爱的人。
0: 我怎么感觉我头有点晕？
1: 不好，赶紧走！雷师叔，
2: 柳妙童，想不到你不但没死，还嫁到这儿来了。小日子过得怎么样？蛮幸福吧？
1: 雷虎，你到底想干嘛？
2: 交出秘籍，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1: 秘籍在胡师兄那里，你们有本事，找他去要吧。
2: 既然如此，那就烦劳你跟我走一趟。上！要想救你的夫人，就去告诉胡来，让他带上秘籍到威虎堂来见我。

0: 胡兰，快，快去救妙童，他被雷虎抓走了。
1: 在哪儿？
0: 在威虎堂。
1: 威虎堂，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你武功太差了，去了也没用。放心吧，我一定会把妙童救出来的。拿着。
2: 赵，
0: 你小心点儿。
2: 赵。

撤！

0: 不是指，先不忙着救人。我要的东西带来了吗？啊！
1: 你先放人。住手！

给我杀！哎

你不是要救你师妹吗？哎呀！

跪下！一直以来，你师父把所有的武功都交给了你，今天我就让他的好徒弟跪在我的脚下！

0: 苗童啊，现如今共虎民团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我觉得生活中还缺少点什么。
1: 什么呀？
0: 咱们回家得努力了。
1: 努力什么？嗯，你说明白点。
0: 十个月以后你就知道了。
1: 讨厌，你信不信我给你一掌？
0: 疼疼。
1: 哎呀，这在大街上啊，好多人呢，起来了。
0: 一年一度的烟花大会，可惜胡兄没有参与，真是可惜了。
1: 谁让他非要跑去护标的？看不见活该。
0: 说的也对啊，他不在反而清静。咱们回家吧。
1: 嗯，
0: 走。
2: 真好看。
3: 幸好我已经发了，我的兄弟们一会儿就来。识相的话，把东西给我留下。
4: 你们动一下试试。

0: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边防支队又成功破获一起重大毒品交易案，
1: 震惊全城的缉毒行动。
2: 我们边防警察，
3: 那几个家伙全招了，
4: 那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1: 斗智斗勇的周旋，
5: 现在要尽快的找到毒品的来源，
6: 就是他。
3: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家木器厂就是一个制毒窝点。
4: 告诉您的人，这段时间谁都不许出货，越是这个时候，越会有人铤而走险。
7: 他会，我也会。
1: 不畏艰难的激战，
8: 找到生产毒品的原材料，还有他们的幕后老板。
4: 想要我的货，
9: 我们叫鬼混进来。
5: 他们的背后应该会有更大的目标。
10: 行动代号破冰，
1: 用信念和鲜血，
10: 牺牲是战士的最高荣誉。我们不怕牺牲，我们只怕辜负了使命。海上的冰雹一日不除，我们就抬不起头来。
1: 还我碧海蓝天。

0: 报告。司令长荣胜，人员已就位，请指示。
1: 参谋长，接下来的行动由你来指挥。
0: 是。

到了，人在哪里？啊，抓到人了！那你千万不要报警，这个错千万不要报警。

0: 那几个家伙全招了，这是笔录。
1: 那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2: 怎么可能？那纹身跟咱墨迹传回来的照片一模一样。
1: 你们看看这个，这两个纹身图案的舌头方向不一样，右边的是万物，左边的是叉猜。

0: 我的货呢？
1: 在呢。
0: 钱呢？
1: 没了。
0: 那条海路从来没出过差错，你想黑吃黑啊？

0: 黄哥，
1: 系
0: 咁样面，攞柴出个大俾啦。
2: 现在道上的人跟警察都在找我们，这地方待不下去了。您安排的船什么时候到？

0: ไปบอกให้วังบูรู้ไม่ว่าใครฆ่าแกตายมันต้องชดใช้แกอยากจะเป็นใหญ่ที่สุดในจีนฉันจะทำตามแกเอง
1: 小刘啊，哎，我的化验报告出来了吗？谢谢啊。
2: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边防支队又成功破获一起重大毒品交易案，现场缴获大量海洛因、冰毒与交易现金，抓获买卖毒品人员18人，疑似毒枭头目的差差被当场击毙。这是继518贩卖毒品案后又一重大成果，给近期活跃于我近海范围的贩毒集团予以沉重打击。我市边防支队还将继续深入打击，追捕漏网的其他贩毒成员。
3: 我天哪，我要做姐姐了！哎，小叔，采访你一下，马上要做爸爸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4: 幸福。来尝尝，您是海蛎煎，
5: 做的太多了。我跟小狗现在减肥呢。
4: 减什么肥啊？你现在可得吃好啊！你现在不是自己吃，你是为了孩子吃。来来来，尝尝。
3: 小叔，小婶，小婶你怀孕了，不能喝酒，我们以水代酒。来，
4: 好，来，
3: 来庆祝你们将要成为父母。恋爱了，
4: 什么人？
3: 不让说呢啊！感觉像是个搞音乐的。
4: 这有什么不让说的？待会儿出来我问问他。
3: 哎呀，这女孩的事儿，懂什么呀？
4: 啊，行，我不懂，我不懂。哎，咱不等他，咱俩先庆祝一下。

0: 这就过来，我去趟队里。沈立飞，沈边防总队侦察大队外勤，一年前成功打入犯罪集团内部，绰号白板。6日前，海州边防支队在南海海域查获的毒品运输案，就是由他向我们提供的情报。
1: 对方将他的遗体放入渔船，送至海流，飘向我滨海省，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发现。同志们，2年前，我参加公安部组织的国际刑警交流会议上，很多国家的同行跟我说，你们的国家现在太强太大，他们国家的很多商品都是中国的，甚至毒品。 这是夸我们，还是在骂我们？这是比骂娘还难听。牺牲是战士的最高荣誉，我们不怕牺牲，我们只怕辜负了使命。滨海一日有毒，海上的冰雹一日不除，我们就抬不起头来。
2: 中了2枪。

0: 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当然想。
1: 那我以后也要跟你一样，我也要去当兵。
0: 好吧。

0: 分批待办，点活了，占姑他们。他说死的那个是他老大，他老大给他们钱，他给他们老大干活。
1: 每次都是卖给他，就是你们打死的那个外国佬了俩，其他都没有了。
2: 现在已经没有必要把精力花在那几个人身上了，现在要尽快的找到毒品的来源。
3: 那两个运货的人有口供吗？
4: 都是几经公的老油条了，他们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事儿，死不太好。根据车辆行驶轨迹和周围的关系人的反应来看，范围应该是在邻省的花城区。
1: 把视频监控资料都给我拿来。

0: 从华城到海州430公里，正常的车速也就是4-5个小时。可是那辆运毒品的轿车居然开了7.5个小时。
1: 在休息区怎么抓获？
0: 所有休息区的出入口都没有那辆车的监控记录。
2: 逆向行驶交货，我们的方向错了。
0: 立刻排查4个小时内所有驶向华城方向高速公路上的车辆。
1: 嗯，这多少车啊？
3: 启动市局，天域连接，
2: 我去办。

0: 江队，像不像是涂料头？
1: 能把画面清晰度再调高一些吗？就是他。

0: 这是那辆车的驻车记录。
1: 是这个人吗？
0: 好像是。

0: 我们是公安边防警察，现在需要有事情，让你配合调查一下。
1: 啥事啊，警官？给点提示呗。
0: 上个月四号，你是不是跑了一趟长途？
1: 四号，给好运士多店的老板送了一趟货，好像是四桶涂料。
2: 是不是这个？
3: 就是他。

0: 老板，
1: 嗯，
0: 给我拿两包烟。
2: 什么烟？
3: 哎，警察，别让我开！我，给你们来！警察，别让我开！警察，别让我开！

0: 店老板交代了，这家伙就是他的小舅子，货就是他带来的。
1: 说对。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家木器厂就是一个制毒窝点。七天前我们打掉的那笔冰毒就是从这儿出去的。要不要再激进一下，顺着这条线索找出生产毒品的原材料，还有他们的幕后老板？
1: 来不及了，前些天我们打掉那个小卖部，
0: 他马上就会得到风声。
1: 我们支队长的意见是请你们辛苦一下，协助我们马上行动。

0: 连队有异常，
1: 。
2: 把大门锁上，
3: 你
2: 就守着后门。

0: 一队，你这样也太冒险了，万一他们有武器。
1: 你不是马上就到吗？信得过。
2: 老板就是那司机，外号老六。
1: 情况怎么样？
2: 送医院了。据他们几个交代，老六每次到了制毒的关键时候，都会请一个叫教授的过来帮忙。
1: 最近一年，他们好像闹掰了。
3: 收掉了。

0: 这是这两个月的都在里面。
1: 这段时间我们也听一听。
2: 大哥，这损失可不小啊。
1: 老规矩，该怎么赔怎么赔，苍天有眼呐。
2: 现在外边风言风语的，说是有人把老六的海路给捅出去了，
1: 嘴长在人家脸上，那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呗。
2: 现在正是好时候啊。
1: 我准备带轿车出去走走，告诉你的人，这段时间谁都不许出货。
2: 大哥，这不出货也让下边人怎么活啊？
1: 傻子才会相信富贵险中求，只有学会规避风险才能发大财。活与不活他们自己去想吧。
2: 大哥，汕头的老六栽了。

0: 票。
1: 您。
0: 慢走。
1: 谢谢。
2: 经过周密部署，我市公安边防支队成功破获多起制造走私冰毒特大案件，缴获冰毒共计235公斤，制毒原料麻黄碱406公斤，抓获涉案嫌疑人17名。我们将继续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集全队之力，在全市范围内持续严打深挖。我们有决心将海州市打造成一个无毒世界。
3: 哎，一周，
4: 刚才汕头那边来电话了，老刘明天就过来。
3: 教授呢？
4: 他在查，最近有个情况挺奇怪的。
5: 我的外情反映，最近海州市面上的毒品价格在疯涨。
6: 5倍，现在6倍，
7: 8倍。
3: 省城那边呢？
4: 下午给他们去了个电话，也减少了不少，说明咱们的工作卓有成效嘛。
6: 没货，不卖，不卖，
7: 不卖。
3: 一周啊，虽然我们这次的行动很成功，但是真正的受益者是另有其人啊。
6: 好，是，我知道，我知道。

0: 没货呀，不卖，不卖，我说不卖就不卖嘛。江队，你怎么没去今天的毒品销毁仪式现场？
1: 这种场合，有领导就行了。
0: 觉悟还挺高的。
1: 最重要的安全第一。哎，帮我个忙，对比一下，看看这人是谁。
0: 好，我尽量。
2: 我在伦敦数据库里找找。
3: 为了表示感谢，今晚请你吃饭。我们去看电影吧。
2: 改天吧。你怎么啦？是不是跟我在一起特无聊呀？没有，昨天写曲子，一晚上没睡。我可是旷了课出来陪你的。好，我陪你。
3: 哎，你看，这两个案子是我小叔一手破的。
2: 你小叔，他是警察，
3: 公安边防警察。

0: 不干。
1: 就是那一款面膜，对对对对，
2: 现在就是出货的好时候。
1: SK2前男友面膜，
2: 市场上都
1: 挺懂的嘛。
0: 美人不讲规矩，岛上人都知道。上次他失了手，连自己的商家都给做了。
1: 可是啊，谁叫我老公有钱呢？
2: 喂，
1: 上妆之前涂的话会非常的
2: 大。
1: 我老公有钱的啦。哦，还有啊，我要给你推荐的是一款那个迪奥的。
2: 我说你每天能不能有点正经？
1: 哎，先不跟你说了啊，挂了挂了。哎呀，人家就打个电话嘛。哎，好了好了好了，不打了不打了，快走吧走。

0: 大姐，上海有货吗？
1: 前几天不是刚给我吗？
0: 那些哪里够呀？
1: 最近风声紧，我明天放在你柜子里，你自己小心点。
0: 谢大姐。

0: 怎么样？能联系上教授吗？没事儿，我媳妇儿。我怕我死在你手上。说正事儿吧。
1: 你想开工吗？别以为我不知道，整个夜场都断货了，
0: 即使有，也比平时高几倍。活该。咱是没有发财的命啊！
1: 我们合作啊。
0: 咦？
1: 别忘了我跟教授的关系，他会的，我也会。
2: 别动！别动！警察！
3: 别动！
2: 别动！
3: 别动！
2: 别下！别下！
3: 别动！
2: 你们凭什么抓我？
3: 别动！警察！
4: 包里什么东西？
2: 味精，买味精犯法了！
4: 还好吃你啊？吃味精吗？不老实点！
2: 不行，
4: 说到底什么东西？
2: 味精！
3: 去他的！真是味精！
5: 江队，真有你的！这么大阵仗，你就抓回来一个卖味精的？

0: 那也犯法，一个贩卖毒品，一个卖假货。
1: 林队，已经移交给刑事科了。这家伙也知道现在市面上毒品少，想趁机宰另外一个嫌疑人一刀。这味精卖的比以前冰毒还贵。
0: 挺好，碧海蓝天，无毒世界。
2: 不一定，越是这个时候，越会有人铤而走险。

0: 这是什么？样子难看点，效果是一样的。
1: 娜娜，你也算是专业的。这夜店的女郎多少钱？站街的小姐多少钱？那是天上地下，区别啊，就在于长得好不好看。那也得看妈咪是谁。再说。
2: 你说的是我还是你？哇，欢迎无所谓，欢迎点赞。
3: 到底在做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也……
2: 你有病吧？你在这里给我玩直播，你想抱着我们一起死是不是？
3: 我在这里玩直播，关你什么事？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2: 这里做什么？我怎么知道？
3: 你别以为你是牙饼皇的女人，我就不敢碰你。
2: 你看来你真的病得不轻哎。还我手机，你要是想死，没问题。麻烦你给我滚蛋！

0: 价格可以商量。
1: 我问你，皇帝问你，你看到我啥？
0: 老兄，知道为了这批货，我下了多大本钱？

0: 哎，干嘛？别！好冷！不要！不要！好大！
1: 脱！
0: 别！脱！你好！哎！哎！哎！他在哪？

0: 他不要刚好，我们出散货，就这价格，随随便便都能卖1000万。
1: 海中查的太紧，我得往外地走。
0: 你懂什么？越是查的紧，就越是价格高。

听老娘的话，不会死的。

0: 怎么样？放心吧，啊，都正常。这，我就知道你不是来接我的吧？来接他的，对不对？
1: 胡说，当然是来接你的。没有你哪有他啊？
2: 别动！别动！别动！这是医生，别动啊！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什么情况？十有八九是嗑药，
1: 冰毒阳性。
2: 什么？他吸毒？
1: 这次的冰毒与以往不太一样，反应非常的明显。
2: 着急什么事儿？倩倩，风声好像很紧，不会出事儿吧？要不是你出货给阿伟，怎么会弄成现在这样？倩倩
1: 不是手头紧吗？怎么知道阿伟哪会出事儿啊？我告诉你，
2: 出了事儿你可自己兜着啊！
1: 害怕？
2: 要不你出去躲两天？
1: 没钱。
3: 自己保重啊！谢谢娜姐。阿伟的毒品是从一个歌手手上买的，这个歌手又是从皇家夜总会的娜娜那里进的货。娜娜前段时间离开过皇家，有可能是去进货。
4: 盯住这个娜娜，看看她和都和什么人有联系。咱们再去找点线索。
5: 嗯，
6: 林队，昨天换装的新闻您看了吗？
4: 少跟我提换装的事儿。 只要我们还穿着这身公安边防的衣服，就得冲在办案的第一线。

0: 小姐，您的手机。
1: 来。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干这种事？不想要命了？
1: 那还不是因为你的大徒弟牙炳皇逼我。再说了，不试试货，难道永远被教授卡着脖子？
2: 你自己看着吧。
1: 我。

这个臭娘，我这真金白银的，你就给我这种东西，你是不是故意的？

0: 谁呀？别给我装了，赶快把那批货给我毁了！啊，
1: 那是钱呀，大姐。
0: 钱和命，你要哪一个？
1: 我说娜娜，你少拿教授的关系来欺负我。

0: 什么？教授？
1: 对，电话间隙内他们确实谈到了教授。
0: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娜娜和亚炳煌的犯罪事实，根据我们的分析，他们的背后应该会有更大的目标。如果现在实施抓捕，

0: 极有可能会打草惊蛇。可是如果我们不行动，他们那些似是而非的冰毒又将会流入社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所以我们制定了这个计划。
1: 你们的意见呢？
2: 同意。
3: 同意。
1: 行动代号破冰。

0: 是不是因为你的大徒弟亚炳黄逼我？再说了，不试试货，难道永远被教授卡脖子？
1: 昆迪代拜，贬活了，占姑他们。他说死的那个是他老大，他老大给他们钱，他给他们老大干活。每次都是卖给他。
2: 行动开始。

0: 杨炳煌呢？杨炳煌呢？杨炳煌呢？哎，你知道你什么行为吗？
1: 警！
0: 谁知道那个死人跑哪儿去了？我也一天都没见着他了，打电话也不接。
2: 不，送到一个西部。

0: 我看这小子逃不逃出我的手掌心。左队，雅炳环抓到了吗？这小子狗鼻子，跑了。你们那边有什么情况？左队，你看，这是我在查看相关监控录像的时候发现的。雅炳环、娜娜、一个年轻人，还有一个拿着提线木偶的老人。这些人看似不相识。
1: 但都在同一个画面上出现了好几回。看样子，这两个不认识的人，应该就是教授和他们老大。
2: 你们立即申请启动天宇追踪系统，寻找这两个人踪迹。
3: 是。

0: 林子有消息吗？
1: 他这是怎么了？
2: 他在担心林队，现在应该在海州边境附近。但是林队电话一直不通，不知道那边会不会有武器。
1: 那林队会有危险吗？
2: 还记得白板吗？

0: 这可能是目前唯一有效的做法。
1: 徐兴起来会有危险，
0: 牺牲是战士最高的荣誉。

报告首长，我是滨海公安边防总队李志勇，现请部局审批，向公安部国际刑警联络处申请国际刑警协助。

0: 怎么了？你是谁？
1: 想要我的货？
2: 我们叫故意混进来。
1: 哎呀，对不起，原料都在国内，我们俩现在就回都回不去。
2: 跟买官话，这不理谁。
1: 你打死我很简单，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一两年之内，你在中国再也找不到像我这样大量出货的人。
2: 找好来就两万。
1: 价格是现有价格的10倍。
2: OK。
3: 看不起上不考，你干嘛贴纸了？啊。这些呢，อาจจะมีตำรวจพวกคุณต้องทำตามผมไม่งั้นก็มีสองทางเลือกให้เลือกไม่โดนจับก็ตาย
1: เรา分开走哦这里是中国境内你听我的
4: 根据天宇系统追踪锁定嫌疑人雅敏煌所驾车辆正行驶在滨海305段收费站。
5: 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6: 上山。

0: 目标在滨越高速305段出现，由北向南，半小时后，二组上。
1: 好的，收到。

0: 天会有明天，飞得更高更远，在这片土地上。
1: 张哥呢？
0: 不知道啊，绽放我们的光芒，相信就算未来还有更多风雨的阻挡，只要我们肩并肩向前闯。

0: 我有钱，我有钱，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少钱？这是一百万，你妈就把妻子三千，谢谢。
1: 上缴赃款，来来，这个，走啊！

0: 这是啊、
1: 哦哦
0: 我陪你用靠谱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好，你稍等。小华，听一下。坐。
1: 我是射鸿运船运输公司的。
2: 哎，你好。
1: 在我司所属吉祥号上发现疑似通缉犯人教授，现正驶往白礁口码头。

啊。

0: 嘴还挺硬，其实你说不说也不重要了。
1: 要不我们聊聊严跳？
2: 你们怎么知道严跳？
3: 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严跳是主犯，你是从犯。你要是不说，那所有事儿都是你一个人的。
1: 谢谢你的配合。如果你提供的线索真是有效，当然可以作为你立功的表现。
4: 死人妖。

0: 不是我不说，是我真不知道。我们三个人每人一条线，只有在紧急的时候三个人对在一起才能联络到我们老大。
1: 那你说你知道的。

0: 今天你要是打赢我，我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1: 现在就等周猛的消息了。
2: 我们的人说了，教授身边没有枪，周猛又是打不死的小强，肯定能完成任务。

0: 快去！走！张旅长同志，队伍一定要命！走！快去！是！再见。
1: 上级指示，由我大队前往海东市进行应急处置任务，要求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向右转。

0: 报队长，已经检查完毕，没有发现毒品，但有发现毒品残渣。果然是严跳子超，这老小子真不简单。可问题的人呢？李队，我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吧？
1: 人应该没走多久，这消息怎么就会漏出去了？

Jakuman, Wan Bui Long, tuh kan Wan Bui Long.

0: 镜头靠吗？是，靠吗？是，抬两百，抬百。
1: 你记住，他在现场。
0: 你看这背篓他嘞，明天都带紧人呢。你听住话。

Go! Go! Go! Go!

0: 你们看，林队，
1: 林队，
0: 林队。

0: 哥，你明天就要去当兵了，那你以后会是给我？
1: 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当然是。
0: 那我以后也要跟你一样，我也要去当兵。

0: 大爷，科林集团的复仇大业就靠你了。商场如战场，
1: 打入万飞酒店高层，找出他们盗取客户信息的证据，为我们科林集团冰雪前耻。
2: 情场如商场。你干嘛？你还是要做我女朋友？反正我就要找一个冒牌女朋友。
3: 那你为什么耍我？
2: 因为女人跟不同。
1: 酒店的重要资料都存放在总经理室内部的档案间里。
0: 这都是你女朋友做的好事儿。
2: 将近2000万，蒸发了。
0: 当这一切遇到真爱，
1: 不想再做卧底了。
0: 难道？ 我们一家的仇恨，你忘了吗？我们为什么沦落今天这个地步？你忘了吗？你从这2000万的资金蒸发开始，就都是你一手策划的。
3: 我是无辜的，宋飞也是无辜的。
4: 千源，
0: 你不是爱那个臭小子了吗？
4: 无法阻挡的宇宙爆发。万飞如果上市失败的话，后果会怎样？您不会不知道吧？
3: 这一切。

0: 我不想昧着良心做事了。
1: 你果然是一种不同。
2: 洪建涛、黄小磊友情客串都市轻喜剧卧底千金。

0: 干杯！
1: 飞哥，你可来了你。走吧，大家都等你呢。
2: 等会儿，东西带了。
1: 带啦。
3: 哟，李总来了。
4: 宋总，万飞酒店和我们盛业集团在业内那可是情同手足啊！万飞酒店的周年庆，我怎么能缺席呢？听说贵公子从国外回来了，哎呀，你们万飞那是后继有人呐！
3: 让他锻炼锻炼，他要做的事儿啊还很多。
5: 喝酒吗？

0: 怎么了？摔倒了？小心点，小心点，没事吧？哎呀！
1: 宋飞，
2: 注意你的职位。销售代表是把酒店推销给客户，不是把你自己推销给老板，懂了吗？
3: 我知道了，陈总。
2: 来换衣服。
3: 喂，
4: 陈宇，进展怎么样？你照我说的做，绝对没问题。
3: 你别逼我了，我不想干。
4: 陈宇，科林集团的复仇大业就靠你了。
3: 爸，
5: 易千元，就凭你这点料也想勾引大少爷，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3: 你的料掉出来。
6: 卖我嘴呀！
7: 你个胖猴子，有什么了不起的你？
6: 我炒股的时候你还吃奶呢。
8: 啊，千元回来了。
9: 这次是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美国股市的主板。那么有关上市的最新的进展，马上来连线本台驻美国记者殷翔宇。翔宇现在正在纽交所的现场。你好，
8: 当年我们科林集团要是上市成功，那么纽交所现场今天的市值也要过百亿了。

要不是万飞酒店的宋老头盗走我们酒店的客户信息，我们的上门计划也不可能功亏一篑。千源，知道自己任务有多重要了吗？打入万飞酒店高层，找出他们盗取客户信息的证据，为我们科林集团一雪前耻。

0: 喂，陈总，
1: 你人呢？马上有开会了，你不知道吗？
0: 开什么会啊？
1: 杜晶晶没跟你说呀？你赶紧过来。
0: 哦，好好好。
1: 用跑的。
0: 哎。

0: 比如有些人时间观念不强，工作不主动不积极。好了，
1: 下面我重点讲一讲下一阶段工作的重点。

0: 下一阶段，我们酒店的重中之重就是做好上市的前期准备，还有特别是销售部和财务部，一定要按照流程。
1: Panda Pier 耶！
0: 五杀。

0: 你们继续，继续，继续啊！
1: 宋总，宋总，我问你，宋总，我准备了韩餐，中午要备筷吃啊。
2: 宋总，我觉得你那个领带很好。
0: 哎，你迟到那个。
3: 宋总。
0: 上班为什么迟到？
3: 刚刚来的时候遇到情况。
4: 路上说。
0: 大伟，备车。
3: 哎，来了。宋总，这样合适吗？
0: 放心吧，你跟我出来，
5: 不算你旷工啊。
3: 我说的是，

0: 走。
1: 去哪儿啊？
0: 走。
1: 鞋。
2: 大伟，接下。哎呀！

0: 一二三。
1: 这是七夕的限量版项链，跟女士的气质非常搭配。
2: 怎么喜欢？
3: 是。
2: 拿了吧，
1: 这边请。
4: 人呢？
0: 你问我。

0: 我的情不变，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
1: 飞哥，拍完了，
2: 收工。
3: 记得把衣服首饰都给我还了。

0: 我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
1: 嗯，坐。
2: 千源啊，你的新衣服看起来还不错嘛。
3: 丑死了。

0: 陈总，
1: 季源，这个客户由你对接。
0: 哎，这不是杜晶晶对接的吗？
1: 啊，她身体不舒服，请假了。

0: Excuse me, sir. How can I help you?
1: Oh, yes.

0: 詹先生，关于橄榄球比赛这事儿，
1: 啊，那谈生意就是谈生意嘛，摆什么酒？又想喝酒，你自己喝好了。啊，当然你们也可以跟着一起喝。干脆就这样，谁喝到最后，谁还站着，我就和谁谈。OK。
0: 来，喝呗！
2: 来，喝。
1: 继续，继续，继续，
2: 继续。
1: 还有没有？
0: 来，
3: 来，
1: 倒满，倒满。

0: 我们可以谈业务了吧？
1: 把他们拖出去。
0: 我。

0: 事情是这样子，我去美国做商务考察，发现那个橄榄球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我想把它引到中国搞个联赛，再把美国那些大牌的球星明星都请过来，需要在你们酒店订30间豪华套房。你们酒店尽快做个方案，明天上午交给我。
1: 明天就有。
0: 不要打断我，继续记。这些大牌球星身价不菲，都价值在1000万以上，所以不允许有半点纰漏。不光是不能给酒店丢脸，也不能给中国人丢脸。房间不要太大，85平米就 OK。温度一定要控制在18.5度，湿度保持在45%。

0: 你们大陆怎么讲？上下1%， OK。最重要的就是餐饮一定要搞好，一定要让外国人吃到中国舌尖上的味道。舌尖。
1: 天哪，我写的都是什么呀？完了，我想不起来了。哎呀！

0: 时间到了啊。
1: 什么时间？
0: 哎。

0: 把机器都占了，别人怎么练？
1: 那我就给你解释一下，你现在在的这个健身房，眼睛能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我家，所以我想什么时候练就什么时候练。

0: 凤总，你敢不敢跟我比试比试？你要是输了，以后这里的机器你都不准碰。
1: 好啊，这的器械你随便挑，只要是你赢了我，我一年不来这个健身房。但是你要是输了，做我女朋友。
0: 你
1: 怎么不敢比了？

0: 黑哥，你妈的电话！
1: 你妈的电话！
2: 小飞，你这是在一起呢？不会有女朋友了吧？
0: 妈，想什么呢？是大伟。
2: 啊？你和大伟？小飞，杜晶晶的女孩真的不错。
0: 哎，好了妈，我想要女朋友的时候，我一定会跟你找到。好不好？你就别担心了啊！今天就这样，哎，妈，拜拜。
2: 小费，小
0: 费。哦，你笑什么呀？
3: 干嘛去啊？
4: 回家。
3: 走，喝饮料去。
4: 哎。
3: 走啊。

0: 哎，站那么远干嘛呀？过来呀！
1: 我怕你戏弄我。好，我保证我不戏弄你，你过来。真的？
0: 真的。
1: 谢谢。什么意思？
0: 一个女孩平板支撑这么久，
2: 厉害。
1: 你也挺久的。
0: 哇，表扬我。

1: 我呢，哎，我跟你说，我以前可是玩极限运动的，滑雪、跳伞、蹦极，没有这身板，玩不了。
2: 那你现在是身体不行了，所以放弃梦想了？
1: 会不会聊天？你谁身体不行？怎么说呢？归根结底一句话，
2: 身在酒店世家，身不由己啊！
1: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呀？我的梦想啊，我梦想是当钢琴家。
2: 弹琴啊？
1: 对，就是那种金碧辉煌的音乐大厅里啊，底下坐着好几千人，我在上面独奏一首，那感觉才带劲儿。
2: 弹琴还要健身啊？
1: 弹琴就不能健身了，我心情不好出出汗，运动运动不行吗？哦，
2: 心情不好。
1: 詹士邦，
2: 你怎么知道？我酒店我开的，我不知道。我跟你说，詹士邦这种人，我最了解。就是在美国赚了几个臭钱，回国就觉得自己了不起。这种人就是外表，哎，很强悍，内心越多吧。
1: 你说的是你自己吧？
2: 你信不信？我教你几招，绝对把詹士邦治得服服帖帖。
1: 怎么做啊？
2: 想学？
3: 跟着我一起走啊，左脚得伸出去，伸出去，哎，对，这个腰线看到没？腰线，你这个气势要出来，要见到他，气势哎出来之后，头抬起来，头抬起来，这样，这样，给这样，这样，你对，然后眼睛主要是眼神，对，拿东西，进去之后，哎，造型摆好，直接就真是棒。
1: 詹士邦，来呀！詹士邦，詹士邦，叫姐姐，叫姐姐，叫姐姐，你怎么这么事儿？你怎么那么事儿？你还敢欺负我？学我，学我，学我，然后左一挥，啊啊啊啊！走走走，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对，没关系，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做左一挥。
4: 这样子，好好说话。不是大姐，你弄这棍儿干什么你？啊，
1: 掏耳朵用，管得着吗？这掏耳朵，这得多大眼儿啊？
5: 姐忙着呢，有事说事儿。
4: 我提出的关于球形、射箭，
5: 35到50页。
4: 自己翻。哦，我会，还不错。关于球形这个room吗？room就是房间。room。哦，你自己翻。我姐姐，疼，好痛啊！
5: 还有嘛事儿啊？
4: 我想看看。
6: 有不认识字儿找我，一路走好，姐。这次我们万飞能够一举拿下美国詹氏矿业这个大客户。 有一个人功不可没，那就是销售代表伊千源小姐。凭借这笔订单，伊千源的销售业绩将荣升本季度的第一名。按照制度，伊千源将晋升为万飞的高级销售代表。恭喜你！
5: 谢谢陈总，谢谢大家。
6: 还有这个，总经理亲自设计的奖杯。这是你的权限卡，你的薪酬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加油！
7: 哎，这位小姐，我看你骨骼惊奇，天赋异禀。

0: 我们有套海景公寓，跟你的慧根灵谷简直天造地设，相辅相成。要是住进来，保证你爱情顺利，事业有成，貌美无双，青春常在。
1: 谢谢，我不买房。
0: 哎，那也进来看一看吧。我掐指一算，发现你是我们的第888位客人，你来买房可以给你打88%，进来看看吧。
2: 小姐，你眼光真好。你看的这套房，我们全楼盘只有两套，高层边户送天台，看山看海，南北通透。
0: 打88%，首付只需要88.8万，还犹豫啥？一分犹豫，十分遗憾呢。
1: 可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存款。
0: 那这样吧，看在咱们缘分一场的份上，如果你和旁边那位男士拥抱一下的话，我再给你让一成，打7.88折。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不是你男朋友吗？一直站你旁边啊。
1: 他，不，他才不是我男朋友。
3: 哎，亲爱的，你觉得这里好？觉得这栋不错？
1: 我警告你啊，别以为你帮了我跟詹志邦的事儿，你就可以胡做。
4: 哎，你看啊，他们都个亲嘴儿啊，你就不打折？
0: 只要您买房，甭管谁跟谁亲，都给您打折。
4: 哎，漂亮，那就定这一套。大伟，交定金。
5: 好嘞。
1: 哎，你什么意思啊？
4: 亲爱的，只要你喜欢。我什么都买给你。
6: 小芊芊，我没有新家了。小芊芊，我没有新家了，喜不喜欢？喜不喜欢？亲我一个好不好？亲我一个。
7: 千羽，准备好行动了吗？
1: 爸，我想。
7: 记住，万飞酒店三层走廊最里端，有两间办公室。一个是财务部，一个是总经理室。酒店的重要资料都存放在总经理室内部的档案间里。要想看到资料，必须先进入总经理室。
8: 哎，最近有没有看见徐总监？
9: 听说他儿子病了。
8: 他儿子病了？怎么了？
9: 好像是肺炎。
8: 肺炎。那下次碰到他的时候，我有意见的啊。
9: 好的。
4: 有扩香水了？
9: 对啊，闻出来了。

0: 什么？
1: 陈总，我找宋总。
0: 找宋总？用穿成这样吗？
1: 嗯，因为
2: 我们在玩游戏呀。
0: 宋总，做游戏？
2: 啊，我们在玩 cosplay。
0: cosplay。
2: cosplay。
1: 对 ，cosplay。喵。喵。
2: 该死！我跟你说，世界各地的美食我都吃过，再高级的酒店我都去过，但是你要问我哪一家最好吃，这家烧烤真不错。
3: 你大老远把我带到这来，不会只是想请我吃烤串吧？
2: 怎么说话呢？这就是对你证明恩人的态度啊！上次那个比赛你还记得吧？我说要是你输了做我女朋友。
3: 哎，但那次可是你输了啊！
2: 你还是要做我女朋友。
3: 我咋这么欺负人呢？
2: 那么激动干嘛呀？话还没说完，冒牌女朋友。
3: 什么是冒牌女朋友？
2: 就是在别人面前呢，假装是我女朋友。哎，我知道你不懂。我这么大一个大帅哥，天天一群女的围着我，我很烦恼的。
3: 哦，你喜欢男的？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2: 爱吃你的烤串，是他们中间我就没有一个喜欢的，不是爱我的钱就是爱我的脸。反正我就要找一个冒牌女朋友，让他们滚蛋。
3: 那你为什么选我？

0: 你跟女与众不同，那我有什么好处？
1: 你跟我谈条件呢？万飞的总经理罩着你，算不算好处？
2: 那是不是你可以去的地方，我都可以跟着你去啊？废话。
3: 成交。

0: 别动，别缓，别缓，别缓，
1: 别动，
0: 动动，哎，这样，这样看多了。哎，眼睛是不是有东西啊？哎，我来吹，来。
2: 哎呀，行了。
3: 哎，青青，青青，你去哪儿？

0: 让舌头上的味蕾充分接触，才能体会到其中的醇香。
1: 就是有点酸。
0: 不酸，能叫酸梅汤吧？这可是上等货，买一送一。

0: 这次进展很顺利嘛，和宋家那个败家子儿又接近了不少，好好把握这机会。
1: 他虽然不务正业，但他人不坏的。
0: 千源，我们易家人绝不能对仇人动心。
1: 不会的。

0: 怎么样？
1: 我大学生帅吧？
2: 你怎么不穿衣服啊？
1: 怕什么呀？你不是我女朋友吗？
2: 我在外人面前才是你女朋友。
1: 我没跟你说我妈在家呀？
2: 什么？

0: 跟你开玩笑呢，啊，走吧，他们等我们呢，走。来了，来了，来了啊！
1: 大家都过来啊，宋总有话讲。
2: 不好意思啊，各位，迟到了一点点。没关系，没关系。
3: 比起你47分36秒的平均迟到时间，还早2分钟呢。既然人都已经到齐了，我们就开始爬山吧。我宣布第一个到山顶的人，酒精分配。等一下啦！
4: 哎，宋飞，你靠不靠谱？这是哪儿啊？
3: 极限运动员，你不相信我啊？你看那是什么？啊！宋飞，
5: 脚卡住了。
3: 你等我一下。
5: 你看到崔哥了吗？
4: 没有啊。
6: 你不是登山高手吗？怎么那么容易受伤啊？
3: 登山高手就不会摔跤啊？
6: 哎呦，这天不会下雨了一会儿。

0: 你好，能接电话运用吗？
1: 电话线被雷劈了，还没修好。
0: 那能上网吗？
1: 和电话一条线。
0: 借我们两把伞吧。
1: 都借光了。
2: 哎，外面下那么大的雨，我们俩要不就开间房休息会得了。
0: 谁要跟你讲？
1: 想住也没房，都住满了。
3: 退房，退房，我要退房。
4: 你不是说不在乎人家的容貌吗？
3: 拜托，大婶，你这也差得太大了吧？
4: 人家不就是卸妆了吗？
3: 你是卸了层皮吧？不管了，退房。
1: 退好了。
4: 哎，你等
2: 心脏慌了吧？
1: 有了。
2: 但我们就看看。
4: 不是吧？连门都没有，这怎么住啊？
1: 就这一间，爱住不住。
2: 哎，就这么一间房，就将就一晚吧啊！
4: 这怎么睡啊？
2: 定了，定了啊！定了，定了，定了，就这么一间啊啊！好好，将就。进来啊！

0: 那个，要不你睡床，我睡地上吧。
1: 啊，我，哎，你干什么？
2: 一个女孩睡地上，我可做不来。要睡一起睡，公平。

0: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到底有没有男朋友？我说真正的男朋友。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是觉得吧，音乐学院的女孩应该都挺多人追的。
1: 你怎么知道我是音乐学院毕业的？
0: 听你弹琴啊，像是专业学过的。
1: 你以为弹钢琴很简单啊？

0: 很难的，每天要上课、考试，还要排练，哪有时间谈恋爱？
1: 我说，如果我没谈过女朋友，你信吗？
0: 信啊，你是 gay 啊？
1: 我这么 man，怎么可能是 gay 呢？我是在等一个女孩。
0: 什么女孩？
1: 我上大学那会儿发生过一次意外，在我最低落的时候，是那个女孩给了我勇气。后来我好了，去找过她，可是没找着，然后我就回国了，再也没见过她。
0: 看不出来你还挺重情义的嘛。你家庭条件这么好，其实没必要回来。
1: 这和家庭条件有什么关系啊？哎，我跟你说，万妃就像一个大家庭，只要我爸和我在，大家就能够齐心协力的发展下去。但是你也知道我爸身体不好，所以我必须回来。这就是命吧，是我的也是万妃的，我的血吗？哎，这些话我可从来没跟别人说过。你果然是与众不同，也许这也是命吧。
0: 你说什么？
1: 啊，时候不早了，早点睡。

0: 那个，回家早点休息。
1: 你的脚？我的脚没关系。
0: 哦，对了，我的权限卡掉在绿光里被我捡到了。你真不小心，卡丢了进不去办公室怎么办啊？这个权限卡呀，没关系，只要是总监以上的职位，输密码就能进去。
1: 走啦。

0: 已经正式启动了，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各位电视机前的彩民朋友，拿好您自己手中的彩票，我们共同来关注本期双色球开奖号码的产生过程，大家做对应来看看自己是否中。第一个红色球已经产生，十八号。
1: 怎么现在才回来呀？
0: 第二个红色球，3号。
2: 啊，
0: 三号。
2: 我不想干了。
1: 什么？
2: 我不想再做卧底了。
0: 第三个红色球，8号。八号。
1: 千源，你怎么了？
2: 其实我早就受够了，我不想昧着良心做事了。
1: 昧着良心？难道我们一家的仇恨你忘？

0: 忘了吗？我们为什么沦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忘了吗？
1: 我没忘。第五个，但那是你们一代人的仇恨，为什么让我们这代人来承担啊？我是无辜的，宋飞也是无辜的。
0: 陈远，

0: 没有关系。你可以走，想做什么做什么。
1: 好，本期蓝色就已经产生16号。好了，各位，刚刚我们摇出的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接下来为您完整的回顾一下。红色球呢，挺有意思的，来注意一下，红色球分别是18号、3号、8号、23号。
2: 我要很遗憾的告诉大家，由于个人原因，我将近期离开万飞酒店。我会协助人力资源部选拔出下一任的销售总监。原则上，我们采取内部竞聘模式，任何有益于此职位的员工都可以参加报名考核。

0: 小姐，这是狭路相逢啊。新任的销售总监我拿定了，到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扫地出门。
1: 这话你说的太早了点吧。
0: 难道你也要跟我竞争吗？
1: 你迟早会知道的。狭路相逢，光靠凶是不够的。
2: 钱远，饿了吗？
1: 我已经好久没吃到海鲜面了。
2: 什么海鲜面呀？我呀，就是放了点虾皮。要是换做你妈的话，她还会放鱼片、虾仁，有时候还鲜贝、鲍鱼。
1: 妈走了有七年了吧？
2: 嗯，七年，三个月，零21天。
1: 我在美国读书那会儿，特别想你们，特别想家。我就想吃一口妈做的海鲜面。爸，你说我是不是吃货？
2: 照你说的话，每个想家的人或许都是吃货吧。
1: 爸，我想妈了。

0: 只有他俩通过考核。但是人力资源部那边给杜晶晶的分数很高，给1000元的却很低。程总监正好相反，程总监说用谁由你决定。
1: 这样吧，也别由我决定，给他们加试一轮，拼实力说话。
0: 加试？加试什么呀？
1: 咱们酒店最近不是来了一个什么明星吗？那
0: 哦，我知道，员工都叫他投诉王。
1: 把他们两个交给投诉王，谁能让投诉王不投诉了，对酒店满意，那这个职位就归谁。
2: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休假的时候不要给我安排工作。不是钱的事儿，多少钱也不能接。

0: 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海鲜面了，跟我妈妈做给我吃的味道是一模一样。啊，我18岁就开始北漂，在娱乐圈里打拼了很多年，我经历了很多冷嘲热讽、冷眼相待。后来我凭着自己的努力，从一个小龙套，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所谓的大明星。可是我突然发现，这一切都变了，变得那么的浮夸，变得那么的虚无缥缈。直到吃到这碗海鲜面，特别特别特别的实在，还很真诚。谢谢你。
1: 易总监，我来吧，我帮你。
2: 啊，不用了，这个。
1: 没事，我来。
2: 不严重。
1: 啊，不会，过来。
2: 谢谢啊。
1: 不会。易总监，我给你买早餐了，有豆浆和馅饼。

0: 爸，
1: 在干什么呢？
2: 不是研究这个报表吗？
1: 爸，
2: 嗯，
1: 明天我生日 party， 你送我什么呀？
2: party party， 你整天就知道 party。
3: 审计要来了，你还有心思 party 啊？
1: 没劲。
3: 什么？没劲？我想问你，你生日重要，还是公司的上市重要？
0: 公司。
3: 你。
4: 都忙死了，还要陪你参加 party。
0: 今天是我生日，女朋友不在场，我多尴尬。
4: 我又不是你真的女朋友。
1: 现在才是体现你价值的时候。
0: 哎呦，这么安静啊！
1: 给我惊喜啊！
0: 给我惊喜啊！妈，
5: 小飞，你把一小姐带来了。
4: 宋夫人，
5: 既然你们俩都来了，那就把真相告诉大家吧。
1: 什么真相？
6: 大家也注意到了，这几个月宋总经理跟一千元交往密切，
7: 但其实这都是假象。
1: 杜晶晶，你在说些什么？
6: 宋总经理跟一千元交往的真正目的，就是调查一千元的身份。
8: 早在几个月前，宋总就让我暗中调查一千元。
1: 喂，
8: 我查到了这样的结果。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一千元小姐其实是已经破产的科林酒店集团董事长的女儿。
5: 事到如今，你就承认吧，你一个竞争对手家的女儿来我们万飞工作，到底是什么目的？
4: 调查我？
1: 这些我都可以解释。
4: 你跟我在一起的目的就是为了调查我？
1: 不，你不要相信他们说的话，那些都不是。

0: 真的。
1: 我们之间有什么是真的？
0: 对，她是柯林董事长的女儿，那又怎么样？她害过我们万飞吗？
2: 她错了。
0: 爸，
1: 你看看，
2: 你看看，你看看，这都是你女朋友做的好事。
3: 今天对账的时候，发现账上资金少了将近2000万。仔细一查，昨晚20:31，有5000万资金转入美国股市，却只有3010万回到万飞账上，将近2000万蒸发了。审计明天就要来了，如果这2000万的账目对不上，我们的上市基本就算失败了。
0: 所以呢，这就是证据吗？
4: 和易清源有什么关系？
3: 整个万飞酒店只有我和宋总经理的电脑具有划出资金的权限。昨晚8:30，我正在医院陪儿子。至于易小姐，
1: 我昨天是去过你的办公室，可是我并没有转出过什么资金，我连公司账户密码都不知道啊。
5: 你连总经理办公室的密码都能搞到，怎么就搞不到公司账户的密码呢？
1: 可是没有，我没有做。总裁，你相信我不是我。
6: 叫保安抓这个卧底，把他交给警察。

0: 万国，我们是不是要报警？可一旦报警，我们为上市做的一切就付之东流了。截止到明天上班的时间为止，如果筹不到2000万资金的缺口，就报警吧。
1: 喂，李总，好吧，李总，来，李总啊，明天审计啊就会来我们万飞，我和宋飞还有很多工作要处理，你有什么事儿就快说吧。你们扎西亚处理的。
2: 是不是怎么补上那2000万的窟窿啊？
3: 李总的消息好灵通啊！消息灵通是好事情啊，我这不就来帮助万飞了吗？你想怎么个方法啊？
2: 这一夜之间筹集2000万，不简单啊。不过，我们盛业集团倒是拿得出来，只要宋总您一句话。 这钱呀，马上打到万飞的账户上。
1: 你这么慷慨，不会是一无所求吧？<笑>我当然只是想加强咱们两家企业的深度合作，比如把万飞51%的股份转让给盛业集团。爸，你这是趁火打劫呀，
2: 宋总。
1: 您可要注意您的说话方式啊！我这分明就是雪中送炭呐、啊。不对，你从这2000万的资金蒸发开始，就都是你一手策划的，内鬼另在其中。
2: 宋总，您有时间在这儿猜来猜去的，还不如赶紧的把协议签了吧。 宋大少爷的脾气不小啊，你在国外读了那么多年书，就这么点本事啊？我告诉你，就算你们不把万飞卖给我，迟早也会败在你的手上。我再奉劝二位一句：万飞如果上市失败的话，后果会怎样？宋董事长，您不会不知道吧？到那个时候，损失的可就不是这51%的股份了。

0: 我不相信，你不相信我。我来王妃是想调查桂林集团破产的真相，但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王妃的事情。
1: 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了。姐姐，跟我回去吧。
0: 为什么？
1: 大学毕业那一年，我在一次排云中发生了意外，我的胳膊和我双腿粉碎性骨折，医生说我这辈子就残疾了，我也觉得我这辈子完了，我彻底的放弃了自己。直到毕业典礼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女孩弹奏了一首钢琴曲，那天是2013年4月20号，那首旋律充满了对生命的希望，而那个女孩对我来说又是那么的温暖，所以我决定为了她，我一定要好起来。此后的两个月，我一直在进行康复练习，虽然很痛苦，但是我为了他坚持了下来。大夫说这是个奇迹，但是我明白，这是那个女孩给我的力量。我好了之后去找过她，可那个女孩已经毕业了。我以为我们两个再也见不到，但是没有想到，在万飞的请帖上，我又听到了一模一样的演奏。我让大卫去调查，我确定无疑，那个给我第二次生命的女孩就是你，千源，我需要你。

0: 确实很感人，但现在不是卿卿我我的时候。
1: 怎么可能？林伟新跟了我那么多年，他怎么可能是卧底啊？
0: 这就是李红厉害的地方了，他早就算到了今天这一步。当年的柯林集团也是中了他的圈套，才惨遭破产的。我当时还针对此事写过一篇报告。
2: 陈总，你等一下，你说的报告是这个吗？
0: 就是这篇报告。你怎么会有呢？先不说这个。前不久，我发现林伟新向李红泄露万飞的情报，我本想向宋董报告，可李红以我的家人相要挟，逼我离开万飞。
3: 可是最后你还是留了下来。
0: 宋董对我有恩，他的仇我不能不报。
2: 陈总，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0: 酒店那边处理的怎么样了？
3: 啊，现在股东们把资金都撤了出来，想要一夜之间筹集2000万。现在我们筹到的资金连一半都没有。
0: 我已动用我个人关系筹集的大约200万，离上班还有9个小时。
2: 我想到一个人，他也许能帮忙。
4: 什么？宋婉国他？
2: 爸，这就是证据。盗取客户信息的不是万飞，是盛业集团。
4: 是李红？
2: 再这样下去，万飞就会落得和我们一样的下场。到那个时候，盛业集团将一家独大，我们就没有机会扳倒李红了。爸，帮帮我们吧。
4: 看来是我错怪老宋了。这些年我都做了什么呀？
3: 如果我们现在携手，也许还有机会挽回局面。
4: 和我携手？如今我只是个穷老头罢了。我易胜天在商界叱咤数十年，也不是白混的。
5: 哎，你爸这是要做什么？
6: 你看着就知道。
7: 你老板，你大半夜的把我们发叫来，不会是想打麻将吧？
4: 我老姨呀，确实有件事情，想请三位帮忙啊。
8: 你老板，你太客气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离不开柯林集团对我的帮助。
9: 对，易老板，你有嘛事你跟哥几个说，别客气。
4: 好，那我就直说了，我想请三位老板打4圈麻将，4圈过后，如果我赢了，每位老板借我200万，利率2.5%，3年还清。如果我输了，每位借我100万，利率10%，1年还清。
10: 你爸这是要空手套白狼啊？谁干？
2: 宋大少爷，你这就太单纯了，这不叫空手套白狼，这叫信任。
7: 我答应你。
9: 我也答应你。
4: 好，来，
9: 我们听。
4: 还有3年没还，
9: 家门熟络。
4: 走着，红了。

0: 服了，
1: 服了。六百万，六百万，六百万，六百万，
2: 六百万，六百万，还剩下四百万，
1: 四百万，四百万，那个人联系了吗？
2: 联系了，回酒店等消息了。

0: 您哪位啊？我找人，1000元。好家伙，我在国外度假，快没微信，我马上给你票钱赶过来了。
1: 您是？詹氏帮先生。
0: 对啊，不认识我是谁啊？办事衣服，扯个见面就不认识了。
1: 认识，和牛万飞
0: 的合作非常满意，所有球员全是雇的，雇的外国雇。50万是吧？
1: 马上打给你，这手机50万，按着啊，1、0、2、0、3、0、4个0、5个0，成功。快刷新！到了吗？哈哈哈哈哈！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2: 没事，没事。太好了，那个人给我留个联系。我酒店的路可真绕啊！你好，我是万飞的总经理，我叫宋飞，希望我们合作愉快。李总。 我也不是好，怎么会这样？一夜之间凑进了2000万，这也太不可思议了。我先不说了啊，小飞，你太厉害了，怎么筹到的？
3: 为什么？
2: 小飞，你说什么呢？
3: 我问你为什么？万飞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
4: 冷静，冷静。先听听这个吧。林伟勋他知道我儿子动手术，急需要钱，就跟我说他内幕消息。挪用酒店的资金，几个小时就能挣上千万。我鬼迷了心窍，就把电子银行的密码和U盾交给了林伟勋。
1: 你所知道的内幕消息，不是长是爹吧？

你知道你挪有资金罪起诉你要蹲多少年吗？不过如果你能主动自首并交代出你背后的主使和他所放过的罪行的话，酒店倒是可以酌情考虑对你的起诉。

0: 你好，那个上次我订的那间房还没有登记户主姓名。
1: 是的，宋先生，你要登记谁为户主呢？
0: 宋飞。还有1000元。
2: 本台讯，著名酒店集团商业集团今日被曝光涉嫌多起恶意竞争，涉案人员李红、林伟新正在接受警方的调查，商业集团股票价格一路滑落。

0: 们俩
1: 啊，
0: 你们俩，
1: 我们两个因为橄榄球结缘。
2: 对啊，下个月我们还要去拉斯维加斯登记结婚呢。
1: 嗯 ，Las Vegas。嗯，
0: 恭喜你们啊，祝你们幸福。
2: 李千源，也祝你幸福。
1: 好，我们走了。嗯，拜拜，
0: 拜拜，
1: 走。Las Vegas。

0: 这是我们店里员工福利，不花钱。
1: 都跟我这儿咨询两年了，不跟您说了吗？只要你把车买了，随时都能做兼职。
0: 得嘞，我就是向您汇报，车钱我已经啊攒够了。
2: 那可真不容易啊！
1: 我时刻准备着成为一名光荣的专车司机，就等着您批准了。
0: 那您就开着新车来办手续吧。
1: 哎，来了来了。
2: 没点外卖啊？我叫的，老大。
0: 是谁呀？
2: 我是你表舅喂。
1: 表舅？
2: 哦，哎呦呦呦呦！进屋进屋进屋进屋！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你起不晚？
0: 我听说甲状腺瘤不要命，
2: 病是不要命，钱儿要命啊。
0: 嗯，可不是吗？要赶上一辆车。
2: 热大，你这是要卖车？
0: 这个就是啥啥看。
2: 我咋以为你要去前儿买车呢？
0: 这都老不收拾东西了，这都过期了。嗯，
2: 老大，看我来北京一直也没过来看看你，这一来就跟你借钱。
0: 不用看，
1: 挺好的。
3: 张北京该吃药了，该吃药了。张北京该吃药了，该吃药了。
2: 你这怎么吃上药了？
0: 老毛病，高血压。
2: 那货不少钱嘞。
0: 我这有医保卡，靠单位。
1: 这忙我也没帮上啊，这个你拿着。
2: 不行，不行，
1: 不
2: 行，你办事了，你还得我送出去，这不合适。
1: 不值钱，不值钱，不值钱。
2: 快进。行，哎我差点忘了，你说这个，你爱吃，小时候为这个总倒叫，总让你倒了苦。老大，你这高血压，你可别着这不当回事了啊。北京这么倒，再见面这不到什么时候了。
1: 还哭上了，这不是随时的吗？
2: 没事儿，都是这病闹的，爱激动。
1: 别难过，咱再想想辙啊。
2: 行，你回吧，我走了走啊。
1: 哎，慢走。
2: 好嘞。

0: 等会儿，我这晚点不用到，你可别给我打差评啊。
1: 开专车不少挣吧？
2: 还行还行，谢谢啊。
1: 明星有为啊。

0: 我看行，行，开没？开了。开没？开了。让看看这个人，靠，剃了，就像，
1: 为什么？
0: 外甥像舅啊。

40号马克，请到226号展示。40号马克，请到226号展示。40号马克，请到226号展示。

0: 48号张北京请到225号诊室。48号张北京请到225号诊室。
1: 48号张北京在吗？
0: 48号张北京请
1: 在吗？张北京。
0: 225号诊室。
2: 是叫你吗，哥们儿？你是张北京吗？
3: 啊，是。
2: 哎，这边。
4: 哎，你等会儿。回来，回来，回来。
2: 那东西是你的吗？那个，
0: 49号贾天龙，请到229号诊室。49号贾天龙，请到229。
5: 吞咽。你是一直都这么爱出汗吗？
3: 病闹的。
5: 老人呢？
3: 北京人，我住呼家楼西里七干堡。
5: 为什么要撒谎啊？
3: 您怎么知道？
5: 可气功不？我一听你就是横水人，但横水人在哪儿啊？都不能忘了本吗？还是要尽快手术，先加个心。
3: 哎，行。
5: 你是自费还是医保啊？
3: 医保，
5: 括号嘞？
3: 括号嘞？要不需要次再看吧。
5: 你站住！

0: 这摸的什么呀？你这不是骑驴找驴吗？哎呦，你这也忒能出汗了！要不是你甲状腺有问题啊，人会以为卡不是你的呢。张北京。
1: 好一个亨顺，为啥要叫张北京呢？应该叫张亨顺才对呀，是吧？来，脖子怎么了？
2: 没事，不得劲儿。
1: 嘿，你这是可有意思啊！来，我给你看看，壮壮。
2: 曹大夫，
1: 可找着你了，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吧？你认错人了吧？我不是曹大夫，我姓宁。 不是也感谢您宁大夫，怎么着？您都是治病救人不是？要不您先救着，我去感谢曹大夫。嘿，我找你半天，你干嘛呢？
3: 不行，这我可要不了，咱算了吧。
1: 你瞅你这胆儿，还没你这瘤大。刚才那关算过了。
3: 一会儿抽血后边这个，谁还看医保卡呀？只要他不看，谁认识你，谁认识我？张北京。哎呦，
1: 玲子，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3: 我跟人上班啊。
1: 哦。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不是让那亲戚陪我看个病，说是让那个抽血。
3: 哟，正好，落我手里了。
1: 跟
3: 我走吧。
1: 快点。哎。
3: 你来这里就是我的病。哎，丹子。
4: 丹子。
3: 你怎么查这个呀？甲状腺怎么了？
4: 甲状腺瘤。
3: 没大事儿啊。
4: 哦。
3: 要不了你的命。
4: 嗯。

0: 干嘛呢你们俩？哎呦，饿的，晕啊！扶我坐下。你这肯定是甲亢，你看这手抖的。哎，不抖了，不抖了。上学的时候你就爱给我扎针，一见你我就紧张。净瞎说。
1: 你这嘴啊，真是一点没变，手可变化挺大的啊！可
0: 不是嘛，你怎么保养的呀？切，
1: 别瞎贫，攥拳。哎，攥拳。攥拳呢，我。行，到我啊，好好给你炸一阵。
2: 给他扎针，你撕什么呀？
3: 他晕血，扎正好，一点都不疼。
2: 谢老板，老大，服上去了，我这是服了，就出整容这么事儿。
3: 给罢了，你真行，你的能行，太带硬了。上次易谋到中国红拍片，非让我客串，我没接。
2: 哦，
3: 演戏就是得呀，解放天性，解放天性就是。
2: 胆儿大，不要脸！
3: 啊，对，撒腿输你不要脸。说小伙脸儿都不带红的，来，给你们。要不说是啊，天性，嗯，上半场全胜，下半场你上手牌，我没法替你演了。
2: 万一我要压糟了怎么办？
3: 你要演砸了，我那医保卡。

0: 就保不住。所以你要练练解放天性。
1: 好，怎么练？
0: 怎么练？
2: 哎，哥们儿，来，来，
3: 那没我呀，
1: 别玩，别玩，那还差一个。不行，别，我可唱不了。
0: 你看看你，一看就是解放前。你看看我，解放后什么样？
4: 点一个，
0: 就是这个。
4: 打虎上山得了。
0: 看看咱这个英雄虎胆。
1: 好，
4: 走。
5: 哟，起飞。

0: 你这弄出来，你这小污点药，不行了，降压药，我晕过去。
1: 张北京找着了，打印出来没有？
0: 有那么热吗？这儿，别紧张啊。
1: 不是，今儿上午来过，
0: 甲状腺瘤导致的甲亢，甲亢引发的高血压，得先降压啊。
2: 你去办手续吧。哎，机灵点，降压降压。晚上醒，不能吃啊。醒了，明儿一大早就会诊，尽快手术。今儿晚您就好好睡一觉哈。
3: 兄弟，别紧张，查个甲状腺，没大事儿。

0: 瞎了！
1: 喂，
2: 赶紧的，出大事了！他们把我当成你了，赶紧进来换我！
1: 我一直跟你说，人不着急，要不我明天再来吧。
2: 明儿，明儿一上午就得挨揍了。
1: 啊！和我在墙上守啊！

0: 狼再擦一下。快点啊，劳驾您了啊。
1: 我接一电话总行吧？
2: 这你同伙吧？哎，我跟你说，你要现在交代，你就给你同伙找立功。
1: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就进去看一人。
2: 看一人？你看看我，你看看我是干啥的？

0: 大爷，您这是想干嘛呀？
1: 一个亲戚他出点事儿，他救还是不救？
2: 救
0: 啊！
1: 救。
0: 嗯。那他帮他救他，他错了吗？
2: 没错啊。
0: 没错，为什么走？

0: 人称一刀梅，
1: 我不能梅，我就不是张北京。
0: 这行业发的妄想症。行，您不是张北京。
1: 你们明知道我是张北京，你们愣说我不是张北京，合着我说半天你们就是不信。
0: 大爷，我们信您，都信吧？
1: 你们嘴上说信，心里不信。
0: 我们打心眼儿里信您。
2: 大爷，您再来一碗。甲亢容易饿，

0: 甭摸了，您这甲状腺啊就没毛病，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是，我
2: 行了行了，叫他进来吧。
1: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怎么你的医保卡在他这儿啊？
3: 他是我表。
2: 你表什么表？
1: 血口喷人，我只拿了他的医保卡，没拿他表。我这不是去呼叫楼送外卖，我趁他不注意，我就这么的，就把他医保卡拿了。我寻思这医保卡不就是国家给个人瞧病的吗？治谁不是治啊？谁知道今天他犯病了。
2: 你别抢我词儿，
1: 我不就是瞧不起病吗？
4: 好东西还逃出里来了是吗？
5: 我没理，我这就是解放个天性，耶！医保卡，您拿好了，对不起啊，还弄什么呀？派出所吧。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说的甲状腺瘤引起的亢奋吧？啊。
0: 确实亢奋，
6: 你们才亢奋呢。

0: 哎，老大，这不是之前你在油了看了那个厂吗？
1: 我刚给那分局打完电话，你就出来了。
0: 人家说我挺好，说三未遂，批评药业就完事儿了，
1: 还算给面儿。咱呀，回医院啊，办正事儿，拿着。
0: 这是，你这是，
1: 我把你那个手术费给交了。
0: 你不买车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要买车呀？
0: 我是你表舅，你心里想什么我会不知道。
1: 我看了。

0: 这车呀，也没那么完美。等过两年你把钱还给我呢，我再买它那个迭代产品，给他们点升级时间。
1: 不行，后卫不要，我都得往上看了。我这边吃蒲公英中正好，蒲公英老九有的是，回头我让你们给我做正点，我等着，一天三顿，光吃了，我都不嫌少。
0: 哎，人家可不退钱。 车不还在这儿呢吗？
1: 他怎么都推不了了？

0: 这个蒲公英，咱村的蒲公英算是保住了。
1: 哦，这回我明白了，你那一包包装出来，我看看来。
0: 这真料长得也不像你这个，
2: 像，
0: 你这真够点道理呀。是不太像。
2: 行。哎，这卡怎么回事？我爸嘞？
3: 怎么？
0: 这表舅，你有一包卡呀？
2: 谁知道怎么回事？怎么我不知道哎？
0: 你知道，10块钱买个果他都不让买。
2: 你说我要活600块钱买保险，他能着我买呀？
4: 现在吃面钱花10不立方醋哩，将军。
2: 这卡跟我这是一回事吗？
0: 一回事儿，咱农村医保也好使，有病下载国家都管。
2: 你这也能报啊？
0: 村委会几点下班啊？

0: 你这事儿能不能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别让情绪把你给控制。啊，好说好商量不行是不是？丢人现眼，去吧，我不管了。哎，要相信我，我自己能处理好，这影响不好。索性你还不行吗？求求你了，啊，求求你，求求你。
1: 哎，马老师，
0: 哎，李老师，哎，打水去。
1: 哎，泡个脚。
0: 全让人看见了，你说我这一向在单位挺威望的。
2: 你眼里我就这么不成熟吗？不是。哎呀，这不邱教练吗？哎，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马亮同志的爱人，也是咱们市摔跤队的主教练邱霞同志。
3: 韩馆长，我想问一下，我们家马亮被安排到农村扶贫这事儿，你定的吧？
0: 不用感谢我，
2: 你换个人去吧，他除了画画啥也不会啊。
0: 邱霞同志啊。
2: 这应该不是马亮的真实想法吧？之前在接到这个扶贫计划的时候，我征求过马亮的意见，他的原话是：“我乐意去。”他说的应该是“我乐个去”。这么严肃的问题，咱可不能开玩笑啊！咱得以大局为重，是吧？
0: 是。
2: 对。
0: 对
2: 我们家马亮呢，正在备考俄罗斯列兵美术学院，你们说这凤凰不可能再鸡窝里窝一辈子，是吧？
0: 这大男人，不能什么事儿都听女人的。她是你媳妇儿，不是你妈。你们家到底谁说了算？

0: 你寄回来香肠收着了啊，全家一致认为比国产的好吃。
1: 那当然了，俄罗斯的配方能一样吗？
0: 老公，你画的这是啥呀？怎么和我想象的俄罗斯油画不太一样呢？
1: 看着吧，有点像以前生产大队的感觉。我这是尝试一些不同的流派，陪老公做半天了，想着留的留的去吧。
0: 不带。
1: 乖。
0: 孕妇就在多动难动呢，这样就处于胎儿发育。那你先发育，我看着你吃早饭。
1: 我这都发育成啥样了？
0: 把石榴都给吵醒了，快点，快溜弯去。你等会儿，就这门吉列夫有女朋友吗？
1: 问他干啥呀？
0: 我就觉得他吧特别怪，哎，就他每次看我那眼神啊，鬼鬼祟祟的。妈呀，他是不是能听懂我说话呀？
1: 瞎说八道的！马良，
0: 我警告你啊，我听说外国人这方面可乱了，尤其是你们搞艺术的，你给我离他远点儿，听着没？
1: 瞎说啥话呢？这是，这不来吧，非得逼我上这留学来。那来了吧，疑神疑鬼呢。那怎么的？我回去，我请你都回去吧。
0: 行了，我遛弯去了啊。
2: 你媳妇儿是不是怀疑我们了？应该不会，怀孕的女人就是她敏感了。这要被发现，可就让焦点保大了。
3: 别说话。
2: 媳妇儿，这又打过来了。
3: 哎，对了，我给你寄的毛衣收到了吧？毛衣？毛衣不是放那个传达室？
2: 还没取呢，你赶紧取回来去，我看我吃的合不合身。
1: 这着啥急？明天给你穿看。
2: 不取是吧？我告诉你要不取，我可就一直搁这坐着啊。行，那我先挂了啊。
1: 完了完了完了！喂，三哥，媳妇给你寄的毛衣不是收着了吗？赶紧给我拍个照片啊，越快越好。
4: 过来。

0: 这么长时间呢？哎呀，媳妇儿啊，这手也太巧了，太好看了！门捷列夫都夸呀！
1: 你别瞪我看看，是我吃小了，还是你胖了？那么紧身呢？
0: 胖肯定是胖点的，但紧身好。外面套个夹克多帅呀！
1: 这袖口怎么看着那么别扭呢？
0: 毛衣，你担啥心呢？这越穿越松啊！
1: 不行，你转过去，我看看后边来。
0: 这有啥可转的？这前面后面不这不都一样吗？
1: 我让你转过去，
0: 这都一样吗？你看看，
1: 别嘚瑟，
0: 这不是一样吗？
1: 马亮，
0: 何博士，看见没？
1: 马亮，
0: 这。

0: 玩去了，赶紧减肥。
1: 快烫手！
2: 没事吧？没事吧？哎，没事啊！真是太委屈你了。
1: 说这干啥的？坏道，赶快换衣服吧，换衣服。别忙，
2: 这真是添大麻烦了。
1: 哎，这不算个啥。
2: 你不卸个妆啊？
1: 我就不卸了，万一你媳妇儿搞无人袭击呢？我这双眼皮不好整。
2: 我得备点媳妇儿啊。

0: 花是咱们村吸引游客的招牌，所以说咱们家这几亩地可得上点心了。嗯，得严格按着图纸种。嗯，您现在不光是农民，还是个画家，
1: 我拿你这两下子。
2: 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
0: 马丽婶，
2: 听说你感情出现危机了，啥时候离呀？我有个外甥女，刚离。
3: 说啥呢？你看这儿，能不能盼上点好？人媳妇怀着孕。
4: 哥，
3: 给
4: 我两箱汽水啊！
5: 啊，你搬搬搬。
4: 哎呀，可算把你俩给盼回来了。
0: 全村就你们两个青年才俊的，帮家里多干点活啊！
6: 马书记，在城里养成了喝下午茶的恶习，还得过渡两天。
1: 搁城里搬砖还发茶呀？啊，一天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你瞅你剃那叫啥头，花里胡哨没个人样，
0: 也不知道谁没人样。我给你扫汽水钱啊，五哥。哎
5: 哎哎，你搁啥？我嘚瑟啊，干啥干啥，快走！
0: 能不能好好做买卖？五哥，
5: 收你钱我还要不要脸了？这你快点，这扔我这儿！去，
0: 问他以后还来不来？
5: 来来不来？哎，扫什么来？哎呀哎呀哎呀！妈呀，马书记，没事吧？马书记，
0: 你说五哥你治不治？
5: 啊，你能治不治人？哎，给多了，
3: 回去吧，就这么地了。
0: All team please come fast, please.
1: 我的妈，这嘟噜你再来一遍。
0: All team please come fast, please.
1: All team please come fast, please. 来，那个大家伙先把手里活放一放了啊！马书记请咱大家伙喝汽水了啊！
5: 谢谢马书记。
2: 马书记好。
5: 马书记好。马书记好。
0: 这是干啥呀？
7: 这个时间段不是你媳妇打电话的高发期吗？俺们自发的正在帮你哄媳妇呢。哎呀，
0: 我家这点破事咋都知道了？哎，
1: 农村就没有不透风的墙，所以我就先告诉大伙了。

0: 多次听说邱教练率领导救父的感人事迹，今天有幸看到马老师的真迹，这溢出来的才华，说不出来的感动。
1: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你别看它这构图简单，但你细品其实特别有内涵。这是模，我从网上新买的画框。
2: 你搁哪儿呢？这是郊外写生呢。哎呀，哎，萌萌和她男朋友来咱家了，她男朋友长毛，记得不？
1: 马老师，
2: 那太知道了，大摄影家呀，专门拍小动物的，以前在我们馆的摄影作品还得奖了呢。哎呀，这叫啥来着？
3: 忧郁的驴。
2: 忧郁的驴，没错。
1: 长毛说了，要给我拍一套孕妇照，
2: 那咱占便宜了。那
1: 拍驴都得奖，拍你肯定信手拈来。那可不。
2: 哎，你俩过来看看来，人俄罗斯这郊外比咱这破农村强多了。真是啊，那肯定的，人家都发展多少年了。这俄罗斯信号塔上咋还写着中国字呢？这就是咱们祖国的强大之处，不但把基站建在了国外，还用中文。 完全不怕外国人看不懂，这就是强大了自信。妈呀，这啥玩意儿啊？俄罗斯人吧，还叫头发。嗯，俄罗斯。
1: 马亮，你穿的这啥呀？啊，这毛衣咋还穿衬衫里边了？多窝囊啊！
2: 你赶紧脱了换过来，快。其实吧。
1: 马亮，还卡上了呢。马亮，是咱家信号不好吗？
0: 你俩离得太远了吧？
1: 你姐夫在俄罗斯，那信号。

0: 就我那小卖店啊，营业额翻倍了。我决定在村东头，我再开个分店。
1: 马书记啊，咱们村儿出外打工的小年轻都回来了，地里的活啊，不愁没人干了。
0: 马书记，就连我们家那手工香肠，我这一礼拜卖200多斤。
1: 我再给你整点。哎呦，我媳妇儿。
2: 谁呀？老公，
3: 还没起床呢吧？你看看我今儿化这妆怎么样？嗯，我马上就要拍孕妇照了啊。这谁呀？这长这么好看呢，是我媳妇吗？
2: 烦人呢，虚头巴脑的。
3: 哼，别穿戴暴露啊，容易动了胎气。
2: 哎呦，放心吧，大艺术家肯定能照顾好你媳妇儿。
3: 好嘞，在哪儿呢？这是啊，别跑太远。
2: 就咱们附近有一个新开发的旅游度假村，我给你看看啊。
3: 啊，
2: 你瞅瞅，还挺热闹。
3: 啊，真热闹。
4: 行，那你们注意安全啊！我起床了。散会。整的好不好啊？卖啥的都有。
5: 你给我买一件。
4: 哎，别吃了，那都是垃圾。
5: 烧烤，
4: 烧烤也想吃，
5: 我怎么那么事儿啊？
4: 哎呀，有冰淇淋，我也去整一个去。
6: 小朋友好。

0: 难道是我前世的姻缘？嘿，村长，冰淇淋！哎呀，这不合适吧？这个，大人，干啥呀？毛龙藏光的，干啥？说，哎呀妈，说大事了！我媳妇来了。
1: 啊，搁哪儿呢？
0: 看见没？那三个人，
2: 看见。
0: 我说大事，我这眼熟呢。
2: 千万守住观景台，不能让他们看见饕餮花。我媳妇干就把我的手割了。
0: 好，我想办法啊。
2: 哎，我有主意了，咱们拍一个撒花瓣系列，
0: 可不能摘花啊！
2: 不摘，我准备了，
3: 在向日葵地里面撒玫瑰花瓣，
4: 那太二了，那跟吐血了似的，
2: 可好看了。

0: 大河兄弟，那个帮忙给拍几张照片。
1: 哎，别不好意思，
0: 不耽误不了啥时间，走走走走。你这造型太可爱了。哎，来来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来来来。
2: 哎
0: 哎，我这回找着支点了啊，咱们拍个小动物主题的。
2: 哎呀，这大河太萌了。Hello， 你好。
3: 丑的，可爱了，来来
2: 来，你看他不好意思了。
0: 我来帮他拿几张。
2: 那我站这儿啊。
0: 哎，拿这啊，来。哎，漂亮漂亮啊！再换一个，再换一个，
2: 换一个，
0: 换一个，不害羞的，高兴的啊！来，
3: 换一个，来几个新的，
0: 不错不错不错。

0: 歇会儿，歇会儿，大侠。哎呀呀呀！哎呀，谢谢大哥，谢谢大哥，买这个吃的来，您喝这个。花多少钱啊？把钱给您。哦，啊？哎呀，这村儿现在这服务意识啊，没谁了。
1: 大侠啊，要不咱回去吧？啊，你可别在这累着我。
0: 是，嗯，没事，我就是有点低血糖，吃点东西就好了。谢谢你啊，来，天太热了，你把头套摘了，喝口水。 你这宠物当的也太敬业了，你别说你们这儿弄的呀，真不错。哎，哎，猫猫，你把手机给我，我给你姐夫打个电话。哦。

0: 咋这么黑呢？
1: 媳妇儿，没开灯，我怕晃着同寝室的人。
0: 几点了？该天亮了吧？
1: 我们这天短。
0: 我跟你说个特别神奇的事儿啊，我今天拍照这地方，居然和你在俄罗斯写生那地方一模一样，真的，你看，像不像？
1: 不像啊，一点也不像啊。
0: 你再仔细看看，像不像啊？连信号塔都一模一样。老公，我突然觉得你离我特别近，就在我的身边。
1: 媳妇儿，你这是想老公想出幻觉了。媳妇儿，
0: 嗯，
1: 我刚才做了个噩梦，你猜怎么着？我梦见你从高处掉下来了。我跟你说，就今天啊，什么楼顶啊、水塔呀、观景台呀，凡是高的地方都不能上，听见没？尤其观景台。
0: 我这大着肚子呢，我能上哪儿登高去啊？行了，挂了吧。

0: 台，咱爬上去看大电话吧。
1: 怎么的了？忘带纸了？

0: 哎呀，我去，这针对性也太强了，卡得死死的。
1: 这一集说的就是我呗。
2: 孕妇凭啥不让上呢？
3: 双面刚刷完漆，甲醛超标。
0: 摄影师是为啥呀？
3: 我们这个稻田画啊，涉及商业机密，专业摄影师暂时不让上。
0: 那长发你又怎么解释？
3: 按国际惯例，长发摄影师更专业。
1: 那我这个乙级你们是怎么掐算的？
3: 你就说你们是不是一伙的吧。
1: 是啊。
3: 那不就完了吗？国有国法，村有村规，等你生了娃，等你剪了发，等你长大了，我一定亲自敲锣打鼓，带领你们逛遍本村每一个角落。回去吧。
1: 咱仨得罪谁了吧？
0: 欺人太甚！
3: 为了表示歉意啊，本村特意为你们仨准备了一些土特产，毕竟能够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团队也不多。恭喜你们。
4: 这村子虽然规矩有点多，但是处理的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5: 我喜欢我飘动的长发。
0: 哎呀，
4: 好了。
6: 老公，你看我今天拍的照片，漂亮不？
7: 这啥好吃啊？自尝尝尝，这醋溜鱼肠可好吃了。
8: 这肠咋和我家马亮从俄罗斯寄来的肠一个味儿呢？
7: 是吗？这刚才村里的男的给的。

0: 这不马老师。
1: 来来来，
0: 哎，大侠
1: 。
2: 多亏我当时是临危不乱，整了几箱土特产，给那几个人打发走了。
3: 是啊，
2: 为了对付这母老虎啊，平时我是没少跟马书记练这个东路话。哎，你们知道这个母老虎俄文咋发音吗？几个日子啊，茶杯。Rask， 很高兴见到你。Waiting Britain was very rich。你要是第一次跟人打招呼，那你就
4: 我操！

0: 秋霞，有事我一直不敢面对你。本来我想等你生完宝宝之后再坦白的。你知道我是在一个小山村里长大，我一直都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可是如今，很多村子都老了，年轻人都走光了，我就一直在想，我能做点什么呢？所以。
1: 所以怎么的？马亮挺能耐呀，领着全村人一起瞒我。
2: 哎呀，你饶了他吧！
3: 饶了吧！
1: 为了来这儿列宾都不去了。我以为你这第一书记当的得多风光。结果听说一天到晚的，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不挣钱不说吧，还把自己那点工资和我借给你的生活费，都给村里的孤寡老太太和寡妇们分了。
0: 杨老头，
2: 哎呀，别动手，别。

我见谁都显摆，说我老公考上列宾了，全东北就这一个。我爸妈以前说你是碌碌无为，现在也开始夸你大器晚成了。可是现在。

可是现在，我要让我爸妈，我所有的朋友，我要让他们到这儿看一看。我要骄傲地告诉他们，我老公是考上练兵了梅西的去。

0: 九门总兵赵铎，奉命查案。恭候赵兄多时了。赃款在什么地方？
1: 跟我谈，你们没资格。
2: 私藏军饷，意图谋反。大人的这盘棋，也该收了吧。棋从断处生，有眼杀无眼。
3: 在下想请先生帮我赌局大的。
4: 这点钱想买我这把快刀，怕是不够吧？
0: 最强刺客，受命查案。
2: 你的刀该藏一藏了。
3: 很多事情不在人世，得看天意。
5: 该你做的逃不掉。
2: 我想试试。
0: 直剑江湖，斩尽不公。
3: 有人赌你死。
6: 你我之间该有一局。
3: 但见江湖内，不知心恨谁。
0: 九门提督。

0: 不能等了，该上路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您永乐元年乘坐朱棣登基，设立军情刺杀组织九门，监察百官。九门刺客多是隐匿于京城之中的绝顶高手，每当号令升空，我们便会现身于江湖。

0: 永乐八年，尚书勾结乱党，百万军饷下落不明。今晚，我们的任务便是要缉拿尚书，追回军饷。九门总兵赵铎，叨扰尚书大人雅兴。
1: 贵人出门多风雨，赵大人这么一来。
2: 我看要变天了。尚书大人十万重兵在手，您才是京城的风雨。<笑>赵大人，请。
0: 照理说，你义父九门提督，应该出来陪我这个老交情喝上这一杯。劳您尊驾，提督大人想请您去府上饮一杯茶。
2: 人老了，这个性子改不了。提督府里的茶太淡，我怕喝不惯。3月15日，尚书大人密会宾客，不知朝中还有哪位大人也好您这口烈酒啊？区区琐事，我看赵大人就不用费心了。再不走，就下雨了。
3: 路上泥泞可不好走啊！您迟迟不愿出城，我看是同当未到。今儿我看，一只手帕是不够，
4: 让小女子。

0: 京城大路共有九门，里面也该有一门是我的生门，路可不要走绝。
1: 提督有令，请大人告知余党名单。
0: 跟我谈，你们没资格。

0: 是那尚书口不择言，你的刀该藏一藏了。尚书案由赵铎负责，没有我的口令，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这把刀。你给我记住，九门不是我魏家一个人的。
1: 儿子，谨记在心。乱党杨尚贤及其党羽基本肃清，大人的这盘棋也该收了吧。你小儿子魏超这手是败者，所谓一子错。
0: 满盘皆输啊！魏大人，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吧？
1: 棋从断处生，有眼杀无眼。多谢钦差大人的提点。尚书已死，追查乱党，就看你九门提督的本事喽。
2: 这些河灯能入海，没想到竟连这小小的水道都过不去，最后竟成了摆设。可到了海，
3: 越是短暂的东西，人们才会记得越深。
1: 该走了。如果我爹将我嫁给献王，你会带我走吗？你竟然出卖我！我劝你最好不要告诉父亲，否则我杀了苗云。
4: 从今以后，你做你的王妃，我做我的影子。

0: 公子今晚画的是江山呢，还是美人？我是在美人背上画江山。那，你两个都要了。
1: 时机不到，可不能让人轻易看清你这张脸呢。但你的脸，得让我看个清楚。这尚书府里的明珠，果然够亮。但是赵铎，再查下去。
0: 呀，他这种男人，我还真舍不得呢。尚书死无对证，只要除掉赵铎，百万黄金就都是我们的。
2: 师父，我不想再做影子了。

0: 你是提督的义子，这辈子都是九门的影子，该你做的逃不掉。你在尚书的影子里见了谁？
1: 今晚京城客栈，徒儿就去见那影子。
2: 在下想请先生帮我赌局大的。
3: 可有时候赌小的才能赢，
4: 所以才想请先生出手。只要先生能赢，我们有的是赌注。
3: 这点钱想买我这把快刀怕是不够

0: 这些够了吗？东城的银库，可供十万大军三年享用不尽。只要献上助我，这座小楼和里面的一切，就都是你的。
1: 杀了尚书，你手里的钱可不止三年。可是，这银票终究是纸做的。先生没看见，这火已经烧起来了吗？赵铎就是火，不杀了赵铎。
0: 放任他继续追查尚书案，到时候你我手上的银票就都会着火。你是在要挟我？
1: 不，是赵铎在威胁我们。只要你我兄弟联手灭了这火，这京城的半边天就都是我们兄弟的。
2: 才是你的拜把子兄弟。这年头拜把子的人，哪个不是为了拜金子啊？城南三百。
3: 刘家赌馆有去极了，先生怕是没有去过。那是京城的驿站，何来赌馆？
0: 但
2: 从今夜开始，那里就是了。
3: 哦，赌什么？
0: 赌
2: 赵德
0: 的命。
1: 先生开局。

0: 喝满了，兄弟，怎么还往里走啊？九门总兵赵铎，奉命查案。
1: 哼，夜深了，赵大人，这案怕是查不完吧？既然来了，就坐下来喝杯酒，别在刀尖上翻跟头。玩命！

人。

0: 少来人，高抬贵手！我是收人做事，拿钱办事，你放过我，钱都是你的。
1: 你是拿钱办事，对吧？
0: 对对对，真的不关我事，是魏超，他想要你死。
1: 好，那你也帮我一个忙。

0: 这句你又说了。
1: 先生怕是言之过早，我说过我有的是赌注。

0: 你没带赵铎的酒来，
1: 我带了他的箫。
0: 魏超切令栽赃，你是在为赵铎鸣不平。
1: 我是在为自己鸣不平。
0: 人生在世，如鱼有网，入了九门，你我都是网中。

相残何苦，生死何图啊？不知下回再遇上，还能不能一块饮酒谈剑？很多事情不在人世，得看天意。 道是无恩便无怨，无爱便无仇。

0: 父亲，赵铎要叛离九门，我是不得已才救您的调令。献王要娶的妃子死了，我是为您铲除遗害。你想清楚了，是谁杀了王妃？
1: 是赵铎，赵铎
2: 是谁？
1: 是赵铎，父亲。

0: 要离开，那就给你哥送行。从今天开始，旧门里再没有赵铎这个名字。不与赵铎，杀无赦。
1: 义父，
2: 义父，
1: 师父。
3: 人不是我杀

0: 义父，
1: 为九门死，你的命。

西北，你们快马，快走，快走！

0: 哎，别使着劲儿，要是充血了，那肉可就不鲜活了，啊！
1: 智慧，原来师傅才是行家。
0: 废话，师傅拉的屎啊，比你放的屁还多。哎

0: 放手！师傅，你为什么不狠狠地揍他？
1: 他受伤太重，我不想害他性命啊。
0: 师傅慈悲，我可没那么好脾气。他再惹我，我打烂他的屁股！

0: 你和我戎马半生，该知道九门的规矩。当年先祖设立九门，拱卫京城，九门就是天下的公理，就是规矩。这碗水，您可端得平？你是说？ 我这碗水没端平，我这辈子从未破过九门的规矩。当年若不是大人相救，我这一介莽夫早就为了黄土了。这回。 还得大人您来办。为了赵铎，你要搭上自己的命；
1: 为了魏超，您搭上的可是九门的命啊！

0: 师傅，这家伙一闻鸡腿就醒了。那是因为他贪念未了啊！来，把那个拿去，给他说一说就好了。
1: 师傅，你好狠毒！
2: 你们要干嘛？

0: 不过你是哪路英雄？受了那么重的伤，一切等伤好了再说吧。感谢师父大救，明日一早我便离开。是复仇还是逃命啊？你要是现在离开，还不是得我们师徒俩把你给背回来呀？
1: 哎呀，师傅，我的刀。哼，哎呀，杀人用刀，切肉也用刀。做人嘛，开心最重要。来。
0: 你又摆在这儿，把这儿干嘛？嘿，哦，来，啊呜，来，来，来，啊呜，哎，你想吃啊？不给你吃，
2: 给我。
3: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茯苓门亚麻籽油。 99%
4: 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消肿止痛滴，消肿止痛滴，花红药业，
5: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限源头，72小时根源净泄，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6: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7: 有骨劲，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啊，是你啊！
8: 知道是我还敢造次，我的铁头已经瞄准了你。
10: 你的铁头我是怕了。
8: 想不挨揍，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以后我会跟师父去普陀寺，在这之前，我带你去个地方。什么地方？少打听，泄露的风声可坏了大事。看你那傻笑，让你师弟陪你玩啊。哦，对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人了。如果有人欺负你呢，就报我的名字，我叫释天宝。

0: 你说他走了还会来看我吗？
1: 他不会的，我再帮你抓个大的吧。
0: 哎，好啊好啊。那为什么我们要把他放生呢？

0: 阿弥陀佛，愿君早登极乐世界。哎，我说今天吃这条鱼啊，明天咱们就各自东西南北游了。
1: 师傅，你这是何意啊？
0: 师傅，我可不是你师傅啊，我再过3天要去普渡寺了。
2: 不过你要记住，万千法门同归于方寸，河沙妙法总在心源，你要跟着自己的心走。
0: 实不相瞒，赵哥，你死了老婆。啊！师傅，真是料事如神。佛说了，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你师傅我没出家之前也死过7、8个。
2: 你太小了，你不明白。来来来，吃这个，多吃点啊。师傅。
0: 哎呀，
2: 你不会真让他走了吧？他要是真走了，就没人帮我们挑水了。
0: 你留不住他的，他沉冤未了。

0: 好的差不多了，明天答应你的事儿办了。什么事啊？明天有惊喜到地儿，可别松。嗯，虎父无犬子啊，四个妃子算什么？主要军饷要有个交代。
1: 宽限几天，九门定能肃清这些反贼余党。还不是你以子赵铎吗？再宽限几天，你想让盛家不保吗？
0: 7日，7日内我定当了结此案。
1: 你来干什么？
2: 魏朝前来为父亲道喜。
1: 见过钦差大人了。赵铎私通反党，窝藏军饷，如今部分赃款已在他府内找到。我是想帮您解围。别自作聪明，赃款在什么地方，你心里最清楚。
3: 傻大哥，你就在这里等着。哎，我跟你讲，这里最近不太平，我在这里着个道，一会儿恶人来了，我先打头阵，这里易守难攻，你就埋伏在这里，你得接应我，
4: 懂？
3: 一看就知道你肯定没整明白。接应的意思就是说我叫你，你就出来。

0: 你这个没裤衩的，怎么还敢回来？
1: 我回来不是要证明自己多了不起，而是要告诉你们，我曾经失去的东西一定要亲手拿回来。
0: 一旦失去的东西，即便再拿回来，也不是你的了。
1: 哦，看样子我是不该来了。
0: 不，你该来，因为我要看看你妈给你买了多少条裤衩，给我上。

欺负阿鲁吧！兄弟们，打死！

你是不是武功不行啊？花裙绣腿，叫你接应我，怎么连这个都整不明白？武功不行，人又笨，落到普渡寺，让老和尚们欺负死你，算球，我是管不了了。

0: 傻大个，你说我养你有什么用？报仇还得靠自己。
1: 我当然有用啊，我还可以给你挑水。
0: 还好意思，你也就这么点好处。到了普渡寺，你跟着我吧。谁让你是我的人呢？有空回家和你爹说声，他可别不同意。
1: 知道了。

1: 施主雅兴，荒山野岭营业至此，拜的是什么佛呀？
2: 霍庙里才见真佛，大师可否见过这柄刀的主人？既然刀已经放下。
1: 施主又何必找他呢？敢问大师，古时佛祖割肉为营，是何等功业？
2: 是舍己，是无量功德。

0: 对不起，是我害死了你师父。
1: 对不起，老师没有，我要去报仇。

0: 你这个骗子，你害死我师父！我一定要找他们，我现在就要去。
1: 好，那你就去把他们杀个干净。

0: 人我可以放，但你得留下。
1: 不用等了，洛风他不会来了。
2: 人生在世，要懂得顺势而为。如今你逆水行舟，我劝你回头是岸。
1: 从我离开九门那天起，我走的每一步都是逆水行舟，只怕是回头无岸。

我莫逆之交，可军令难违，不得不杀。你我本不必如此。

如此，即是命。

天宝，我去找我父亲了。到了京城，我一定为你师父报仇。

0: 一枚好骰子在中内困境了，应该有点声响。
1: 再好的骰子也要盖在钟里。
0: 十年前你不愿入九门，可惜你输了，终成了九门顶尖的刺客。这枚金骰子入了我的钟，这回你还敢赌吗？

0: 恭候赵兄多时了。
1: 你我之间该有一局。
0: 有意思，赵兄啊，许久不见，你这毒瘾倒是比我还大。
1: 哼，
0: 有人毒你死，
1: 我的命早没了。

0: 私通乱党，窝藏军饷，为抄给尚书的密函在此，一命赌一命，玩的公平。我看你和他一样，都不是什么能抓得住骰子的手。我想试试。
1: 好，赢了，你带走魏超的命；输了，留下你的。

0: 你以为你赌的是魏超的命，但是你误会了。从你站在魏超身边开始，你赌的就是自己的命。
1: 义父，我回来了。你走了，就不该回来。义父的救命之恩，昭多莫齿难忘。此行，只想请义父救救自己。我的命还轮不到你来救。
0: 私藏军饷，密谋造反。
1: 这行李随便几个字都够要了魏超的命，所有人都在查他，这么大的窟窿，你捂不住的。我当然知道，换做你是我，你会怎么做？献上亲生儿子的人头？ 没想到啊，我们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0: 既然来了，怎么又急着走啊？
1: 不急，我哪里急了？
0: 那要是我急了呢？离开了这京城，你这一身的珠宝就都变成石头了。
1: 那我就留在这京城，

0: 父亲，那赵铎是个疯子，我看他不是要杀我，而是要杀您，父亲。
1: 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今天晚上你给我滚出京城！

你杀我，你是奴役。

去附近看一眼。父亲，从我救你那天起，我们就是黄泉路上的鬼。拿命来！

0: 我的命是你给的，现在我还了。
1: 在遇到天宝后，我才明白，在这个江湖里。

结局往往都逃不过别离二字，不是生离便是死别，所以江湖注定

0: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影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共享光影美好。动作片《终极代码》，看得我热血沸腾。影片的导演啊，对于拍摄标准非常严苛，爆破、近身打斗等等高风险的戏份，全部坚持演员真人实拍，实景取景。追车竞速、枪战交锋等等的大场面，更是精益求精。可以说，整部影片里的演员啊，都拿出了玩命的精神。也正是如此，影片给了我很强很强的震撼。今天推荐给您看看。
2: 我们的老朋友已经在路上了。你是我见过第一个可以从死亡谷活着出来的人。
3: 国际顶尖杀手。
2: 我出来只为了一个目的，

0: 找几个人，
1: 享誉业界的源代码。
2: 我收集过伊诺以往的固态数据，发现他最近就在凤凰古城。他出现了，
1: 一场无法避免的人类危机。
3: 涅克野心越来越大，他想控制全人类。

0: 6月30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终极代码》。
1: 我真的没有想到，谢霆锋在《怒火重案》中会把反派人物演得如此有魅力。半长的卷发，不羁的冷笑，邪魅的眼神，还有他右脸的伤疤，微微的络腮胡，和甄子丹饰演的警察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霆锋可以说是把这个反派人物的极度张狂、狠辣刻画得淋漓尽致了。锁定电影频道，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反派人物吧。
2: 上星期在荃湾的案子，我有8个兄弟死了。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把人交出来。
3: 小人，
4: 这几个是前警务人员，4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
5: 没脸见人啊！
6: 这必须见我。
7: 好久不见，
8: 警车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9: 好，钱要慢慢找。
8: 太迟了。
0: 伸张正义，
10: 我们不要再碰了。OK， 这么多兄弟死，你要我怎么收拾？
0: 实力对抗，
2: 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
8: 说到底，抓人要证据。
11: 公子死了，所有线索都断了，
0: 义无反顾。
10: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
12: 你只要说一句，
10: 我们5个都不会坐牢。老子不到晚，被人绑，
8: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现在给他30。注意小心。
10: 我等了4年，我今天必须抓到。
0: 7月4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火重案》。
13: 生命需要充电，
14: 生活需要节电。
15: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6: 爱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17: 我一直辛辛苦苦在寻找我的狗，
18: 它不属于你。
19: 你最好快走。
20: 你摊上事儿了。
18: 为什么要抢走它？
19: 这种狗很值钱。
0: 不速之客的到访。
18: 我们藏在墨鱼，他们绝对想不到的。
19: 他们藏在哪儿？
21: 来吧，不敌人！
22: 你不能睡着我的孩子。
0: 打破了平静的生活。
19: 已经过了2天了。
2: 方圆40公里内的村子全都联系过了。
19: 塞巴斯蒂安，
18: 看子，我发誓要保护他们。
19: 找我们去找他。
0: 艰难的营救计划，
19: 你可以吗？
2: 你低估我了。
19: 你说你是干什么的？
22: 我是教书的老师，怎么了？
19: 没事。
17: 狗呢？
22: 狗就不是你的。
17: 总之一切都由不得你。
0: 却被恶人践踏。
19: 狗我买下了，
17: 很大一笔钱。
19: 你不就是为了钱吗？
22: 求求你别伤害他。
19: 你这个垃圾。
0: 他们的情分能否再续？
17: 塞巴斯蒂安，你跑不掉的。
0: 灵犬贝拉3。

0: 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
1: 我也是。
0: 救救他，救救我的孩子。

0: 救救他！
1: 永义。

0: 该叫你什么呢？给我停下！塞巴斯蒂安，停下！
1: 说好的不能进房间。
0: 不要这样。怎么样？好吧，不知道他们怎么进来的。这个肯定的。贝拉。说好了，你不能进房间。
1: 来，你来帮我个忙，来吧，快。

0: 吃它的蜂蜜。放开，停下来，放开，听见没？不，你不要动。不会吧？还有一只呢。
1: Sebastian， 还好吗？
0: 哦，很好。
2: 你真棒，贝拉，去把盐拿过来。
0: 我说住手！不，不，
2: 不，没关系，让他们过去。要让他们清洁，以后他们才能当好牧羊犬。
3: 塞巴斯蒂安，你在干嘛？上学要迟到了。
0: 哦，不，爸爸，我今天不上学。
3: 今天不去，明天不去，每天都不去，到底什么意思？快去！
0: 你能帮我说句话吗？
1: 不，他说的对，快走吧。
3: 塞巴斯蒂安，赶快，别磨蹭。
4: 每位农民每天采摘八个苹果和七个梨子，每个月拿到市场上出售。一个苹果将会卖三法郎。
5: 他们
4: 一个梨子，
0: 大概这么大。
5: 你还没给他们取名字
4: 吧？那么他一个月

0: 到底能卖
1: 多少钱呢？如果你听我的 ，Miss Dorfland。
2: 哎，什么？你把他们送给谁？谁都不给。
0: 塞巴斯蒂恩，抄100遍上课不能讲话。
2: 100遍，干嘛不200？
0: 好主意，塞巴斯蒂恩，200遍。现在，我要你们每个人拿一本书，马丁，麻烦你帮忙传给大家。试着每天至少要读5页，没问题吧？塞布斯蒂恩，
2: 这本书叫《三蚊帐》。
0: 三剑客不是三蚊帐，请安静，安静。
3: 明天见。
2: 好。
3: 出事了吗？
2: 没有。
3: 怎么？
2: 我已经12岁了，不用每天都来接。
4: 我看天气不错，我们可以去格兰巴乌走走。如果你不愿意，
2: 我去。
4: 你没有作业吗？
2: 没有。看谁最先到。
3: 那三本。
2: 抱歉。
5: 你当心。

0: 你输了，行了，别吹了。不久之前都是我赢，那是以前。你说吧，感觉真好。 我曾在飞机上穿过白云，天空蓝得惊人。对，知道我跟皮埃尔相爱吗？
1: 对，继续。
0: 我想跟你说的是，皮埃尔和我决定结婚。我想确定一下，他是你爸，我是你姨妈。
1: 不是亲的姨妈。<笑>
0: 对，这倒没错。
1: 那就没事。
0: 这是，
1: 什么？
0: 我不用叫妈妈吧？
1: 不用。
0: 挺奇怪的。
1: 是奇怪。

刚好赶上，新人可以接吻了。

0: 过来一下。
1: 啊？
0: 拿着。我不在的时候，你保护家。我们之间不会改变。
1: 什么？刀呢？
0: 不是，不是刀。
1: 给，这是传统，这叫礼尚往来。
0: 她美吗？
1: 你们俩睡会儿吧。
0: 还用问？
1: 她会打呼噜。
0: 这个你得保密。
1: 当然。
0: 那塞巴斯蒂安呢？怎么安排他？他有没有说什么？
2: 还没告诉他。我们只去15天，我要去谈合约，安吉丽娜要申请大学。
3: 顺利的话，我们5月搬家。
0: 那跟孩子怎么说的？
3: 说我俩去度蜜月。
0: 你呢？你放心让小野人去加拿大吗？
4: 是的，跟他爸爸走天经地义。
0: 说的没错，蒙特利尔是个大城市，跟圣马丁不一样。
4: 他不能一辈子待在这儿，这是他的机会，见识一下世界。
0: 那么，祝你们两位新婚快乐！
2: 谢谢。
5: 贝拉的宝宝跟贝拉真相一模一样。
4: 嗯，对，真是一群野孩子。
5: 会给我留一只吗？
4: 像什么呢？
0: 这个品种的幼崽你恐怕买不起，赢了都没戏，何况你也赢不了我。嗯，
1: 他们不卖，而且狗也不是他的。你从来不想要贝拉。
4: 等等，
1: 现在你要卖了他的孩子换钱，他们应该跟妈妈走。嗯，
4: 你能听我解释吗？听着，塞巴斯蒂安，小狗断奶。接着玩。
2: 塞巴斯蒂安，
6: 斯蒂安，
2: 塞巴斯蒂安，
6: 斯蒂安。
3: 别担心，只去半个月，等确定了就跟他谈。要相信他，12岁了会懂的。
0: 早知道，说实话，
3: 看到你快乐，他也会快乐。你快乐吗？
0: 快乐。你来带更好看。
5: 走吧，皮埃尔。

走开！我不去，都骗我，你懂吗？

0: 知道你没睡，羊只有30只，4条狗管30只太多了。不是钱的问题，你知道我不看重钱。贝拉也知道有一天孩子会走，不是明天的。离别，这是生活，向来如此。有一天你也会离开，
1: 你会高兴吧？
0: 不用管我了，你怎么这么说？你在这里能做什么？跟我一样当个牧羊人？
1: 不行吗？你应该过得更好。你呢？你不想吗？我没有选择，我没上过学，没看过世界。
0: 好好睡吧。

0: 是美国卡车吗？
1: 啊，不，这是伴侣代车，以前属于一个德国商校。
0: 我爸偷过一架德国飞机。
1: 这可不是偷的，是我赢的。
0: 赢的？
1: 用这个。会玩吗？拿着，他们不咬人。我们来打个赌，你扔个骰子，如果得到一二或三，我来猜你的名字。如果只出四五或六，你来猜我的。来吧，能有什么损失？新手的运气好。我叫约瑟夫，你的名字吗？你的名字我想不到。我认输，塞巴斯蒂安。